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睑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

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脸板线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线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动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它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7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那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哦、烤肉，
1: 戏水。
0: 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
0: 嗯、
1: 行照不是我的。
0: OK、啊。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的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的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是很潮、欸、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欸，威斯巴很潮
1: 哎、
0: 欸。
1: 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威斯牌，
0: 美式牌，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啊？传歌的例子在这里啊，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
0: ，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哎，
0: 对，卡新闻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哎，你有驾照不？无，我无驾照，我拢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会觉得说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叫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了
1: 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
1: 的，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okay、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0: 有位
1: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
1: 一个对话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啦，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今晚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
1: 对。
0: 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齁，实在是齁，这么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1: 讲。没
0: 完，
1: 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啊、哦！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嗯哎！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啊，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ca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呢？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给勾掉的啊，把话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呢，这个歌呢，它 What's Getting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MSM，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
1: 话语
0: 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1: 我是跟你学的，
0: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1: 对啊，对对对，有时候我在评论的时候，你都给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0: 有
1: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0: 哪有你？哎，
1: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啊。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0: 哦，
1: 首张专辑的作品。
0: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1: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0: 这是实话，
1: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呢，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0: 啊，
1: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0: 感觉的
1: 啊、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0: 嗯嗯嗯，
1: 都是。很深刻的
0: 哦、
1: 嗯，对，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1: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0: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哦好哦、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0: 轰动武林啊，那
1: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
0: 哦，
1: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0: 是，
1: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0: 这个泥沼当中了。
1: 哎，这个泥沼当中，
0: 嗯，
1: 算是一种啊、窠臼吧啊、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0: 嗯，
1: 那所以他就
0: 有道理哦。
1: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0: 最
1: 直白的。
0: 最直白的。
1: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0: 嗯，
1: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0: 嗯、
1: 最有影响力的。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0: 嗯哼，
1: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0: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1: 哦 ，Drake 的 Language。
2: Yeah。Yeah yeah。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啊、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Duck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The Language 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言语、语言、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啦、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个
1: 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哦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他也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那媒体就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是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了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印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
0: 我
1: 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的，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很有这个勇气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就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
1: 你是讲的是李明艳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只要我喜欢
0: 有什么不
1: 可以，
0: 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这样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的，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Yo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i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他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这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在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几年，
0: 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美
1: 的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奇。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骏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0: 来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萨曼·鲁西迪的小说《午夜之子》。2016年1月3号的凌晨，著名翻译家、厦门大学英语系的刘凯峰教授突然离世。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呕心沥血地翻译十几年间不断努力向出版界推荐的小说《午夜之子》终于出版，一面世就迷住了无数的读者。刘凯芳在这本书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过去翻译的任何一部译著。在他看来，《午夜之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了。小说的作者萨曼·鲁西迪1948年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家庭，后来在英国接受教育。《午夜之子》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经由刘凯芳教授和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努力，《午夜之子》这部媲美《百年孤独》、三次获得布克奖的佳作终于来到中国读者手中，为我们讲述了印度次大陆及其人民的生活、命运、梦想和无奈。
7: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

0: 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午夜之子的故事由一个叫萨利姆西奈的老人在走向生命终点之前向一个叫博多的女人讲述。故事如此漫长，那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和谣传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刘凯芳教授提到，鲁西迪借用了印度史诗中的叙事方式，也就是由主人公讲述故事，时而离题万里，时而回归主题，枝叶繁茂，令人眼花缭乱。小说从萨里姆的大鼻子外公讲起。1917年，富家子阿达姆·阿奇兹从德国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医生。他为地主格哈尼的女儿纳西姆看病。出乎意料的，这位病人坐在一张挖了一个洞的床单后面，只把病痛的部位给医生看。长长的三年里，阿达姆一次次地去给纳西姆看病，两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坠入爱情中。1919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失去了那些梦幻轻盈的色彩，迅速变得面目平庸。他们在无数的问题上有着分歧，甚至彼此开战。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传统上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但是纳西姆还是坚持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宗教教育。她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不像丈夫，因为对宗教心存怀疑而感到痛苦。这个坚持让夫妇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几乎让阿达姆从家庭中消失了。纳迪尔汗是自由伊斯兰大会创始人的副官，他在一场追捕中连夜逃亡，躲藏在阿奇兹家的地下室，这让女主人纳西姆强烈不满。毕竟家里有三个未婚女儿，但她也只能闭上嘴保持沉默。这家的二女儿穆穆塔兹由于肤色较黑而不得母亲喜爱，但为人体贴，体质纤弱的她一直得到父亲的钟爱。照顾地下室青年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身上。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埃姆拉尔德吸引了佐勒菲卡尔上校的目光，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不久，地下室不能见光的诗人纳迪尔汗开口求婚了。
0: 在这之后，阿达姆·阿奇兹叫他儿子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陈设从客厅地板上的活门里搬到下面去，围帘、软垫、灯，还有一张舒服的大床。最后，纳迪尔汗和穆摩塔兹走到地下的新房里，活门关了起来，地毯照原样铺上。一心一意疼爱妻子的纳迪尔汗将他带到了地下的世界里。穆摩塔兹阿奇兹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在白天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子，仍然单身住在父母这里，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平常，但是为人刻苦勤奋、宽容大度、正派高尚，这些品格成为了她终生的特征。一直到她被专接她往事的会说话的洗衣箱骚扰，并且后来被压得像米粉煎饼那样扁，但是在夜里他从活门走下去，便进入到终日点灯的隐秘的新房里。他的丈夫喜欢把他称为泰姬马哈尔，因为泰姬夫人早年的名字叫穆姆塔兹，穆姆塔兹马哈尔，沙贾汗皇帝的妻子。沙贾汗的意思就是世界之王。在他死后，沙贾汗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如今他被印在了明信片和巧克力的盒子上，成为不朽的建筑。现在他外边的走廊上散发着小便的骚气，墙上也给涂鸦的人信手乱画，导游们带着游客大呼小叫，试一下回音的效果是否真的很灵。尽管立着三种语言书写的告示请游客保持安静，就像沙贾汗和他的穆穆塔兹一样， 纳迪尔汗和他的黑皮肤太太并排躺着，镶嵌青石的工艺品同他们作伴。这是卧床不起、不久于人世的库吉纳西恩王宫夫人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这是一个精雕细琢、天青石镶嵌、满是宝石的银坛鱼。在灯光下，这个舒服的藏身之处，夫妻两人玩起了老头们玩的游戏。穆穆塔兹替纳迪尔汗做橘酱卷，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他便吐出一股股的酸橙汁来，而纳迪尔汗吐的是红的口水，而穆穆塔兹吐的是橙色的酸汁。这是穆穆塔兹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他在沉默很久以后说道，我们最终是会有孩子的，只不过当时不行，就是这样。穆穆塔兹阿齐兹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子。
1: 这场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妹妹埃姆拉尔德违背了诺言，向佐勒菲克尔上校告密。当他带着士兵来到阿齐兹家时，纳迪尔汗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留给穆穆塔兹的字条，上面有签名和三个词，他休掉了他的妻子。1946年1月，没有告发这家人的佐勒菲克尔娶了艾姆拉尔德。婚礼上大解心仪的七步商阿赫穆德西奈不知不觉地和新近离婚的穆穆塔兹谈得十分投机。这一年的6月，他们结婚了。为了新的开始，老医生把穆穆塔兹和他的纳迪尔汗从窗户里面扔出去，给女儿改名阿米娜·西奈。这对新婚夫妻在德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阿米娜想，为什么要嫁给丈夫呢？为了寻求安慰，为了孩子，她训练自己在内心将丈夫划分成一个个的小块，像父母的床单魔法一样，一点点地去爱上他。不知不觉中，阿赫穆德渐渐变得很像一个他从来都不认识的人，他住的地方也变得像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下室。在他们的孩子降生之前，夫妻俩迁去了孟买。也是在同一天，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印巴分治的计划。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新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希奈家的新居是即将离开印度的英国人梅斯沃德的庄园。殖民者有两个条件，一是这几幢房子必须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一起买下，新房主必须将内部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二是实际移交时间为8月15日午夜。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这个庄园的隐喻意味不言而喻。鲁西迪曾说，一直以来都会有两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其中一个是编造离奇故事的声音，而另一个是对历史和事实的真正兴趣。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讲述人类故事和开发人类天性的极好方式。我常做的是试着把这些声音装进同一本书中。当午夜终于降临，故事的主人公萨利姆也终于迎来了他的篇章。因为急于看儿子，阿赫穆德放开了手上的椅子，结果砸烂了大脚趾。大夫们忙着给他处理脚趾头。这时候，护士玛丽·佩雷拉主动要求给两个新生儿洗澡包裹。
0: 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手上抱着两个婴儿，两条生命听凭他处置，他为乔瑟夫干了那件事儿。这是他自己私下进行的革命行动，他一面想为了这件事儿他肯定会爱我，一面将两个巨大的婴儿的排排对调了一下，让那个穷娃娃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让那个富人的儿子去跟着拉手风琴的过穷日子。爱我吧，乔瑟夫。玛丽·佩雷拉心中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在一个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大。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他系上了希奈这个名字。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玛丽将我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另一个特大号的鲳鱼用绿色的布包裹好，抱到了唯一维里温吉那里。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棕色，两个膝盖像阿赫穆德希奈的膝盖那样圆滚滚的，他从此变成不是我母亲的儿子。唯一维里温吉像个瞎子似的盯着玛丽看着，他几乎没有看见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中间分开的头发这回事儿。唯一维里温吉刚刚得知范妮塔生产过后没有能够活下来，就在午夜过后3分钟，两位大夫正忙着诊治砸烂的大脚趾时，范妮塔因大出血而死去了。这样我便送到了我母亲那里，她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到我不是她的亲骨血。大脚趾裂开的阿赫穆德希奈坐在她的床上，她说，瞧先生，这可怜的小子，他鼻子同他外公一模一样呢。
1: 萨里姆实际上是一个印度下层说唱艺人的孩子，阴差阳错进入到一户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家庭，而阿赫穆德夫妇真正的亲生儿子师婆则跟着那个艺人到处奔波， 以卖艺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萨利姆和师伯那个午夜出生的1001个孩子，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是那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后来的不同命运构成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历史。鲁西迪所写的午夜之子，首先当然是那些在印度独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们，特别是主人公萨利姆希奈，另一个正是独立后的印度本身。在午夜之子当中，主人公萨利姆与独立后的印度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个是个人的命运，哪个是国家的命运。虽然和这个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偏偏萨利姆的鼻子大得出奇，继承了外祖父阿齐兹大夫的特征。这个鼻子正是属于萨利姆的午夜之子的特殊魔力之一，他能够窥见别人心中所想，进入他们的内心，甚至是睡梦中。于是他窥见了母亲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爱情。纳迪尔汗如今叫做卡西姆汗，是合法的印度共产党的合法候选人。
0: 可是这会儿手进入了画面之中，先是纳迪尔或卡西姆的手，这位诗人柔软的手有些地方如今结了老茧，两只手像蜡烛火焰那样忽隐忽现，在七步上朝前伸出去，接着又突然缩回来，接下来是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像梅玉那样黑，就像一只姿态优雅的蜘蛛，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手抬了起来，离开了七步桌前，在三个舞上面移动，开始跳起最奇怪的舞蹈来，举起落下，互相兜着圈子，互相穿进穿出，渴望着接触，手往外伸去，紧张地抖动着，渴望接触，但最后还是突然缩回来，指尖避免接触，因为我在这个脏玻璃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毕竟只是一部印度片子，影片中严禁肉体接触，以免毒害印度年轻观众纯洁的心灵。还有桌子底下的脚和上方的面孔，一个人的脚朝另一个人的脚伸出去，面孔柔情地朝另一个面孔倾斜过去，但忽然之间又往后退去了，就像是心狠手辣的审查官把镜头剪掉了一样。两个陌生人个人都使用本不是他们真名字的拍片用的艺名，半推半就地演着这两个角色。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就离开了，钻回到那辆没人看守也没人擦洗的罗浮车的后备箱里去，为了看见这事儿，心里直懊悔，但又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最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我母亲举起手中半杯美味酸奶汁，我母亲的嘴唇以一种怀旧的神情轻轻触了触花花的玻璃杯边缘，我母亲的手将这个杯子递给了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他这个诗人呢也用自己的嘴巴触了触杯子的另一边，因此在这里生活模仿了蹩脚的艺术，哈尼夫纠结的姐姐将间接接吻所表现的情欲带到了绿色霓虹灯照耀的昏暗的先锋咖啡馆里。总而言之，在1957年的盛夏，正当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阿米纳希奈一听到别人偶然提起印度共产党，脸就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他的儿子跟踪他来到城市的北部，刺探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痛苦场面。
1: 印度的历史看似缓慢，却又轰轰烈烈地向前奔流，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1957年的大选令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大为震惊，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但是共产党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希奈家谈到共产党时，母亲的脸又红了。那次大选中，师婆被雇佣了，带着手下的孩子在投票站门口，有的提着大棒子，有的用小刀剔牙，他们警告选民谨慎投票。虽然赤色分子卡西姆仅以微弱的劣势失败了，但是雇佣他们的人却大为高兴。 真正改变西奈家的并不是母亲隐秘的情愫。在萨利姆11岁的时候，他当年在医院里被调包的真相大白了，于是阿赫穆德夫妻之间就出现了裂痕。结果萨利姆被母亲带走了，他和丈夫分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2: 萨曼鲁西迪也译作萨曼拉什迪，出生于印度一个穆斯林家庭，祖父是一位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剑桥大学商业系的毕业生。鲁西迪14岁时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968年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小说《午夜之子》中，他挪用了自己的家史，调配了魔幻、宗教、神话、历史、政治等元素，以令人炫目的色彩和奇异的想象，幽默风趣地挥洒了一个个实则悲惨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萨利姆一出生就接到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贺信，信上说他是和祖国一起诞生的，他的成长将成为独立印度的历史和印证。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更别说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反，他只是一个微渺的个体，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却又无法挣脱命运的羁绊。1958年年初，萨利姆通过自己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在午夜12点到1点的一个小时里，将所有午夜之子聚集在他的脑海中聚会，就像是印度人民院或者英国下议院一样。这581个各色各样的孩子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魔力，有的相貌平平，却能让人不顾一切爱上自己，有的天生就具有 Tiger 一样的诗才，有的漂亮的无与伦比，有的能够从地球上任何可以反射的表面自如进出，有的能随意使身体变大或者缩小，有的说话能对别人造成肉体的伤害，有的能吃金属。其中诞生在距离午夜最近时间的萨利姆和师婆具有最强大魔力，他们都想成为午夜之子的领袖。鲁西迪这段关于预言、征兆和特异功能的离奇内容，来自于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极其复杂的种族关系。他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有关印度传统文化的典故，其中不少和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关。比如被调包的孩子叫湿婆，这是印度教中主掌毁灭、创造、生殖和舞蹈的主神的名字，而女巫婆婆蒂的名字来自神话中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名字。护士的调包让英国和印度混血的萨利姆进入了穆斯林家庭，穆斯林富商的亲骨肉湿婆流落到信仰印度教的街头艺人中，造成了宗教文化和身份上的错乱。午夜之子大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为妇女争取权利的宣言和要求改善不可接触者的命运的呼吁，没有田地的孩子梦想分到土地，山区来的孩子希望能有吉普车，也有人狂热地追求权利。萨利姆感到失望，这些孩子除了特殊天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整天想的也全是一些平常的事情。读者读写人对午夜之子大会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午夜之子大会上，萨利姆企图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的理想其实也就是说圣雄甘地一辈子的奋斗目标。 圣雄甘地的被刺杀已经证明了人类离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萨利姆却浑然不觉，直到他意识到午夜之子的世界像成人世界一样充满了欲望、纷争、猜忌甚至仇恨，午夜之子大会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0: 无论小孩子天生具有多大的法力，他们总没有办法不受到父母的影响，成人的偏见和世界观逐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我发现马哈拉施特拉邦来的孩子讨厌古吉拉特邦的孩子，来自北方的白皮肤辱骂南方达罗披图人是黑鬼，当然还有宗教上的对立，阶级出身也进入到我们的会议之中。婆罗门种姓的，就连思想接触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孩子的想法都感到不安。而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孩子当中，贫困和共产主义的压力变得显而易见，比所有这一切更为强烈的是个性的冲突。在一个完全由半大的顽童组成的议会当中，好几百个声音大呼小喊，吵吵闹闹，无法避免。就这样，午夜之子大会体现了总理的预言，确确实实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镜子，被动自免意淫模式起了作用。尽管我极力加以反对，但还是越来越失望，最后只好听天由命了。兄弟姐妹们，我广播说，心灵上的声音也和肉体的声音一样无法控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无穷无尽的二元对立论，例如群众和阶级、资本和劳动力，他们和我们这些东西掺和到我们中间来，我激动地嚷道，必须有第三条原则，我们必须成为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驱动力，因为只有坚持不同的原则，成为新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出生的使命。也有人支持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女巫婆婆弟，可是我感觉得出来，大多数人都在渐渐离我而去，个人自顾自，心都散了，就像我其实也被自己的事情弄得分了神，仿佛我们这个光荣的大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童年时代的玩具，仿佛长裤正渐渐把午夜创造出来的东西给毁掉了。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新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小说《午夜之子》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时间跨度长达62年。这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小说中出现。鲁西迪以文学的语言再现了这段历史的内涵，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这个所谓的后殖民时代。我们的思绪跟随书中的萨里姆辗转流离，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流放是在姨妈艾姆拉尔德和姨父佐勒菲卡尔将军所在的巴基斯坦。4年过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坏。因为一次胡椒瓶演练的行动，姨父很喜欢萨里姆，冷冰冰的姨妈无意中把萨里姆的妹妹变成了歌手贾米拉，成了家族中最重要的孩子。
0: 我能够闻到的东西，贾米拉能够唱出来，真与美，幸福与痛苦，各有各的气味，我的鼻子都可以分辨出来。而这些东西在贾米拉的歌声中也都可以用最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鼻子，他的嗓子，这两者相辅相成，但他们也开始分道扬镳了。贾米拉唱的是那些爱国的歌曲，而我的鼻子似乎喜欢嗅那些扑面而来的糟糕气味。这其中有艾丽亚姨妈的积怨，有我同学的闭塞的心灵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辛辣的臭气，因此在他那一方面是深入到九霄云天之中，而在我这方面呢，却是下沉到阴沟里去。不过回顾那时，我现在想，我早在得知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萨里姆爱上妹妹那种无法启齿的感情呢？有，铜猴虽然不见了，歌手贾米拉还有一桩爱好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爱吃面包，爱吃薄煎饼、千层饼、炭火炉烤出来的馕吗？爱吃，但还有更爱的，那么是爱吃发酵的吗？对了，我妹妹尽管爱国，最爱吃发酵的面包。在卡拉奇全城，哪里才买得到最好的发酵的面包呢？不是在面包店里，城里最好的面包只有在圣伊格纳西亚的秘密教派的修女那里才可以买到。每星期四早上，那个平时关着的小窗一打开，修女会将面包递出来。这样我每星期都骑着那辆兰布雷塔小摩托车给我妹妹去买修女做的滚热的新鲜面包。尽管队伍弯弯曲曲排得很长，修道院周围的小巷里散发着使用的过多的调料和牲畜粪便的热烘烘的气味，无论我有多忙，面包我是一定要来买的。我心中从来没有对此有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想过问问我妹妹，如今她作为信仰的夜莺，还仍然保留着他当年同基督教调情的这一痕迹，这同他的新身份是不是有点不相称？有没有可能来追寻这种反常的爱情的根源呢？萨里姆一直巴望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如今他是不是看到妹妹多多少少实现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从而鬼迷心窍了呢？那个身上多次受伤再也不脱鼻涕的午夜之子大会成员，如今也像脸上布满刀疤的讨饭女孩孙达利一样破了相，是不是妹妹身上新出现的那种完美使她心荡神迷了呢？ 我从前曾经是穆巴拉克，也就是受到上天保佑的人。我倾慕我的妹妹，是不是因为她实现了我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梦想了呢？我只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事，只是当我这个16岁的少年跨在小摩托车上，开始动脑筋去寻找妓女时，我才觉得有些异样了。
1: 萨利姆18岁的时候，家族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因为复仇心满意足，有的人等着出国，有的人继续着醉生梦死的纵欲生活。阿赫穆德中风，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阿米娜老得越来越快，鬼魂老是在他面前出现。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萨利姆的家四分五裂了，先后所属的两个国家也垮掉了。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萨利姆看见屋顶坍塌了，所有的人怨恨、复仇、爱意、期待就此结束。爆炸的气浪将银坛玉抛向空中，砸中了萨利姆的脑袋。他匍匐在父母葬身的火堆之前，丧失了关于萨利姆的一切。6年之后，萨利姆成为了一名士兵，卷入了孟加拉国独立的战争。当印度进军达卡时，为了欢庆胜利，一架印度空军运输机飞抵达卡，送来了101个印度最出色的演艺人员和魔术师，其中就有女巫婆婆蒂。她对萨利姆说，我既然找到了你，就再也不放你走了。于是1971年12月，萨利姆藏身在婆婆蒂的藤篮里面，然后消失了。不，他还存在着，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入境许可证。他以隐身的方式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彼时的印度正是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全盛期，因为萨利姆拒绝和自己结婚，婆婆蒂用她的法力召唤来萨利姆的头号敌人湿婆。如今她已经是少校了，萨利姆的地位在下降，而湿婆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天，印度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湿婆也像爆炸似的进入了萨利姆的生活。整整4个月的甜蜜温柔之后，婆婆蒂告诉湿婆自己怀了她的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于是变得像暴风骤雨一般激烈，常常是拳脚相加，盘子碟子乱扔，政治的天空更也是阴雨密布。反对党人民阵线成立，让英迪拉的国大党也在打趔趄。当婆婆蒂的魔法消失的时候，湿婆看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一切。那个来自贫民窟的大肚子女人，仿佛就是自己童年贫民窟生活的化身。被抛弃的婆婆蒂和萨利姆结了婚，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这个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却是他祖父母真正的孙子。
0: 就在此时，对贫民窟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可怕的进攻，派军队来对付江湖艺人、女人和小孩了。从前变戏法的玩牌骗人的木偶艺人和施催眠术的曾经得意洋洋的和得胜的军队并排前进，但所有这一切这会儿没人记得了。俄国的枪杆子对准了贫民窟里的居民，这些以玩把戏为生的共产党人哪里顶得住社会主义的步枪呢？他们，或者说我们这会儿都跑了起来，朝四面八方乱跑。在士兵发动攻击时，婆婆蒂和我失散了，我也看不见华尔辛格在哪儿，到处是枪托啪嗒啪嗒打人的声音。我看见练柔术的3胞胎中的一个倒在了枪托之下，人们被扯住头发拖到等得不耐烦的运货车里。我一边跑一边掉过头去看，太晚了，我也绊倒在装达尔达罐子的空包装箱和吓坏了的变戏法的丢弃的袋子上。在紧急状态那昏暗的夜色中，我掉过头看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烟幕，都与正题无关， 因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冲过来一个神秘的人影，他就是命运和毁灭的化身，湿婆少校。他参加了这场冲突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找我。我在前面跑，后面跟着的就是成为我的结束的两只飞快的移动的膝盖。茅棚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儿子，不仅是我儿子，还有那个向着天青似的银潭鱼。在贫民窟这阵骚乱之中，有个孩子给丢在一边了，还有一个小心保存了这么久的宝贝也给丢掉了。在星期五清真寺漠然的注视之下，我转过弯来，在东倒西歪的窝棚之间奔跑躲闪，双脚朝着我的长着招风耳的儿子和痰盂跑去。但在那两只膝盖面前，我又有什么机会可言呢？我在前面跑，战斗英雄的膝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无法抵抗的对手的关节轰然向我逼近，他跳了起来，战斗英雄的双腿从半空飞来，就像巨鳄似的夹住了我的脖子，双膝将我夹得喘不过气来，我全身扭曲跌倒在地，但那对膝盖紧紧夹住了。响起了一个声音，充满了背叛、出卖、仇恨的声音。就在膝盖抵住我胸膛，将我死死地压在贫民窟厚厚的尘土之中时，那个声音说的是：那么，你这个有钱的小孩，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呀。我语无伦次，湿婆笑了。
1: 小说的结尾在一片兵荒马乱之后归于平静，然后又突如其来地告知我们所有午夜之子的最终命运。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也是对他们的诅咒。刘凯芳教授说，由于午夜之子在描写次大陆社会变革、政治动乱的过程中对政治的黑暗极尽调侃之能事，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本书曾一度被印度国大党禁止发行。2002年，刘凯芳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作者萨曼·鲁西迪曾因另外一部作品引发过宗教敏感事件等原因，午夜之子的出版被一再推迟。期间他曾经多次撰写评论，不断努力向中国出版界推介，然而直到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买下了午夜之子的外文版权。据说出版社编辑尚彦斌因为联系不到退休的刘凯芳，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他的邮箱投了一封邮件，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复。信中刘凯芳显得十分高兴，但是仍然谨慎地要求出版社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再修改一遍稿子。为了让中国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刘凯芳参阅了大量有关印度次大陆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但是书中大量有关食物、衣着和其他风俗习惯的词语源自印地语、乌尔都语或者孟加拉语，就连英国的牛津词典和美国的维氏三版国际词典等大型英语词书也不见收，刘凯芳只能转请国外友人向具有印度或巴基斯坦文化背景的朋友请教。正是这样的严谨与付出，才使我们读到这样一本准确传递原著神韵的中译本。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2012年上映，鲁西迪本人担任编剧和旁白，但是观众并不认为电影能够完整地展示文学所带来的奇幻想象和史诗气质。也许正如作家阿成所说的那样，一流的小说总是不能够被改编成电影的。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呈现的是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印度梦境《午夜之子》，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2:00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你稍后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也欢迎听众朋友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的朋友，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也希望您打电话给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陪伴我们在海外的所有的来自中国台湾的中国人。

纽约立新。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收听整点新闻。

在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世界日报》放在 A4 版的第四话题版，《纽约时报》的一位主管遭到杀之前呢，他被枪杀的，还传给他的父亲一则简讯：“我有空回来看你。”而他是被华人的岳父母给枪杀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纽约时报》的主管啊，他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岳父母是华人，为什么会枪杀了把他这个女儿的这个丈夫？原来呢，他是从女变男，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念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我们在此间的华人父母呢，注意。

0: 这样的一种婚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一位主管叫 Jonathan McKenzie， 26号他在加州都柏林，在都柏林这个地方呢，在一处停车场被华裔的岳父母开枪杀死。纽约邮报 NYP 30号也就是在今天呢，独家报道了这一则新闻。案发前18天，这位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主管 McKenzie 还接到父亲传简讯给他，希望他有空呢回家探望他，也就是让他回家看看父母。但是讯息现在他突然因为意外死亡而让人感到特别特别的感叹而唏嘘。纽约邮报报道，麦肯锡的父亲 William Fanny 曾在9月8号在社群平台留下了一句话，回应儿子在前一天贴出的一个新的大头贴。他说 John 希望你一切顺利，有空的话希望你回来看看我们，爸爸妈妈都很想念你，也希望你和 Gandis 跟孩子们一切都是安好的。而这位被称之为麦肯锡、哦、他叫 McKenzie， Don McKenzie， 他的本身呢，他是一个跨性别的男性，过去呢他叫 Don Fanny， 2010年他完成了从女性变成了男性，所以他是女变男而不是男变女。从女变男之后，2011年第二年他跟 Gandis 结婚了，然后呢两个人育有三名子女。那么据了解呢，报道中指出芬妮在讯息当中提到了他的儿子，就是这两个人啊，儿子跟妻子之间的纷争，包括两个人正在进行一个激烈的离婚程序，而双方互相呢都向法院申请了禁制令。法院的文件也显示 McKenzie 跟甘迪斯的姻亲呢，其实他们之间呢也有长期的严重的一个摩擦，就是双方父母呢都有各自的一些抱怨。在加州邮报 California Post 取得的监护权文件显示，甘迪斯在今年8月提交文书，他说婚姻期间孩子们和我学会避免惹恼麦肯锡，以免他会发怒，而以我的经验，在他的面前表现的顺从或开心，有时候是避免他生气的一个方法。而另外呢，麦肯锡在自己申请的禁制令文件中却指控甘蒂斯在婚姻中对他施虐，包括他的太太一度逼他试图自杀。麦肯锡也说甘迪斯曾经对他说他应该去死，因为没有人会想和你这样糟糕透顶又是跨性别的人在一起。麦肯锡跟甘迪斯呢可以说是相互指控对方的论述，而也都为彼此单方面提交的法院文件内容还没有经过法院的查证。这个案件可以说蛮扑朔离奇的，可能听众听了我刚才的报道也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牵涉了离婚、子女监护，也牵涉到这个当事者双方呢跨性别的身份跟家庭冲突所造成的多重的议题，在美国社会所以也引发了相关的关注。麦肯锡跟甘蒂斯的监护权跟禁制令的案件，在麦肯锡遭到岳父母把他杀死了，而这将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他们有三个年幼的子女的安置问题 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关切。死者麦肯锡的父亲在案发数日之前曾经给予他温暖的祝福问候，但是也跟后续的血腥悲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麦肯锡本身呢，是在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呢担任主管，他是在加州都柏林高布林这个停车场被他的华裔父母呢开枪杀死。这不是他的父母，是他的岳父母，也就是说他是跟一个华人的女孩子结婚了，但是呢因为他本身的同性恋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岳父母对他呢有很大的意见，所以呢把他给开枪了。在加州邮报29号，也就是在昨天呢，有一个独家报道特别强调，在加州遭到华人岳父母枪杀的纽约时报跨性别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生前呢曾经在法院文件中指控他的岳母因为外孙想穿姐姐的裙子而骂他的孩子呢是变态，并且呢说孩子受这个影响是怪到他的身份上。而40岁的这位受害者麦克斯是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26号他在都柏林运动场在停车场被枪打死。而目击者说他77岁的岳父母张寿勇以及他的这个陈世立，就是他是他的岳父母啊，77岁了，他们向他开枪把他打死了。因为呢他们的女儿跟他结婚，而这个人呢是一个变性者。那么现在他们留下的三名的年幼子女现在受到各界的关注，如何来安排他。这是纽约时报的主管啊，他是一位变性者，原来是女变成男的，变成男人以后呢他跟一个华籍的女孩子结婚，而结婚之后呢这个华籍女孩子的父母呢知道他是一个变性者呢对他非常非常的仇恨，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凶杀事件。现在呢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就不多做介绍，我们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最重要也是希望大家了解在美国有很多双性的这个人，那么也有一些同性恋者，那么在大家交朋友或者是结婚或者是家里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呢，请你不要用很奇异的怪异的心态来面对你所面对的在美国的这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一个情况。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呢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也就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截至现在10点16分为止呢，最高气温73，最低61，现在的气温是68，空气品质22，风力8级，今天非常显著的风已经降低了，比较小了，体感气温6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77.49点，指数是在 51,427.41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46.91点，指数是在 27,044.4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结束之后呢，这个余波不断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大家还是关注实质上的一些问题。那么美国拒绝和中国管制 AI， 川普停企业来自律而不要用政府来监督，画 AI 红线呢，不能让北京取得技术的机密，宣布 AI 的宪法，黄仁勋等等他们都签字了，这也是做 AI 的一些领头羊哦。尽管硅谷及舆论要求对 AI 设立新护栏的呼声日渐高涨，川普总统29号对于低度介入 AI 管制的策略辩护，他表示科技界自我监管加上司法部等现有机关已足以确保 AI 工具安全，同时表明不愿和中国共同管制 AI。 川普说政府不会以法规阻碍 AI 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资讯呢，之前我就讲了，我说要真的开诚布公的两个人说来共管 AI， 共同来取得一个共识的话，之前我就讲蛮难的，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现在比较领先，那么我就不要跟你共管，我还要往前面冲，我不觉得 AI 将来会影响到这个，好像机器人会特别的变调了，就会控制了人类，毁灭性的，他不认为，他说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产业要埋头苦干，这是我讲的继续往前走。那么所以他拒绝和中国的共管，那么我相信这个对中国来讲呢，中国一向就是采取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再反噬怎么样，如果美国不同意，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勉强，只是我是觉得其实共管两个 AI 大国，制造 AI 的大国，应该要真的要建立一个管道，虽然建立这个管道可能大家还是会各怀鬼胎，但是终究是好一点，通通气儿，就是总比没有好，这是我的看法。你说到底将来会不会影响呢？我不是专家，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不是专家，但是呢我们的光看的这些资讯专家之间都在辩论，就是可见这个的争议很大。我一直都不认为人类应该站在自己现在的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利益，然后呢就不顾比较远期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你说要不要发展 AI？ 当然要发展，因为 AI 是一个的科技未来的你不能够阻挡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一直都讲，我说很多事情你立的法也好，你怎么样做了也好，发表声明也好，或者是在第一步的实施也好，
你应该有配套的跟进的一个措施，才会啊，等于说你这个往前冲有一个在后面啊，这个监督的看着，就像父母亲在陪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啊，你不能说孩子成长哦，但有的人是放养了，但是我觉得父母亲太过的把孩子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就是说今天我把你的什么都划定好，几点几点做什么，然后你的方向是什么，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父母亲一定要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用爱啊来做这样子，就是你长歪了，我起码要帮你扳回来一点。好，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打呀骂呀等等的啊，这个父母亲是应该有这种作用的。同样你在 AI 的成长中呢，我个人啊是绝对赞成要有一点点，要有一些的一个比较远视的一个作用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 AI，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如何。再接着我们再看看政府推出 AI 的官网呢，答案川普是不喜欢的。他问呢，2020年大选网站称吴广泛的舞弊，问五角大厦没有答川普命名的战争部。川普政府呢29号推出简化资料和服务的新网站，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分散在各机构网站的资料和服务。不过川普总统恐怕不会喜欢这个网站的部分的回答哦。那当然每个人都是想听跟自己观念差不多的或者是赞同的哦。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关于这个 AI 的监管的争议呢，教宗也公开批评黄仁勋，他说他黄仁勋淡化了风险。他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并不是假的新闻，需要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啊，黄仁勋这个公司呢就这个辉达公司呢就拒绝评论。罗马天主教宗呢中粮14世28号他首度的公开批评辉达的一个执行党执行长黄仁勋淡化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各界应该认真的看待。好，这是教宗马上就开始的一个回应。当然啦，教宗他有他的立场，或许他也收集了很多的资料。那么对此这个辉达28号宣布推出一款安全的工具，开放代理安全的平台，并且据报道这个平台主要是针对开发者，透过权限限制和及时监控防止 AI 代理越界，包括限制 AI 代理能使用的系统及资源，以及持续监控 AI 代理活动，一旦发现 AI 试图越界便可立即介入，最快在数毫秒内可将可疑的 AI 代理隔离。辉达表示呢，微软、摩根大通等上百个组织已经采用这套平台，平台采取开源的模式，也能扩充至英特尔等其他公司的运算平台。但是对此教宗他结束法国访问，搭机返回罗马的途中，他表示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读到辉达负责人声称他找到某种方法可以在 AI 中加入一些安全的护栏，但鉴于黄仁勋近期的发言，他对黄仁勋究竟多重视 AI 安全他提出了质疑，就表示他认为企业呢可能教宗，这是我的这个解读啊，就教宗的看法，就说可能商人呢他们为了看重的是比较利益啊，那么对这个 AI 的这个监督呢应该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样的认真，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在判断啊。那教宗首度因为 AI 监管问题公开批评黄仁勋，辉达呢就拒绝评论教宗的发言。黄仁勋稍早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他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外界夸大了 AI 安全的疑虑。那么教宗和川普在多项议题上立场是相左的，而且自去年就任教宗以来呢一直高度 AI 议题，今年五月这个教宗他发布了一份称为通谕的正式文件，指出 AI 并非道德中立的科技，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监管加以解除武装，确保 AI 服务人类而不是伤害人类。 这个看起来，你看我刚刚就说大家对这个有认知的，甚至是专家或者是对这个关注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去研究一下，都已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疑虑，也有一些机构这个也暂缓了推出的新模型，因为他们隐瞒了一些行动，所以就认为这是有威胁的，并且警告 AI 威胁人类的生存，甚至有勒索的行为。据报道，美国人工智慧新创的这个公司呢，准备首次公开募款，但在招股书中罕见警告投资人，先进 AI 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或生存的风险。你看他要募资，可是他也提出了警告。这个公司认为 AI 对全球经济的重塑程度可能超越工业化电力及网际网络。不过这项愿景呢，伴随庞大的成本。同时他还警告 AI 模型有时会在训练的过程中发展出预料外的一个能力，相关能力可能直到模型部署后或发生重大安全的事件时才被发现。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就是你在训练在塑造模型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在执行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那时候可能会不会就晚了呢？他说，如果模型能够察觉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安全的评估，可能进一步限制安全测试的有效性。 Oh my god， 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很聪明了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这个公司呢，将自身定位为以 AI 安全为优先的公司。招股书呢，261页，正文中约有80页说明风险的因素，几乎是介绍公司业务篇幅的两倍。公司安全研究员胡宾格也曾经估计，未来十年导致 AI 导致人类死亡的几率可能超过10%。亲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来十年大家应该都看得到那么你就看得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很多人这个经历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变革科技的快速发展，看到了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事情一样，未来十年你可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也看得到。尽管强调 AI 安全风险，但是这个公司仍然大举投入算力及基础设施。这次的 IPO 估值可能突破2兆美元，你看他们要突破的也是很多的这个钱简直就天文数字。他们的执行长阿莫代曾经呼吁 AI 业者放慢了发展的速度，以因应安全的疑虑。不过在科技巨头竞相发展 AI 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之际，这个公司仍然持续的推出新的模型。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司起码他是比较负责任的，他也说出来这个他的风险，甚至他们在这个训练这个在做模型的这个进行试中，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相信呢，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承认这个问题，那么你可能就可以制造一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案。最怕的是你呢假装看不到，或者就忽视了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隐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发展 AI， 但是一方面却要更加强这个监督的原因这个监督呢，我觉得呢，应该要由懂得 AI 的一些科技人员来执行，因为他们才能够深入到底问题会出在哪里。 而不是就完全就是监督，我就睁着眼睛看着你，你看不懂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应该的啊。但是中国的 AI 到底到了哪一个程度呢？他说是不亚于美国的。中国 AI 代理学会撒谎规避管制，为赢得标案呢，谎报能力几率破八成，当再次的尝试，欺骗率还能上升20个百分点。好，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真的呼吁，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真的要这个发展 AI 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谈到个人的看法，你同时要两边并行，就说你一定要有一堆科技人员对 AI 非常熟知的科技人员，他们要站在监管的这一方面这个人员呢绝对不能少于研究的人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接着要和大家分享的虽然是台湾的新闻，但是我觉得我们收集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来自台湾的记得在你小时候可能你常常会看皇冠杂志，那时候根本就没手机啊，没有这些电脑啊这些东西这么畅销，手机根本就没有电脑也是比较高端的不是每人人都可以有一台手机，那个时候呢看书啊看杂志啊就非常的普遍。那么皇冠杂志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学生，初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大学生都喜欢看的一本杂志，他们已经宣布要在年底熄灯了。他曾经带给读者张爱玲啊三毛啊你看看都有名的席慕容啊琼瑶啊等等最后三期慢慢说再见啊，看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会非常的感触良多，就觉得那个时候看到那个连续的这个小说啦，像琼瑶的啦等等的三毛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大家喜爱的你看看那时候真的很迷人的。1954年创刊，堪称台湾战后最长寿的文学杂志之一的《皇冠》杂志，昨天由发行人平野宣布年底要熄灯了。走过72年874期后，《皇冠》杂志将于12月出版最后的一期了，圆满之后的圆满画下了句点。他在放满杂志的封面的墙壁前呢，宣布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他的面容平静地表示，前天已经跟7年前辞世的父亲平鑫涛报告过此这件事情了。皇冠杂志是由平鑫涛在1954年2月22号创办的。平鑫涛他的眼光非常的精准，勇于尝试，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流畅，吸引广大的读者，一开始就把皇冠杂志定位为大众文学杂志。1960年起呢，皇冠以每月一书探索杂志阅读的可能性，一期刊登一部长篇的小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每一期都有一段一段吸引你欲罢不能琼瑶处女作《窗外》曾经投稿呢多家报纸的副刊，都以篇幅有限理由遭到了这个退稿。你想想看，琼瑶的稿子都曾经被退稿，只有《皇冠》杂志全本的刊出。出版后，洛阳纸贵啊也奠定了《皇冠》的爱情王国江山。所以琼瑶也是对皇冠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贡献的。1966年呢，张爱玲在皇冠杂志发表了《月女》，从此成为皇冠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家。此后赵琳的留学生文学，赵琳的留学生文学我相信就会 比较清淡一点哦，或看起来就像散文一样。我曾经也读过赵宁的、三毛的，都读过啊。那三毛的流浪文学《蚂蚁工》，三毛的书我也很喜欢看，《蚂蚁工》新代的报道文学和廖辉英的女性书写，小野的亲子书写等等。看这些一讲，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呢？皇冠杂志一再的拓展阅读的边界啊，皇冠的专栏和连载横跨文学、电影、艺术、社会观察和生活文化，也逐渐发展出先连载再出版的模式。作家代表作家从刘墉啊，刘墉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他也是一位画家啊，席慕容啊、詹宏志啊、西松啊、蒋勋、林清玄、黄明坚、施季青、张拓甫到侯永仪、侯文勇、张曼娟、吴淡如、吴若泉、苦灵等等，这些好像都是台湾的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作家。那他说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收摊呢？他透露两年前皇冠杂志70周年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念头，但到两个月前呢才下定决心。他认为杂志的杂在以前是很大的优势，但现代的网络世界却可以更杂，对杂志的未来呢感到迷惘，想过转成电子版吗？他认为数位是另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利润也不像纸本可以预测，所以这就是原因。皇冠杂志60周年，平鑫涛亲自策划名为《圆满》的纪念特刊，特别邀请百位作家共同参与。他同时表示皇冠最后一期将推出名为《圆满》之后的《圆满》的典藏版，皇冠目前还有三期待出。他说请容许我们在最后三期慢慢说再见啊。我相信你看到这些著名的一些作家，比如说琼瑶、张爱玲、三毛，好像现在都不在人世间了哦，这也是让人感到非常唏嘘的一点啊。也有人批评说这是一个铁马后座的女儿陪皇冠到圆满。文学评论家施书辞世享受86年，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温馨但是又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样啊，连像我们的这个电台呢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比如说电台这个很多人现在转战到了自媒体，这也是我相信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的来结束。我觉得像这样子能够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画下一个句点，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因为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所以呢大家能够面对现实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真的我虽然觉得也蛮唏嘘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康奈尔大学涉入了一个集体性侵案呢，获处发声他支持检方重启调查，他呼吁要透明独立审查，要厘清校方保护学生以及这个追求公益的这个责任。纽约州长霍楚呢，他29号呼吁针对由外部律师对康奈尔大学处理一宗涉嫌集体性侵案的方式，他说应该展开透明独立的一个审查，以厘清校方是否履行保护学生以及追求公益的责任， 案件涉及一名前学生，指控七名兄弟会成员，他在2024年对他下药，一名前学生下药及性侵。汤普金斯郡的地方检察官已在28号重启刑事调查。我觉得呢，这一点呢，真的一直让人感觉到蛮遗憾哦。你说年纪轻轻的小孩，年纪轻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就会有这么样子的不好的一个心态呢？尤其是我一听到兄弟会啊，我觉得就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真的，你不应该让孩子去参加这些兄弟会。我感觉兄弟会不但是爆出了这个性侵，同时之前也爆出了很多，就是你要参加兄弟会呢，他们吸收也好，是你希望参加也好呢，就会这个那个仪式呢就非常的古怪，甚至真的对这位要参加的这位准会员呢实行很多虐待性的一个仪式。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听到就觉得很乏指的，怎么会有这么样子的违反人性的一个做法哦。霍楚表示呢，案中指控令人震惊，学生在经历这类事件后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气，任何学生都不应该怀疑本来应该保护自己的机构是否愿意聆听并且采取行动。他支持检方重启调查，而且认为 Cornell 的校园文化以及预防通报和应对性侵的制度仍然有重大问题需要厘清。这是之前呢，原告在9月16号以化名 Jane 的一个提起诉讼，指控自己在2024年10月底在这个兄弟会会所遭七名成员下药以及性侵，他当时才20岁，是 Cornell 学生及这个姐妹会的成员。诉状说事件涉及酒精以及 K 粉，他在事发数周内向校方通报，不久后他就退学了。这对一个女性来讲，真的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而且很难消除的一个心理阴影。他的诉状指出，涉事男子获准透过向校方提交检讨减轻他行为的后果呢，引发外界对校方惩处是否足够的一个质疑。法院文件呢也附上一张据称为事发当晚兄弟会成员群组对话的一个截图，其中一名男子直接措辞写道，楼上有女人可以免费干，你看看多么的可耻哦。Cornell28号表示支持检方重启调查，并强调校方当时已经依联邦教育这个法呢第九条完成全面的一个调查，做出包括开除及停学在内的处分，但没有公布各项处分的人数。我觉得这个应该要透明的，应该要公布的，这是不可以饶恕的一个罪。校方呢也表示他们在该校的分会，这个会呢在该校的分会已在2024年被关闭了。校方大学关系副校长也否认涉事者仅需填写检讨，指称大学未做出实质惩罚的说法是不实在的，持续散播处分轻微的叙事呢会让性侵侥幸存者呢更缺乏安全感以及支持，并加剧不愿通报的问题。首先呢，我是觉得这位女孩子呢是蛮勇敢的哦，她站出来这么反应，我觉得是对的。同时呢我觉得在这边呢 感觉到父母亲应该，我觉得在美国的父母亲也蛮难的哦。你说都读了大学了，你还要再常常的这个去干涉到孩子们，你是不是参加姐妹会啊，你是不是参加兄弟会啊等等的，好像也蛮困难的。但是我觉得父母亲要关心孩子们，因为这边的大学哦，你不要说大学了，就算初中高中哦，都是不是像国内比较单纯的，国内的环境真的比较单纯。我记得台湾的高中很多都有教官的哦，真的是比较单纯，那个读啊这些东西很难侵入到校园去。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没有，但是真的比较难，所以会相对呢学校责任就比较重，那父母亲就会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呢比较安心。但是呢在美国好像连初中高中哦，你父母亲都应该非常的认真的来关心关注孩子们的状况。那么这一点呢是真的有点为难家长，但是你一定要关心。那到了大学就更难，但是我们这边一直要呼吁大家，就是在美国你应该从小从他还能够你还能影响他的时候，就要一定要灌输他们不能去涉黄，不能去涉毒，同时呢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你如果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他们就会很容易被人家骗哦，你来参加兄弟会啊，或你参加姐妹会啊，到这边来喝一杯饮料，人家递给你的饮料。以前我也做过专门的节目，访问的专门的人士啊，就说少女呢，真的你们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千万不要喝一个人家递给你的饮料啊，甚至连白开水都是一样哦，因为被人家掺进这些药品的机会跟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呢你要从小就训练他，然后呢给他去参观，或是把一些新闻啊实例拿出来，让他们能够感受得更直接一点。所以呢他在上了大学成年以后，他18岁成年嘛，那他你能够影响他的力量更小的时候，他可能能够自己也能够稍微的保护自己，判断一下这个危险性有多高。我一直都觉得喜欢参加 party 的这个孩子们呢，家长尤其要注意。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参加比如说晚间的活动，夜间的活动，虽然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都夜间都是比较安全的哦，相对比这边安全的多得多。但是呢我不喜欢那种气氛了啊，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惘，那段时间会参加舞会啊，在 Christmas 啊等等，那个时候呢舞会是接连不断的啊，那个时候会参加舞会，但是参加了几次以后也会很厌倦，就会觉得那种参加 party 以后的那种空虚的感觉会更重。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跟一两个好友去吃个饭啊，喝个咖啡啊，或者在家里啊聊聊天啊，这种我感觉到比较舒服，比较有感受，比较有感觉，而且也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老外的那种 party 呢，他们是家庭式的 party 哦，他们是在家里有聚会，然后一人拿一杯饮料，然后就自己找自己谈得来的人或很久没见的亲朋戚友来聊天。我觉得那种气氛虽然比较单调，但是也比较轻松一点哦。你要是觉得太热闹，你可以躲到一边去哦，也没人会阻止你哦，就是比较氛围比较自由一点，不会被限制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卡内尔大学如果他真的是调查过了，就应该透明哦，把这些事情公开给大家知道，对几个学生有惩罚的，对哪个学生是怎么样的惩罚。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消除别人的疑虑嘛，是不是？你不能说盖的啊，这个是保密的，然后我就告诉你我已经惩罚了，哦，你就不能提出疑义，你提出疑义就是在破坏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好，这个当然这件事情会那么样子的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卡内尔大学是一个那么好的大学，那么有名的大学，也是原因之一啊，所以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注意这些有关这方面的讯息啊。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讯息啊，一些资料，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这个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0: 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5月1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个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嘛，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了。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啊，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 La Vie en Rose 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呢、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抵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2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觉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个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啊，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没有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在这一节的正午时间的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是在国际跟国内的相关重要消息，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天的在纽约卫生局要告诉我们大家做些什么事。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一个经过检测证实存在的一个活性退伍军人杆菌的冷却水塔现在的一个名单。他通知大家，所有存在活菌的冷却水塔均已经完成了大家所担心的，现在已经完成清洁跟消毒。纽约在卫生局今天正式的宣布对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状况的调查当中，培养基检测已经确认在整个在 South Bronx 的七座冷却水塔中存在活性退伍军人杆菌。在此之前，在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 PCR 衰检检测当中发现了有10座这些冷却水塔存在着退伍军人杆菌。这全部的7座冷却水塔在上个星期已经完成了彻底的清洁跟全面的消毒。目前更多的培养检测正在进行当中，检测结果如果呈现阳性的水塔名单将会在网站上每天进行更新。现在我把这个名单告诉大家，简单的把它念出来，希望你把它记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在你家附近的这些有没有这个冷却水塔，是不是有相关的讯息。当然可能需要英文呢稍微比较有基本的这个了解。这个水塔名单是 nyc.gov/，然后呢是 legionnaires。 我再说一次 nyc 点一个点啊，一个逗点 gov， 也就是 government 这个简写 gov 斜线 legionnaires，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了解在你们家附近的这个冷却水塔是不是都已经接受过这个全面的清洁，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讯息。这是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对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状况的调查中，培养基检测已经确认在这一个区域之内7座冷却水塔中存在的活性退伍军人杆菌。在此之前，在聚合酶链式反应衰检检测当中发现了有10座冷却水塔存在退伍军人杆菌之后，全部的7座冷却水塔在上个星期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清洁消毒。目前更多培养基的检测正在进行，而检测

0: 结果呈阳性的冷却水塔，会在这个网站每天的更新。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们家在附近的冷却水塔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直接上网去向这个网站查询。这个网站是，我再说一次， nyc.gov， 然后一个斜线 legionnaires。 在纽约市卫生局在这篇公告上也表示，我们正在果断审慎采取行动，保护纽约市民免受在 South Bronx， 也就是南 Bronx 这个区域啊，在北边曼哈顿的上面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的影响，采取了积极的有关的应对措施。目前每一座在培养基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冷却水塔，超过一周前已完成的清洁跟消毒。纽约市卫生局长，也就是 Esther Martin 医生对媒体表示说，自启动这一次调查之后，我们的社区健康工作一直在一线展开了全面性的地毯性的相关工作，与超过3200人进行了相关的彼此沟通，也派发了超过8800份资讯宣传单，并且联络了这个地区超过280个机构和相关企业。他同时强调，卫生局将继续迅速采取所需要的相关安全行动，随着调查的进展而持续对大纽约地区纽约市民通报目前最新的相关检查的清洁跟消毒的状况。截至到9月22号，卫生局已经确认这一次群体感染相关的退伍军人病确诊病例一共是22件，有3个人必须住院，而且现在还在医院当中，15人已经出院了。而令人感到比较悲痛的是，有2个人因为这一次的群体感染而不幸死亡。出于谨慎考虑，卫生局建议任何在邮递区号，请大家记下来，你的邮递区号是不是在这儿？10451、10455、10456或10459。我再说一次，这些邮递区号：10451、10455、10456或10459。你居住或工作的地方在近期都曾经在这个区域当中，而在最近如果他们有出现类似有流感的症状，就是有流感的症状，那么请你立刻到医院去请求医生为你做相关的评估。退伍军人病症可能在接触病原体之后会在2个星期之内会出现，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大家宣布，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 South Bronx 经过检测证实他们有存在活性退伍军人杆菌的冷却的水塔初步的名单。那么住在我们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你注意，那么现在所有的冷却水塔都必须要清洁跟消毒，他们说对这一部分呢都已经做到完全的清洁工作。而如果你是在10451、10455、10456、10459这个附近居住的，是最近并发的这个流行区域，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或者有感觉的话，请立刻去看你的医生，去了解 你有没有可能会被感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今天就播这一条新闻，希望一再强调，希望大家注意最近的这个流感。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 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三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 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啊、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3季第2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这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0: 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

0: 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一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传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骨，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法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左倾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垫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字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有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兰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啊。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边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一个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4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4点钟的时候送来的4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是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1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 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程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我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太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李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2: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这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 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传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因为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四也是四个栋楼。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它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十字路口啊，它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90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那点儿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的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姚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那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 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茫茫，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叔叔，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木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夜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踏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 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两点整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在整点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30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把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上修到 2.2%，主要受到强劲消费支出跟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的投资带动。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了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相关企业的投资带动。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了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第三次的估值，而 GDP 按年率计算成长 2.2%， 高于在先前预估的 1.5%。 路透社访调的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美国第二季GDP 的成长率不会修正，而美国经济第一季成长率则上修到 2.5%， 高于先前公布的 2.1%。 商务部在经济分析局将 GDP 的数据回溯到目前所看到的到2021年，反映了有关最新的资讯，而经济在成长数据上显示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虽然带来逆风，但美国的经济到现在仍然维持了它的韧性。而根据相关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企业大举投资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加上去年税法带来的相关丰厚的退税，而支撑了消费上的在总支出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伦敦消息，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 M15 今天前所未见的发布了一份间谍警报，警告有一个中国的组织代替了国家安全有关全部资助学者，而从事在人工智慧 AI 等议题方面的研究，而强化了中国刺探在情报上的能力。路透社在这篇报道，军情五处在这一则间谍警报，也在 alert 在这个新闻当中强调了有100多位在英国的学者曾经参加了由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简称 CGIRA 由他们资助的计划，而在这个机构跟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密切的关系。军情五处表示，这是他们首次独立对外发布有关的警报，他们已经确认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这些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直接强化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技术上的能力。在这篇警报内文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英国学者贡献过的相关研究计划，主题包括了人工智慧、资安以及通币通信有关系统和有关的隐写数。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在此举协助了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工作，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要的威胁。军情五处也表示说，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有时候也翻译作为 China Academy of General Technology 简称 CAGT， 而许多学者和机构也或许有时会抱着可能是在有关的善意的交流合作，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机构跟中国国安部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军情局五处也提醒了，如果今后有人持续跟中国通用技术研究合作，也可能会违反了2023年通过的英国国家安全法，也就是 National Security Act， 而可能会面临起诉。人工智慧浪潮冲击了大学的教育，也长期关注有关升学议题的大学的有关学问的网站，而穿过5000多万笔相关的数据，分析了2026高中生最爱的百大热门的相关科系排行榜，发现了人工智慧、半导体的产业人才需求外溢的效应还在持续的扩大，而工程基础科学在有关的相关同步的受惠，而大学间有关执行

0: 佳慧也告诉了中央社的记者，电机系仍然是众多人比较挤破头的一个学有关的这个上学的最大的最受欢迎的科系，但特别的还包括了材料、化工、机械、物理、化学等有关科系的关注度也在普遍的上升。也可以看到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将他们具备了转入科技业潜力的物理化学等科系在目前也成为了学生优先的选项，而也让基础科学在今年重回到热门的前段班。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人工智慧浪潮下，选系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所最重要的未来他们的在未来的发展上，而软技能也包括了关键的成为是一个关键的能力。他也建议高中生要判断科系有没有智力结合跟人工智慧有关，而最好的方法是找出各个科系的课程地图，也了解这些课程的地图能够开哪一些相关你所需要的课程，也可以直接询问有关的科系有没有跟相关的教育机关或者是跟人工智慧有相关的具体计划。这也是在目前我们很多高中的孩子啊，要希望未来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事业的前途。那么现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些科系呢是受到了瞩目。在此同时，今天有一则新闻是台积电在目前呢他们有一项相关的合作，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产学合作上培养他们未来的合作的世界。台积电2026年资本支出达到了600到640亿美元，预计在台湾招募8000名的新进员工，并且预期在2027年招募将微幅的向上成长。而面对人工智慧的发展趋势，台积电的负责人今天表示，他们需要材料、电子、物理、电机、机械、资讯等各方面的领域人才，也要对新的事物有兴趣、有好奇心，培养跨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一家在台湾最大、排名第一的台积电，今天再度强调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才，志同是拥有相同的愿景跟未来的使命，也就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专业性的机体电路技术跟制造服务业。而道合是指出依循一个一致的核心价值跟行为作为准则，台积电用人首重品格跟才能，其次才是专业的能力。确保招募的品质，台积电制定了多项选材的标准，这其中包括了你的品格、你的耐压力、你是不是自动自发，或者你在创新力上有特殊的表现。台积电观察目前大学生修课的自由度很高，因为必修学分的降低导致了选修基础科目的意愿也比较低，而也影响了他们在基础知识跟能力上的养成。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一则新闻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台积电是在台湾目前呢在人工智慧这一个领域上呢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未来的方向。那么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少不过的就是人工智慧 AI。 所以今天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讨论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本台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姚兆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它的作者名字非常的简单，英文只有四个字母，而一听到这四个字母的发音大家就知道他是谁，那就是 Bono。 是的，就是爱尔兰最有名的摇滚乐团 U2 他的主唱 Bono。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Surrender， 那有一个副标题是40首歌一个故事。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 KT 文化出版。在书里面 Bono 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形式，等于是来写他的回忆录。不过呢，他的确就选了40首歌。刚开头的时候，每一段开头都会先有一首歌，他会再录其中的一段歌词，然后从这里开始展开他的回忆，他的生命历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Cedarwood Road， 也就是雪松树。他所引用的歌词是 I was running down the road, the field was all I knew, I was looking for the soul that's real, then I ran into you, and that cherry blossom tree was a gateway to the sun, and friendship once is warm, it's warm, it's warm。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的家庭背景，他说我父亲是一名的男高音，歌艺非常非常杰出，他的演唱可以感动人，要用音乐感动人，表演者应该自己先被感动。我看见父亲在雪松路住家的客厅里，所以 Cedarwood Road 这是他小时候所居住的家里的地址。然后呢，在客厅里他就看到父亲站在收音机前，手中握着两根母亲的棒针，他这个时候化身成为乐团指挥，他曾经指挥演奏过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还指挥过 Elizabeth Schwarzkopf 演唱理查·斯特劳斯的 Four Last Songs， 而现在他正在聆听着茶花女歌剧，闭上双眼陷入遐思。他被音乐所吸引，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对茶花女的故事并不了若指掌，但他可以意会父子不和，有情人弃而归来，他感受人性的不公，为了音乐深深伤感。没有注意到我在房间里看着他，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萦绕在他脑中是什么样的歌曲，但音乐无疑是他唯一的出口，他并没有关注其他的事情。要让一个孩子成为在体育场博得满堂彩的歌手，只有几条途径。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多么了不起，世界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绝不能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你也可以直接忽视他们，这个方法搞不来更有效。很难解释为什么我的男高音父亲对儿子的声音兴趣缺缺，但这件事可能至关重要。母亲离开之后，雪松路变成了独角歌剧，我被锁在一间住着三个男人的房子里，过去常常对着电视喊叫的我们，现在对着彼此互相咆哮。我们生活在愤怒和忧郁当中，我在故作神秘还有神经兮兮里。这部歌剧的主题和一个永远离世的女人有关，她名字叫做 Iris。 每次提到她的名字，音乐就会响起，以保持笼罩整座房子的寂静，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提起她的名字，因为这些男人试图应对悲伤的方式就是假装悲伤不存在，就如同 Iris已经不再一样。三个男人通过绝不谈论悲伤来处理他们的悲伤，那些男人之中有一个还只是男孩，因此对母亲记忆很少，无法疏通那条试图淹没他的沉默之河。作为故事主人翁，原本可能溺死在那条极静的河流当中，直到哥哥丢出一道绳索挽救了我的生命。哥哥把我拉到木筏上，让木筏带我上岸，而这艘救命木筏是一把吉他，既是生命线也是武器。我哥 Norman 一直是最讲究实际的修理师，他是周遭世界的工程师、机械工，知道怎么把东西拆开之后再放回原位，不管任何东西他都可以收得好，摩托车的引擎、时钟、收音机、音响都难不倒他。 Norman 热爱科技也热爱音乐，两者兼容共存于那台巨大的杜洛 Sony 卷盘式磁带录音机当中，在我们家的好房间里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Norman 很有生意头脑，他发现卷轴录音机能让他不必继续花钱购买音乐。如果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一张专辑，只要一个小时，里头的内容就永远属于他了。他庞大的歌曲和专辑库占据了我70年代早期大半的曲家世界，从 Beatles 到 Bowie 再到滚石乐团 The Who， 甚至还有民谣帮的 Bob Dylan、 Leonard Cohen 还有 Neil Young。 因为比我大7岁的 Norman 在我住在圣殿山的时候已经上班了，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录音机是我唯一的伙伴。傍晚有的时候我肚子很饿，但却暂时忘怀自我还有置身之处，我会像父亲一样站在音响前，就算大火吞噬房子，还是沉浸在歌曲之中。我的摇滚歌曲是 The Who 的 Tommy， 浓烟会充满厨房，然后渗入客厅。 Norman 教我如何弹吉他，先教我 C 和弦，再来是 G 和弦，还有更难的 F 和弦。你必须用一根手指按住两根弦，琴弦如果离指板很远尤其难按，因为他买的便宜吉他就是这样。但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演奏 If I Had a Hammer 还有 Blowing in the Wind。 他有一本 Beatles 的乐谱集，那是我的进阶之书。这本书不只有和弦和乐谱，还收录了许多表现他们歌曲的超现实主义插画。当我的朋友哭泣，他试图要临摹这些图像的时候，我搞懂了如何用我哥哥的吉他弹奏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Dear Prudence 以及 Here Comes the Sun。 Norman 和我经常吵架，他脾气暴躁，但是个聪明的孩子，和爸爸一样应该上大学。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来自一家备受推崇的机构，名字就叫做 High School， 是一所著名的新教中学。学校最拿手的是数学和物理教学，但闻名的理由是有个校友叫做 W.B. Yeats。 不过 Norman 在那里对他的二手制服、二手书和他天主教父亲所带来的二手信仰感觉到不舒服，总觉得自己不如来自南边的新教男孩。 Norman 生性乐观，除非真的掉进入低落的情绪当中。后来他的确陷入低潮好一段时间，他和 Iris 很亲近，我无意中听到他和 Iris 谈论他喜欢的女孩，以及觉得这些女孩很难亲近的事。 Iris 疗愈了他心里的疙瘩，我还记忆犹新。和 Norman 一样， Iris 也是一个修理工，他知道的是如何修补心灵。我想不起来我是如何学会下西洋棋的，但我想是夏天的时候在海边小镇 Rush 所学的，那里就在都柏林外的北方海岸边。 Rankin 外祖父，我母亲亲爱的父亲，有一节旧的火车车厢被他改装成为夏日小屋。小木屋没有什么好做的事，就只能够打打接龙或22点这种扑克牌游戏，但就算是童年时期靠运气的事也不太能让我感兴趣。我对父亲很好奇，如果他没有打高尔夫球、阅读或者是和舅舅出门，我就想吸引他的注意，我无比渴望他的关注。还记得在码头散步的时候，他在我脖子上那只手的温度。大概是我8、9岁的时候，父亲叫我下棋，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排列组合，开始自创棋手式，但我甚至都还没学过公认有效的招数。一开始我以为他故意让我赢，到最后我才注意到其实并没有，这是他为了转移注意力到我身上，不去想烦心事的方法，要比他好，要赢过他。 Bob 不喜欢输，我想的大概是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喜欢的时刻。下棋的过程让我领悟到人生的重要一课，那就是下棋不纯靠运气，而是靠谋略。好的策略通常能够压过运气，就算是坏运气也可以扭转乾坤。我就这样看我家父亲的棋手悄悄地较量起来。过了几年后，我才进入到青春期，人生的起起落落完全取决于女孩和音乐。牛板的家和我家只相隔两道门，还有来自雪松木公园的 Joseph Marks， 他们都是聪明有趣的男孩。
随着我的奇异精进，下出一场精彩比赛变得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开始参加成人西洋棋锦标赛，不需要心理学天才也能够弄清楚为什么成人的杀戮战场比其他对抗都令人兴奋。我喜欢和那些开局不屑一顾还读起报纸的成年人对抗，在他们面前扮演孩子角色可真是低声下气。闪电棋是最好玩的赛种，十岁就坐在那里惹恼比你大五倍的人，在棋盘上追杀他们，这种乐趣简直不同凡响。 Bono 以文字记录他在失去了母亲之后，他如何找到了音乐，当然也就开启了他这不凡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音乐人生。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Bono 的回忆录，是的，就是爱尔兰知名的摇滚乐团 U2 的主唱。这本书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 Bono 引用的这首歌的歌词， In the locust wind comes the rattle and hum, Jacob wrestled the angel and the angel was overcome. You plant a demon seed, you raise a flower of fire, see them burning crosses, see the friends higher and higher.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它借由这首歌又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忆呢？让我们不要忘了，他是爱尔兰人，而爱尔兰的近代历史充满了曲折，也充满了暴力。所以他就说，暴力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国家北部的暴力指的是北爱尔兰，街头的暴力，关上门的暴力，这是家暴，邻居家的暴力，还有精神暴力，对同性恋朋友的恐吓。无论是否符合现实，我总觉得我们离冲突很近，像是霸凌。十几岁他的朋友姑且就曾经跟他讨论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对策，第一，尽可能和敌人交朋友，第二，如果做不到，告诉我们自己能够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种想法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并未贯彻这样的自吹自擂。而越接近20岁，人应该已经有所成长，抛弃这种想法。另外一个朋友 Commodore 就说，让我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啊，但这种想法算了吧。即使是我的精神生活天人交战的状况也少不了。我用黄荧光笔标出了我最喜欢的圣经段落，那是圣保罗写给以弗所新信徒的信，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很棒的歌词，如果把它变成歌。他说，我想 Nick Cave 一定也在读这些文字，也许像 McGovern 也有，当然 Bob Dylan 和 Leonard Cohen 这老一辈的音乐人一定知道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当中这段话。虽然这段话现在听起来有一点前进把基督徒战士的意味，可是在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这个世界仍然是与自己交战。不同的是，如今的我更愿意从自己的行为当中找问题，而不是从别人的行为鸡蛋里去挑骨头。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势力，那么用友善的态度先了解你所追求理念的对立面，在你和他战斗之前肯定会有所帮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爬上全起擂台的时候，准备最充分的战士就是试着了解对手的人，尤其如果对手就是你自己。我才发现，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探险，往往是在关灯独处的房间里，目的是为了寻找自己是谁。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1986年春末，当中美洲正处于动荡、革命和暴力之中的时候，我说服了 Ali 一起去拜访这个地区。我知道 liberation 解放是一个让人拼命想要抓住的词，但是为了这个词而死去的人比为了任何词而死去的人可能更多，应该就足以让我们认清事实。 liberation 解放作为一种思想，让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之前，我对解放神学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融合了政治左派原则和圣经思想的综合体，诞生于拉丁美洲。美国福音派肯定会相当欣赏这些南方信徒还有领导他们激进牧师的圣经知识，但却不太能够接受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力量在束缚着中美洲的人民。尼加拉瓜发生了一场革命，许多美国人担心这场革命会向北蔓延，担心和墨西哥接壤的边境会让马克思跟列宁有机可乘。临近的萨尔瓦多似乎展现出这种偏执会衍生出什么问题。美国政府以典型的冷战思维支持萨尔瓦多的军政府，只因为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因为担心好人会变成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们就支持坏人来压制他们。在萨尔瓦多，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失踪。我们飞抵萨尔瓦多首都之后，就开车前往一个村庄，路边有一具尸体，是刚从一辆疾驰的四轮驱动卡车上抛下来的。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发现死者胸前别着一张纸条，试图搞革命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靠近尸体的原因，就连当地人也避而远之。如果他们被当作是认识这个人的人，他们就可能成为路边的下一具尸体。我们正在从萨尔瓦多80年代中期的噩梦中大梦初醒。恐怖的氛围之下，负责抓人和让人失踪的秘密警察都开着同一款黑漆漆的日本越野车，这让人不禁感觉到哑然失笑，因为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了。但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样的愚蠢，这其实是一种恐吓策略，把这些车停在学校或者是教堂外面，就是已经是一种警告，我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你们了，我们可以确保其他人永远不会。许多人在清晨的突袭当中被抓走，再也没出现过。见过萨尔瓦多的母亲们之后，我写下了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这首歌词。他们不只是遭受了失去亲人的创伤，还被剥夺了找回亲人遗体的机会。 Ellie 当时还没有变成母亲，我看到她为了感同身受的痛苦挣扎，尽管有许多部分她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支持这些秘密远景的政府，正是美国人和西方世界所扶持出来的。几天之后，我们在中美洲使命伙伴组织的义工团体陪同下，驱车进入到叛军势力范围。这个组织是来自于美国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为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提供保护，提供援助。车上有我们当地的向导兼情报员索，我们的领队 Dave， 另外还有和蔼可亲的 Harold。他从北加州搭车一路南下，他那辆破旧的 BMW 车顶还放了一块冲浪板。另外一位同行伙伴是 Wendy Brown， 另外一位下定决心支持我们的理想主义美国人。这些根本就是撒狗血博取同情，用通篇胡话跟噱头杜撰新闻的集体实验。 Ellie 和我完全不应该参加。当我们离开车辆步行进入灌木丛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天空好像在轰隆作响的声音，感觉到地面在震动。我们离得很远，但能够看到军用飞机在远处山上的一个小镇上方盘旋，据说是在向叛军控制的飞地投掷燃烧弹。政府的策略是给该镇撤离的最后通牒，然后希望游击队员在逃跑的时候抓住或杀死他们。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又有谁会在乎呢？他们称之为叫空鱼缸战略，把鱼缸里的水放空，鱼就会死。这就是政治的模样，和导致这场谋杀的书面命令对照几乎完全不搭嘎了。这天感觉特别的黏湿，炎热变成了冷汗，在我们通红的脸上透着光。我体验到了少年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祥正在翻搅。因为大男人主义，我嘴上完全不提自己有多焦虑。反正我们的萨尔瓦多向导也没那么在意，他们肯定每天都在这种危险中进进出出。我们沿着山脊在热带植被当中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一群手持武器的叛军从我们身边经过，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才十五六岁，其中一个人挑衅的眼神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那饱经沧桑的眼神似乎表达了超过我理解范围的东西。我能够读透的讯息就只有劝你最好别看见我内心的火焰。我想我懂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后来有一天，当我们突破穿越牧场的时候，叛军士兵就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叫我们不准动，并且开始向我们的头顶开枪扫射。我们吓得停止了脚步，心跳停了半拍，
才又重新开始跳动，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直到我们听见了他们嘲笑的笑声，当他们的脸从树丛中露出来的时候，灿烂的笑容变成了调皮的笑声。原来他们只是为了要吓唬吓唬美国佬。所以 Bono 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射击场外听到实弹射击的声音，让我终身难忘。一种噗噗噗的闷声枪响，而不是砰砰砰的声音，一种可耻的声音。我们读这样的一段文字，也就能够明了 YouTube 还有 Bono 为什么在世界的乐坛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摇滚乐团，他们有着非常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他们介入参与世界上的各种不同议题，各种不同的活动，而他们对于政治高度的敏感，他们对于压迫跟剥削，他们长期借由他们的音乐，借由他们的歌，也借由像 Bono 的文字表达强烈的抗议。这本书是 Bono 的回忆录，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那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它还有维他命钾跟镁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不但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而且呢它的类黄酮素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发炎的状态呢有所帮助。所以营养师表示说呢，柑橘类包含了柳丁、柠檬、柚子、橘子，都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它有维生素 C 帮助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维生素 C。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家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家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 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家静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哦、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啊、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柑啊，也有柑橘啊，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柑。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柑呢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柑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么桶柑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啊，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哦、它有这个筋，有白色的筋。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啊，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啊，白 白色的这个络啊，这个经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啊，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静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不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啊，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就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静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桶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桶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不甜而多吃，他说其实呢一天呢吃两颗是可以的，可是绝对不能多吃。别看它是酸酸甜甜，其实呢它的甜对于有血糖的人太高，还是不要多吃。那么血糖过高的人呢，最好是吃这个橘子的原型，因为它还有橘皮啊、橘肉啊，还有这个白白的丝啊等等。如果你纯粹的只喝糖，就是这个果汁的话，它担心这个糖还是比较偏高的。所以如果你血糖过高的话呢，它不建议只喝果汁，最好呢是吃原型的水果。所以在这呢，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来自台湾的一些水果，比方说吃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啊，比方说柑橘啊，或者是切的碰柑啊，还有橘子、柚子等等，都是呢 是连皮带肉，不是外面的皮啊，就是把皮剥下来了，然后把肉连里面的那个，有人呢吃橘子很挑剔，还把那个橘子上面的白的线也把它扯掉，其实我觉得那个白白的也很好吃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把皮外面剥掉，然后呢就整块橘子把它吃了，这是最营养的一个效果，提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4: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5: 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的天气很热，对不对？哇，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样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哈，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哈，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呢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实在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如果啊要讲到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哈，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又没有什么胃口哈。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墙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那美乐蒂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倒是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

0: 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卤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2: 大家好 ，Melody 好。
0: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2: 对，没错。
0: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哎，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2: 嗯哼，国中。嗯、
0: 国中的年纪哈、哦，哎、嗯，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2: 最爱吃的东西什么？
0: 嗯，
2: 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0: 哦，哎，这个懂吃懂吃哦。
2: 那我女儿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她也很喜欢甜食。
0: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对不对？
2: 啊，没有，他会说 buffet。
0: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2: 对，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0: 哎，很棒哎！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一些保费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2: 对啊，
0: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哎，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2: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碰接触这些东西。
0: 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嗯、以我们哦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哦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2: 没错啊。
0: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一种家常菜、嗯、对不对？
2: 对，
0: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2: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0: 哦，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2: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0: 哎呀，
2: 尤其是什么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0: 哇塞，所以你看哦，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嗯、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像我就白菜，我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0: 嗯，对，
2: 很台式的白菜，
0: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2: 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的，真的超好吃的。
0: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哦。
2: 或许吧。
0: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2: 没错，因为方便啊。
0: 对啊，
2: 快啊。
0: 嗯，
2: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先考你一个，
0: 你请说。
2: 麦当劳，
0: 嗯，
2: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0: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嘛。
2: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0: 哎，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2: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0: 我想想看哈，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娜之类的。
2: 麦当乐。
0: 哦，麦当乐，感觉上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2: 对，很欢
0: 庆、很欢乐的感觉。
2: 对，
0: 嗯，
2: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哦、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0: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2: 对，
0: 哎，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2: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 也不是违建啊，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那里，麦当乐、哦、不是麦当劳、
0: 那個，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哦。
2: 嗯，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2: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0: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2: 对。
0: 叫做顶呱呱嘛，对不对？
2: 没错。
0: 哎，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2: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2: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0: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
2: 对，
0: 对不对？
2: 对，快。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2: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0: 你那个
2: 除了炸鸡之外。
0: 还有薯条，对不对？
2: 除了薯条，
0: 还有一个小餐包。
2: 嗯
0: 嗯。哎，那是什么？老师是
2: 呱呱包。
0: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2: 对对，肉饼。
0: 所以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2: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0: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2: 嗯。
0: 就是呢，甜甜的小餐包。
2: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什么用地瓜啊那种
0: 啊，真的哦，
2: 对，
0: 所以他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2: 对？
0: 而且啊，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2: 嗯，
0: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觉。
2: 再考你一个哦，
0: 来，请说。
2: 呱呱包的外皮是
0: 酥酥的
2: 鸡皮，
0: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2: 所以才会那么酥脆啊。
0: 哎，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2: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的不好，本身就很油。
0: 对，没错，
2: 然后鸡皮更油。
0: 嗯，
2: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啊。
0: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2: 以前，现在会了。
0: 哦，现在就会了，
2: 对对对，
0: 不是，你知道，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2: 对，当然
0: 也是啦，已经没办法吃到、
2: 对啊，
0: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2: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顶呱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一条巷子
0: 对
2: 口，就有一家店，
0: 哎、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2: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0: 嗯，对啊，
2: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0: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的，
2: 对，没错，
0: 对不对？哦，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得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2: 没错，
0: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2: 我跟同学一起去。
0: 对，我也是。
2: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是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乱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2: 就是素食店，
0: 对，真的就是只有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都是在里面聊天。
2: 对，没错，所以我就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0: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这是自己的经历吧，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机的成分好像高一点。
2: 没有，我发现真的有人可以念得下书。
0: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2: 嗯，他不可能习惯吵杂的环境吧？
0: 哦，
2: 出淤泥而不染。
0: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这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2: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0: 哦，
2: 对，那
0: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2: 我把耳机戴起来，
0: 嗯，
2: 我就听不到。
0: 哦，
2: 对，
0: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2: 对
0: 不
2: 对？
0: 對， 對， 對， 對。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更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2: 好哦。

0: 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森东堡牛排。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超深刻的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连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诶，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呢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欸，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味，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你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哎，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你
0: 就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
0: 嗯，
1: 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啊。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哎，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哎，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吃个炸鸡，他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
0: 这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哎，对，
0: 但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
1: 鸡。对，它还有炸鸡皮。
0: 哦，但是它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
1: 对了。没有错。
0: 哎，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它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还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
0: 哎，
1: 小骑士炸鸡。
0: 对，我叫小骑士炸鸡。
1: 对，
0: 嗯，
1: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那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这边吃炸鸡吃薯条。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哎， 哎、欸，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
1: 对。
0: 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欸。哎。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嗯。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
0: 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对，
1: 而且以前不是一包、欸，哎，以前是用挤的。
0: 哦。一整罐让你挤 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挤、欸，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哦。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啊。
0: 哦，哎、欸，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哎、欸，是哪一
1: 种？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原味的也很好吃，然后原味薯条，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欸、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啊、嗯，
1: 像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哦、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
0: 真的
1: 就觉得那个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0: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
1: 嗯，
0: 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芭辣，然后加上了那个
1: 甘草粉，
0: 对，加上甘草粉，
1: 粉
0: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就会凹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1: 沾薯条，
0: 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到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芭辣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芭辣就是藏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芭辣藏起来。但那个梅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1: 对，
0: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作干净的、喔嗯，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
1: 然后
0: 去沾着吃。
1: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干梅薯条，
0: 哎、欸，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对，
1: 对，没错，
0: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欸，
1: 哎，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啊。
0: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1: 相
0: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梅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1: 对，
0: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那个梅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芭辣，
1: 好吧？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哎、欸。
1: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
0: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1: 啊？真的吗？
0: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嗯，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1: 哦，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哦、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
1: 嗯，
0: 然后都会很期待受到他的邀请、嗯，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嗯，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嘛，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1: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 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你猜干嘛？
0: 做什么？
1: 打电动。
0: 连线的。
1: 对。
0: 欸，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欸，
1: 那因为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点点
0: 无忧无虑的时间，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啊，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台北好食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是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刚才啊，老师啊跟我讲说，哎，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就是素食店里面好吃的东西。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分享我们在素食店里面的经历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在素食店里头啊，体验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嗯，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它的其实，你可以发现素食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玻璃很大。
0: 没错。
1: 所以坐在里面，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管，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明亮。
0: 对，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
0: 嗯，
1: 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嘛。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1: 是，
0: 嗯，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的看这地点。
1: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1: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1: 对，嗯，就像他选在台中，台中当时麦当当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科博馆前面。
0: 哦，也是这个黄金地段。
1: 对，都是黄金地段。嗯，
0: 而且啊，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素食店你去吃东西拼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快。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它虽然是店面在黄金位置，可能租金很高，或者是它这一栋楼很贵，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拼的是快，所以我们外带的人也多，然后进去吃东西的人，哎，也许吃完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就是负荷的这个人流量也很大。
1: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0: 没错啊，
1: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0: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1: 摩斯。
0: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1: 对，
0: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1: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0: 哦，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哎，
1: 对，
0: 嗯，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1: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0: 对，
1: 来卖产品。
0: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1: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炸鸡嘛，
0: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1: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它的蜜汁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0: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嗯，也是，就是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1: 对对对对。嗯，猪肉吧，或猪肉或牛肉，
0: 牛肉，对不对？
1: 对 对,
0: 对, 对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 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1: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是不透，不碰油，不透油，不透水的。
0: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1: 对，
0: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才能够好好吃。
1: 没错。
0: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1: 是，所以一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
0: 对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
0: 嗯，
1: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0: 对啊，
1: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
0: 你就会发现这一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哈，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1: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摩斯，他们也开始推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0: 对，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1: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当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吧。
0: 嗯，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也是。我也蛮爱吃。
1: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
0: 嗯。
1: 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
0: 哦。
1: 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块，
0: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1: 精致感，
0: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一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1: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0: 哇、哦，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1: 对，
0: 嗯。
1: 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0: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
1: 那个，
0: 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1: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0: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1: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0: 哎，对，没错，多汁。
1: 对，然后没了，
0: 通常都是这样。
1: 对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咬的那一种
0: 的那一种感觉。
1: 对,
0: 对,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的，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一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1: 啊、
0: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1: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0: 啊，
1: 嗯，
0: 为了小朋友们下载。
1: 但是不确定我有没有，
0: 应该也是有，
1: 可能你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0: 没错，有些时候挤一点或者是
1: 对，
0: 我应该可以换一点东西，
1: 对
0: 吧？嗯，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式口味之外啊，你在搭配上它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1: 没错，没错。
0: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的感觉，我还是 会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我现在没有小朋友啊，但是啊，我偶尔都还是会走进素食店去外带个一号餐啊、三号餐。
1: 真的吗？
0: 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怎么讲，透过吃这个美式的餐点，来怀念一下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也蛮棒的啊。我想啊，大部分啊跟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现在走进素食店，应该也是用怀念来形容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啊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1: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
0: 已经是日常了。
1: 对啊，
0: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1: 是啊，没错啊。
0: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1: 谢谢 Bernie， 谢谢大家，拜拜。

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喽。所以啊，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哈，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哦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哈，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哈。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哈。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英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做内馅，所以自然的啊，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哈，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啊，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了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哦，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民意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巴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一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哈，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哈，其实还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杜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在空中发生了机师持刀伤人事件并急坠，乘客冲入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后，航机转降沙地塔布克机场。目前事件正由多个以色列机构调查。这是一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经传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刺伤了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急坠。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在搭云霄飞车，人们放声尖叫，所幸有人冲进了驾驶舱，阻止了情况恶化。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讯说，杜拜航空编号是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于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然后在沙乌地的西北部塔布克机场降落。该航班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发出紧急信号前，飞机于30秒内突然快速下降近14000英尺。乘客伊塔利事后告诉法新社说，当时我们就像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乱流，但其实根本没有乱流。他形容在短短的几秒内下降数千尺的感觉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另外有两名女性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第12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人们开始尖叫，随后飞机开始左右的摇晃。一位乘客斯皮格则告诉国土报说，前排

以色列电视台第12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人们开始尖叫，随后飞机开始左右的摇晃。一位乘客斯皮格则告诉国土报说，前排座位的乘客在察觉情况不对后，有3到5名男子冲进了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并开始救治受伤的机师。他说，在降落前一个小时，我们的感觉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上下颠簸，那些人看到飞机开始俯冲，于是闯进了驾驶舱。斯皮格表示，这些年轻男子随后接手处理现场，并开始照料其他的乘客。与此同时，飞机改变了航向，准备降落在沙乌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的说法是，持械伤人的机师显然试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人一起坠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则形容这一起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多亏数名以色列乘客的英勇行动才能够给予挫败。一名以色列的官员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情报机构摩萨德、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交通部在内的多个机构都参与调查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一起事件。这名官员说，目前调查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何这架航班的机组人员中会有一名来自非以色列邦交国的机师。两名以色列官员稍早时告诉 CNN 说，有一名机师是阿曼籍，其中一名官员透露说，这名阿曼籍人士还是副机长，据称就是这一起暴力事件的攻击者。阿曼和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目前尚不清楚这名阿曼籍的机师是如何取得飞往以色列的许可。另据报道，川普政府预计本周开始向近100万名美国民众寄发每人500元的健保退款支票，对象为透过联邦可负担健保法，俗称就是 ACA OG 健保这一交易平台购买的保险，未领取保费的补助且自行负担全额保费的投保人。白宫表示，支票将会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开始寄出，符合资格者分布于全美30个州。川普本月稍早是透过白宫的社群平台发布的影片，指称拜登政府过去对欧记健保的投保人收取了过高的费用，但是并没有提出支持这一项指控的证据。他表示，现任政府将采取正确的行动，把多收取的费用退还给民众。根据白宫公布的资讯说，这笔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是来自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所收取的使用费所产生的结余，由财政部直接寄发支票。据今日美国报道，支票还将附上川普署名的信函，重申他对拜登政府超收保费的指控。符合资格的民众必须同时满足3项条件，那就是第一，透过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购买的医疗保险，没有领取保费补助而自行支付了全额保费，以及居住在使用联邦交易平台的30个州。这30个州包括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德拉瓦、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印第安纳、爱阿华、堪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根、密西西比、密苏里。

0: 蒙大拿，内布拉斯加，新罕布夏，北卡罗莱纳，北达克他，俄亥俄，奥克拉玛，还有俄勒冈，南卡罗莱纳，南达克他，田纳西，德州，犹他州，西维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怀俄明州。至于伊利诺、新泽西、宾州以及麻州等自行管理的健保交易平台的州，因为联邦政府没有向这些州的交易平台收取相关的使用费，所以不在这一次的退款范围内。而根据先前报道，全美有1920万人参加了 ACA 的健保，这一次的100万名符合退款资格的民众仅占整体投保人数的一小部分。领取联邦保费补助的家庭以及透过州政府自行管理交易平台投保的民众都不符合这一次的退款条件。白宫还表示，退款将由联邦财政部直接拨放，预计明天开始寄出，但是尚未说明所有的符合资格者何时能够收到支票。另据报道，美国加州六旗魔术山知名的云霄飞车 X2 因为涉及多起的乘客遭受创伤性脑损伤的法律诉讼，确定将永久关闭。园区总裁布莱恩·奥丁昨天上午正式宣布，这座曾被视为全球最刺激的云霄飞车之一的设施将正式走入历史。 X2 最初是以 X 的名字在2002年开幕，2008年经过大规模的升级后改名为 X2 重新开放。它被称为是全球首座4D 异形云霄飞车，座椅能够在列车高速行驶期间独立旋转，搭配急速俯冲、反转等设计，最高时速可达约122公里。在今年7月中旬，魔术山突然以未说明的原因暂停了 X2 的营运。 CNN 的后续报道说，在短短不到一周就有两名乘客搭乘 X2 后因为创伤性脑损伤住院治疗。其中一名病患的妈妈表示，她7月5号带着女儿杰伦到魔术山搭乘 X2 后，女儿开始出现异状。根据 CNN 取得的救护记录显示，列车行驶期间女儿的头部多次的撞击头靠，列车回到运台后，他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够离开座位，随后开始呕吐。杰伦坐到长椅后就失去了意识，紧急送往当地医院。家属表示，电脑断层扫描发现他罹患严重的硬膜下水肿，并出现了脑部受压情况。医师随即进行了紧急手术减压，甚至必须移除部分头骨。而六天后再传事故，一名25岁的女子同样紧急手术，2022年曾经有游客搭完后就过世了。就在杰伦发生事故六天后，一名来自洛杉矶的25岁女子搭乘 X2 后不久也失去了意识。家属告诉 CNN， 他同样被送往医院并接受了紧急脑部手术。除了这两起案例，另有超过100人在搭乘 X2 后遭受了创伤性的脑损伤，事后也都采取了法律手段。而今年8月，魔术山与 X2 的制造商刚刚跟一名在2022年搭乘 X2 后脑部受伤死亡的男子家属达成了和解，争议相当多。如今 园方也正式宣布永久的关闭了这一设施。另据报道，中国商务部因为案情复杂，将针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业链，而且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的两项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延长到2026年的12月27号。另据报道，一名知情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已经透过凯达调解者收到了美方对七天停火方案的回应，而双方主要的旗舰是在于相关措施的执行顺序。路透社报道说，这名官员表示，阿拉奇预计今天在德黑兰讨论美方的回应。另据报道，中式一旦花旦蓝旗本名陈碧芝，经传9月22号午时在家中离世，享年74岁。告别仪式将于10月13号上午在台北市的立怀爱馆举行，家祭80，公祭8:30，随后火化。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30， 跌幅是 0.25%，收盘在 7651.5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43.87， 跌幅是 0.86%， 收盘在 59006.0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3.52， 涨幅是 0.24%， 收盘在 26861.06。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推出了加强反犹和宗教场所安全的新措施，并强调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但是相关的倡议仍然遭到外界的批评不足。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多项旨在遏制反犹太主义的新措施，尽管对以色列当局持批评态度，他强调说纽约市政府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无论是在地铁、工作场所、网络或其他的任何地方。法新社还报道说，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曼达尼曾经遭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的严厉批评。内塔亚胡指称许多犹太人在纽约感到了不安全，曼达尼则长期的否认没有妥善处理反犹问题的指控。曼达尼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数字是不容置疑的，犹太裔纽约居民仅占全市人口的12%，却是所有已通报的仇恨犯罪案件中约有半数的受害者。根据纽约市警方近期的数据说，去年一月至今年的一月期间，反犹事件暴增了182%。曼达尼宣布的新的措施包括将仇恨犯罪预防经费加倍，并投入了$1,000,000加强犹太会堂以其他的宗教场所的这些安全保卫。他同时也表示，纽约市政府将会鼓励更多的公立学校加强关于犹太人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以及介绍犹太人对纽约的贡献。不过，关注犹太人遭到歧视问题的非牟利组织反诽谤联盟批评新措施仍然嫌不足，并指责曼达尼没有给予反犹太主义正式的定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皇后区的罗斯福大道疑似出现了公开贩售伪造证件的情况。社区组织公布的影片并要求国土安全部介入调查，同时指出当地近期的治安和暴力案件频传。

美东时间下午4:3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罗斯福大道在传治安隐患，当地的社区组织在近日公布的影片中称，有人就在街头公开的兜售伪造的绿卡、护照以及社会安全卡等等的身份证件，其中一处交易地点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的交口。社区人士已经致函联邦国土安全部，要求介入调查并采取执法行动。恢复罗斯福大道联盟表示，这个组织在昨天致函了国土安全部，反映罗斯福大道一带疑似长期的存在伪造证件交易的问题。联盟并公布了一段影片，画面显示有人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附近试图出售疑似伪造的永久居民卡，也就是俗称的绿卡。这个组织的领袖前纽约州的参议员蒙塞拉特表示，假护照、假绿卡、假涉安卡据称每天都会在罗斯福大道一带出售，由于部分证件外观和正式的政府文件十分的像，可能被用于身份冒用或其他的犯罪，所以要求联邦执法机关要调查相关的证券来源、制作以及销售的网络。蒙塞拉特在这里指出，76街和罗斯福大道周边近期治安事件频频发生。据该组织统计说，附近两周发生了两起持刀伤人案件，其中一起造成了死亡。警方记录显示，就在9月25号，一名48岁的男子是在罗斯福大道附近的一间餐厅外和人发生了争执后遭到了刺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一名38岁的男子之后呢遭到警方逮捕，并且面临相关的控罪。联盟进一步指称，当地伪造证件交易可能和更广泛的犯罪活动有所关联，包括帮派、毒品以及人口贩运等等，并且要求联邦政府调查。不过相关的说法目前主要是来自该社区组织执法部门，尚未公开确认伪造证件交易是否是涉及特定的帮派或是犯罪集团。罗斯福大道横跨杰克逊高地、科罗纳、Amherst 以及木边等多个移民聚集的社区，多年来是沿线的卖淫、非法商业活动以及街头治安问题持续受到居民和民选官员的关注。政府此前也曾经在当地展开了集中执法，取缔了涉嫌非法卖淫、无牌营业以及其他的违规行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911大劫发生后，纽约市清洁局在零点废墟现场清理了超过30亿磅的垃圾，并在废墟中找到了超过5万件的个人物品，帮助确认了300多名的罹难者身份。这些都被拍摄在一部相关的纪录片《瓦砾之外》中。这部影片在911纪念日首映之后，现在已经被上传到网上。清洁局在这里也邀请所有的民众免费观看。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纽约市的清洁局的员工立刻投入了世贸中心的遗址以及 Fresh Cares 的废料处理厂的清理工作，在几个月内清走了多达32亿磅的废墟垃圾，并协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寻找以及辨认罹难者的遗骸和个人物品。除了清理废墟，清洁局还负责为所有在零点现场工作的车辆提供燃料，清扫曼哈顿下城街道以及冲洗袭击后覆盖街区的灰尘。袭击发生后的几天，由于不少的建筑物、办公室、餐厅以及商业场所都遭到了遗弃，清洁局员工还必须进入这些场所清理腐烂的食物。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停止日常的工作，仍然每天照常地为纽约市的五大区所有社区收集垃圾。清洁局在世贸中心遗址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6月7号。

瓦砾之外，正是为纪念这些在灾难后默默付出的清洁局的员工所做的贡献而拍摄的。该片是由清洁局制作的，收录了大量当年在世贸中心遗址进行清理工作的珍贵的现场影像，以及多名清洁局的员工的第一手访谈，呈现他们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周以及几个月内的工作情况，记录了当年清理工作的现场画面以及员工的亲身经历。清洁局的局长安德森表示，过去25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周，社会已经讲述了许多911事件的故事，包括悲痛、英勇以及牺牲，而这部纪录片希望呈现的是911历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清洁局员工在袭击发生后立刻挺身而出投入善后工作的经历。他指出，当年许多员工连续数周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没有一天休息。他们不仅负责将世贸中心遗址的瓦砾运走，也在 Fresh Cares 卸载驳船上的废墟，同时尽力维持纽约市民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安德森表示，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50名当年参与了911善后工作的清洁局员工，因为工作期间接触有害物质而罹患相关的疾病而离世了，还有更多的人至今仍然在和疾病抗争。在这里，他呼吁纽约市民观看这部纪录片，了解、记住并向这些员工的工作以及牺牲者致敬。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分，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务处在昨天表示，正在审查数百宗的警员使用争议性的车牌识别系统的记录。每日新闻说，虽然市警务处并没有和该公司签订任何合约，但是民权团体揭发，至少有24名警员曾经使用该资料高达1710次。市警务处6月份公布的新规定说，规定警员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外部厂商的技术支持。警员和厂商会面需要获得首席的副处长金塞拉的批准，并更新了道德指引，结束过往允许警员私自的测试这一项新技术的常例。由人工智慧所驱动的这个系统可以识别并追踪执法部门寻找的车辆，全美约有7000个执法机构采用，设有12万个镜头。民权组织拉丁裔正义与监控科技监督计划指出，警员在1710次的搜索中有614次没有列明原因，甚至有418次搜寻完全没有记录警员的姓名。拉丁裔正义律师凯斯质疑，厂商未经授权就向警员提供免费的资料库，令人担忧没有监管技术的滥用情况。纽约市警务处表示，即使现在主要使用的另外一个厂商的车牌识别系统，并强调该系统成功地协助了多宗刑事调查，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警员目前使用的这个系统有违反部门的规例，相关审查目前还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0号，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是纽约国际音乐日了。今年的国际音乐日庆祝的方式是举行马拉松音乐接力活动，让众多的族裔、各个音乐机构以及音乐家们以24小时在不同地点展开音乐盛宴。华裔的音乐节目是由国家声音通讯社邀请纽约美华剧坊在曼哈顿的东32街44号这个剧场，在当天中午12点20分演出具有中国音乐代表性的明代昆曲《牡丹亭》中的两折《游园惊梦》。国际音乐节是于1975年由国际音乐理事会以及时任主席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发起设立的，旨在庆祝音乐的多样性以及全球的意义。国家声音通讯社是由一位作家于俄勒冈州创立的独立音乐出版机构，以倡导音乐产业中的人权为核心使命，并且通过发行大开本的艺术刊物以及承办大型的国际音乐活动，为音乐人、词曲作者以及音乐社区从业者搭建一个发声的平台。纽约美华剧坊是由冯光宇以及史蒂芬·凯派林在1995年在纽约成立的。2001年在纽约州艺术基金会主持下与金山传统影戏学会合并，他的玩具剧场《牡丹亭》获得2001年国际戏剧协会的美国中心一个艺术奖项，《三个女人一台戏》获得了2005年唐山第一届国际皮影艺术节的最佳短剧奖、最佳演出奖、最佳配音以及编剧导演奖。在2009年，《老虎的故事》获得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创意奖、木偶造型奖以及最佳导演奖。2012年，《黄土地之歌》在成都举办的第21届的国际艺术节中获得了最佳节目奖。美华剧坊演出昆曲《游园惊梦》，演员分别为涂林慧，他设演柳梦梅，冯光宇扮演杜丽娘，戴若扮演春香，参进扮演睡魔神，并且是由原上海京剧院化妆师杨桂英为演员上传统昆曲的妆容。

听众朋友，第九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围绕着寻梦主题，将会在10月2号到11号通过多场的音乐会以及一场美中音乐论坛致敬为美国贡献的华裔先驱。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本届的音乐节以华人寻梦之路的卓越追求，呈现周龙、黄若、王丹红等中国和美国华裔作曲家的杰出作品。音乐节的亮点包括周龙作曲、苏伟作词的交响清唱剧《铁汉金丁》。这部剧再现了1869年铸就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华工史诗。作曲家黄若和剧作家黄卓伦合作的一个独幕室内歌剧《裂痕》在纽约首演，讲述的是华裔建筑师林英设计越战纪念碑的始末。本届音乐节的开幕之夜是在10月2号在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由巴德中西乐团和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室内乐团先后登台。闭幕音乐会是在10月10号、11号在巴德学院、费舍尔表演艺术中心和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舞台，约120人规模的合唱团来呈现。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蔡金东表示，他说在今年的音乐节中，他说我们希望透过音乐讲述那些将美国人和中国人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故事，同时也展现我们共同的梦想、韧性和创造力，得以重温历史和未来从来都是深度的交织在一起的。另外，音乐节期间10月3号在纽约亚洲协会另设有美中音乐论坛，10月4号巴德中西乐团在金斯顿表演中心带来专场演出，10月9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室内合唱团在巴德校园带来中美民歌荟萃的音乐会。另外，在10月2号这里的开幕音乐会，作曲家黄岩和剧作家黄哲伦的独幕室内歌剧《裂痕》是取材于华裔建筑师林英设计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真实经历。设计公布后，他一度因为年龄、性别以及族裔遭到了激烈的攻击，也由此重新认识了自己华裔的身份。

黄若和黄哲伦的合作已经超过了10年，两人已经联手打造了美国士兵的响乐团、旧金山歌剧院等等的演出。黄哲伦是托尼奖和格莱美奖的得主，3度普利策戏剧奖的入围者，迄今已经创作了13部歌剧，被歌剧新闻称为美国上演最多的在世歌剧剧作家。闭幕音乐会是由蔡京东执棒，上半场带来交响主曲《飞天美国》的首演，下半场压轴的是普利策奖的得主周龙作曲的交响清唱剧《铁汉金钉》。音乐节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重演了《铁汉金钉》，正是要让华人历史中这一项至关重要的一章重新登台。

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自2018年起由美国巴德音乐学院美中音乐研习员携手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主办，每年呢举办一系列的主题音乐会和延展讲座等等的活动，致力于通过音乐建筑美中两国的文化桥梁。

另外呢，华裔摄影家李云贵个展纽约1975到1979，是从9月18号一直到10月31号在中城的一家影厅展出，展出的作品是他1975年到1979年间拍摄的大批的黑白摄影作品。这批作品呢，是李云贵摄影生涯早期的重要创作，过去从来没有公开展出过，也让观众得以从半个世纪后的角度重新的观看当年纽约市的街道、建筑和城市生活的痕迹。李云贵1951年出生，他成长于曼哈顿华埠，1972年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理事的学士学位，之后于耶鲁大学取得了摄影艺术硕士学位。1975年完成学业后，他多次的从新英格兰返回纽约，带着4×5的大幅画的相机，在清晨，特别是在冬季的街道相对空旷的时候，拍摄了纽约这座城市。与一般将城市建筑设为主要摄影对象的方式不同的是，李云贵并不把曼哈顿当成单纯的建筑集合，而是将城市视为一片由人类活动塑造的景观。他的照片中很少直接出现人物，但人的存在却透过磨损的这些街道和建筑表面、店面、停在路旁的汽车以及城市留下了各种的痕迹，这些痕迹呢也是清晰可见。李云贵表示，自己并不是以建筑摄影的角度来进行创作的，而是把作品呢视为城市景观的捕捉，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了大幅画的相机。清晨时分，街上几乎没有人，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密感。他说，仿佛走在自己的私人花园，而这里是纽约。这次的展览作品涵盖着黎明时分的华尔街、唐人街、时代广场以及空置的土地，远处的世界贸易中心高耸其中，成为城市急速变化的一个时代标志。李云贵的镜头下的纽约处于衰败以及雄心并存的一个状态，旧有的城市面貌尚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建筑已经逐渐的崛起，过去和未来在同一个画面中交叠着。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既可以视为对纽约城市生命力的一个记录，也带有一种挽歌般的意味，见证着一座城市不断的抹去旧貌，重新塑造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批早期的纽约作品同时也揭示着李云贵日后创作，就是摄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视觉基础。他对建筑空间的精准的安排以及对地方特质的持续的观察，逐渐的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摄影语言。李云贵早在1982年就移居田纳西州了，并在田纳西大学建立了摄影室。第二年呢，他展开了长达多年的美国南部摄影之旅，这是1983年到1989年，他拍摄了近10000张作品，主要呢是聚焦在非裔社区，这批作品后来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相较于他后来深入美国南方社区的摄影创作，早期的纽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两者同样关注地方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次的展览呢，因此也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李云贵摄影历程的一个机会，让观众看到他如何从城市建筑和空间出发，逐步的发展后来的更具人文关怀的摄影的视野。他的作品曾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还有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若阔斯维尔艺术博物馆等等的机构展出。他的作品呢，也被 MoMA、 摩根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纽约市博物馆、耶鲁大学艺术画廊和密西根大学的艺术画廊等等收藏。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2: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3: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2: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4: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2: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5: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2: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6: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1: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7: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经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8: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7: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9: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7: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三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0: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警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7: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1: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2: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1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5: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1: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16: 冬瓜、南瓜、
17: 花生
16: 特别好，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儿。
18: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1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19: 10块钱一个，丰收了嘛，高兴，大家都。
20: 冬瓜是不是？
19: 差不多了，还有3-5个。
18: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21: 冬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吧。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18: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17: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18: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17: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成仙，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18: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0: 现在园区里头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儿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18: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剥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22: 它叫真正雪糯，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5年5分多。
23: 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18: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24: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王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18: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5: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1: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26: 打包。
27: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木樨园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8: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姐不会做，干脆找这。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29: 42块钱，
28: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27: 食堂推行小份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29: 来了有7、8次。
28: 您还挺认真的。
29: 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28: 真成您家食堂了，
29: 差不多吧。
27: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28: 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
27: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1到周6，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4: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 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27: 张玉玉介绍，十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4: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1: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0: 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十个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0: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3: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0: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5: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那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应该很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它要快。
0: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6: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地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搬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0: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7: 机器人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0: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4: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选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0: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 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芝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9: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TRB 站那边的工作？
10: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芝，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1: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中的一个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10: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芝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1: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0: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芝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芝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是打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0: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芝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0: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芝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1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芝快速部署。
1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 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十三号线打二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十三号线和二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二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1: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0: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11: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哈。我们都知道呢，心力衰竭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了，它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这个综合征哈。其实长久的这些医疗实践告诉我们呢，治疗心衰的这个目标啊，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改善这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衰的住院率和这个死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心衰的防治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说到心衰呢，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甚至就是在这个医疗界啊，对这个心衰的无论是治疗原则啊、诊断这方面，可能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这个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的话题。
7: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6: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好，谢谢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心力衰竭方面的这些知识吧。
6: 一般都是这隔行如隔山啊，这是您的这个专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一说到这个心衰，往往就是比如说都是从症状上来这个表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单从这些症状上来看，好像没法跟其他疾病来区别啊。那说到这个心衰，究竟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啊？
8: 心衰呢是这样，心衰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病，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心衰。我们说它应该是叫一种综合征，它一个呢就是临床表现，刚才您说的这种憋气、腿肿，这些都是它的临床表现。我们要诊断这个心衰，第一你得必须要有这个临床表现，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心衰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需要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我们要用听诊器听一听这个病人他的肺里的情况啊，检查他有没有水肿啊、血压呀、这些等等各方面的体格检查，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

0: 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病人的诊断，我们就知道他在心衰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疾病
1: 引发的，
0: 哎，
1: 诱发的，
0: 比如说是高血压，
1: 对，
0: 或者最常见的当然是冠心病，
1: 冠心病，
0: 比如这个病人他得过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因为这个引起来了心衰。如果是光诊断一个心衰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一定要需要我们医生再去给他进一步查，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1: 对
0: 啊，不会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疾病。
1: 对对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征，
0: 对，
1: 是各种情况决定的这么一个症状表现。
0: 是的。
1: 嗯嗯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心衰，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分好多种类哈，比如说咱们从它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来说呢，可以分什么左心衰、右心衰，
0: 对
1: 啊，从它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又可以分为这个慢性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衰啊，包括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发展阶段、老年的这个慢性心衰等等这些划分，那这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心衰的特点来定的？
0: 是我们因为平常的来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那如果是左心衰，我们最常见的说的是左心衰。
1: 对，
0: 对于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来说，我们见到的一个是左心衰，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全心衰，就是左心和右心的功能都不好了，这是全心衰。单纯的这个右心衰呢，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很多呢就是呼吸科的，比如是其实如果要是有很多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这样的病人，他既然叫到肺心病，实际就是因为肺的问题，
1: 肺引起的，
0: 最后引起了心脏病。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出现的就是右心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他是去呼吸科，是去看他的慢支肺气肿去了，
1: 哎，对，
0: 结果到那儿去的以后呢，医生会跟他说，哎，你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心衰。那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我明明是肺病啊，你怎么说我有心衰呀？你要说呼衰他可以理解哈，呼吸功能衰竭，
1: 对对对，
0: 怎么出现心衰了？这个就是是肺病引起来的。那单纯的心脏的这个病大部分是左心衰，然后进一步进展到右心衰，最终双侧的这个心衰都会出现。像其他的像您说的慢性的、急性的，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第一次，咱们第一次知道他心衰，那突然一下发病，那这就是
1: 急性
0: 的心衰。他如果发病了以后，这个原因没有去除，他一直在存在下去，那么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类的方法，就是我们根据他做心脏的超声或者其他检查，里面有一个左室射血分数，这个呢是来判断心脏。左心室呢就像一个泵一样，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泵，
1: 对，
0: 那它要把这个血往外排出，它的这个能力就用这个射血分数排出来，来测定，相当于是心脏我收缩一下能把多少血液就排到外周去了，我的力量大，那么那一下我就肯定排出去的多，就是我的心脏功能就是好的。
1: 对对。
0: 如果心衰的时候，心脏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力气了。那我本来能排出60%，心功能不好的时候只能在40%以下了。那么心衰就会根据我这个排出的这个数值射血分数，分成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还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1: 就它有一个量的一个，
0: 对，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40以下我们就说是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了，如果是在5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射血分数还是够用的，这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那有人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既然你说是心脏的泵的这个功能降低，那我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要心衰？
1: 哎，对，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心脏呢除了收缩，它还有一个舒张的功能，
1: 对，
0: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你给它压下来，它还会再弹回去，
1: 弹回
0: 去，像弹簧似的，你压下去它能回来。那么它一个是压下去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功能，但是你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回弹，这是它的舒张功能。如果舒张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你光摁下去它回不来了，虽然你给它挤下去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它不能回弹，那么这个时候舒张功能降低也会引起这个心衰。这就是我们

0: 平常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分类的时候要写的这个纸上的时候，现在主要是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最多一些。
1: 对对对，所以也跟他这个相应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标准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0: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心衰的病人只要是怀疑，那肯定都会给你去做这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才能判断出他到底是射血分数是降低的还是保留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治疗，
1: 治疗方案，
0: 哎，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心衰是心力衰竭的简称，心衰是指心脏负担过重到已经不能够完成它功能的程度，即为心力衰竭。心脏的主要功能是向全身组织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供应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因为心脏本身或与心脏有关的脏器，如肺脏、肝脏、肾脏等的原因引起心脏负担过重，开始心脏还可以通过加快心率来代偿，但是在不断努力代偿后，心肌变厚，心脏收缩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把血液运送到全身组织时，就会引起全身一系列的变化，如呼吸加快、心脏扩大、肝脏增大、全身水肿、内脏淤血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势必会危及生命。心脏衰竭是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医学上叫做心力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简称心衰。心衰好发于哪些人群？有哪些症状表现？当出现心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就是说到这个心衰的症状了哈，普通人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当然它还有好多其他不太容易被大家捕捉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这个怕热呀、疲倦，包括这个什么下肢浮肿啊等等，就这些情况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性的介绍吧。
0: 好的，这个呢主要是分成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呼吸困难这一大一大类，那么呼吸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心脏功能降低了，所以呢这个不能把血液供给到全身。那这个呼吸困难一般都是左心衰的一个最最常见的表现，具体一说呢就是可能活动量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说，如果我们去问他，他就说，哎，我过去可能上楼梯回家都没有问题，噔噔噔就上去了，而现在呢就发现走个两三层楼我就开始觉得很喘，一边走一边喘，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1: 得捯饬一阵，
0: 哎，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这个过街桥往上走就开始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再严重，可能就是平地走不了多远就该开始难受了，还更严重的就是坐在这儿就开始喘，
1: 对，说几句话就开始喘，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咱们躺在那儿了，哎，在躺的时候躺着躺着憋的自己腾就坐起来了，
1: 坐起来了，
0: 这都不用别人叫，自己就憋得受不了坐起来，坐起来以后呢就要比躺着好一些，所以有的严重的病人很长时间都不能睡觉，他都晚上只能坐在那儿睡，都不能躺着睡，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刚才您说的像这个头晕呀、乏力呀，其实它也是属于这种呼吸困难里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血液不够用了，说白了就是那
1: 就是它的主因主要还是这个，
0: 对，不能供应这个头的，那你就会觉得头晕啊，走路活动无力，这个都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大类就是肿，
1: 下肢浮肿，
0: 对，它这个心衰的肿啊和其他，因为咱们可能也知道哈，比如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也都
1: 会
0: 肿，
1: 这样，
0: 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肿它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心脏的肿主要是在下垂的地方肿，比如 我老是坐着，那么我们表现的就是脚踝啊、
1: 脚踝、
0: 腿啊，这个肿、
1: 下肢这
0: 个一点一点往上的这个加重。如果是老是躺着，那就是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就肿，这主要看哪个朝下哪个就肿。再严重了，还有的会有胸水、腹水、腹腔就会有这个
1: 积水。
0: 积水，那这种时候呢，就会还会出现吃不下东西、肚子胀。就我们这一肚子里都是水的话，那你压迫了怎么能吃得下？还有就是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胃肠道的供血也不足，所以吃东西也吃不下。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对，所以说你说像这些症状，你要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就很难断定就是说是心衰造成的。
0: 对，
1: 往往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最近身体有些累。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一般人都有那么一点点胃病嘛，
0: 是
1: 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0: 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什么的
1: 啊，咳嗽
0: 啊，
1: 这就更普遍了。
0: 咳嗽，尤其是躺在那儿咳嗽，哎、
1: 啊，
0: 一躺在那儿开始咳嗽，
1: 嗯、
0: 白天坐着还可以。
1: 啊，
0: 所以很多心衰的病人，他第一次看病，他不是到我们心脏科来看的。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去看肺炎去了，他说咳嗽，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呀？还有当胃病看的，因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结果最后经过好几个检查以后，最后都给哎呀这些科的医生一看说，哎呀这都不是我们的疾病啊，你要赶紧去找心内科看去吧。
1: 像这种情况，
0: 这
1: 个临床还是很多见的吧？
0: 这个还是挺多见的。就不光说咱们普通的病人，如果不是心内科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会经常就把病人给漏诊了。
1: 他有的比如说呢，能听出这个肺鸣来是吗？就是说这个
0: 肺里头可以听到一些、呼吸音的这个改变呀、
1: 这个有时候跟这个肺病的诊断还真，人家就罗音嘛、您说这肺病的诊断不就是罗音吗？
0: 是，还是有一，当然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罗音的这个部位啊、情况
1: 还是能分辨
0: 出来，一样的。有的时候，因为这心衰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有这个肺部的病。
1: 哎，
0: 比如他这次就是因为感冒了、发烧、咳嗽、肺炎，加重了这个心衰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心衰呀、还是肺部的问题啊？这个肯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就不能光靠咱们拿听诊器了。这时候就需要去抽血化验，去做其他的这个检查。
1: 就除了这些肺部的这些症状特点以外哈，比如说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就还可以听到这个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杂音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诊断这个心衰的。
0: 对，对于单纯的心衰，确实它有一些心音的这个改变。那这个呢，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是特别了解了，这都是我们可能医生
1: 比较专业
0: 关注啊，这个哎呦仔细听半天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心衰。但对病人自己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活动耐量减低的这种情况，肚子胀啊，一摁一个坑的这种肿，看着肿得很厉害，但是你摁不下去坑，这种不是，
1: 就尤其是这个下肢这个部位是吧？
0: 对，而且呢是两条腿一般都是对称的。如果是你只是一条腿，你说这边特别肿，那条腿完全正常的，这种一般不是心衰，这个可能是说你这侧肿的这侧的下肢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2: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他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浮肿啊，一摁一个坑啊，包括这个晚上睡前的时候容易咳嗽，反正就是说你从一般的症状上已经能够推断出他有可能是心衰了，但是他一做去医院去检查，好像又检查不出这种结果，这种现象是不是也存在？
0: 存在的。
1: 嗯，
0: 一个呢是说确实有一些是心衰相对比较轻， 啊，那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心脏的舒张的功能，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气球压回去以后回弹的这个功能，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在降低的。就是我们完全健康的人，如果80岁的人去和4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舒张功能也会相差很多。那么当舒张功能降低的时候，本身他的心脏功能就会减低，但是呢程度还到不了咱们说心衰，只能说心脏的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就是这种情况。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咱们发现这种情况都应该去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有这个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得需要注意预防，让他以后尽量慢的进展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程度。对，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川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些时候他没到心衰，但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种功能减弱，包括一些就是因为那个年迈嘛，就是他的这个运转已经不够像年轻人那样有活力了。
0: 对，
1: 他慢慢他会出现这种衰竭的这个趋势。像这种中老年病人就是特别需要留心的，我觉得是不
0: 是？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在预防方面呢，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有很多需要做的。那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肌梗死原发的这些病的时候，那医生就一定要尽早的给治疗。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比如急性心肌梗死，要求大家尽快的到医院，因为能开绿色通道的马上去做支架，把这个血管开通，这个就是一个预防心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心脏心肌已经都坏死了很多了，我们一想你要是不让它恢复正常，心脏功能肯定会降。当然这个是看面积，如果心梗的范围广，最后就都会心衰。但是对我们病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那一定得把它控制好。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减少这个心衰的这个发生。心衰的这个病因里边，第一类就是心脏本身的这个原因，比如冠心病，有瓣膜病，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风湿性的瓣膜病，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瓣膜病里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年的退行性便，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它这个瓣膜的这个功能降低，是一些退行性便更多了。那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就是出生就有的，比较轻，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心肌病啊，另外还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心肌炎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要不然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要不然就会出现心衰，就所有的心脏病最终都可以发展到这个心衰。这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脏以外的一些问题，全身的一疾病，比如常见的甲状腺的功能，
1: 甲状腺、
0: 甲亢、甲减都可以引起心衰，还有严重的贫血。
1: 没错，
0: 这个也是。
1: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诊断出这心衰了，他都是交叉性的。
0: 对，
1: 他同时他都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减，或者说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
0: 是
1: 他都同时都有这些病。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0: 对，
1: 确实是我们只能把心衰叫一种综合征了，
0: 是因为什么都可以
1: 什么都可以是
0: 他。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就是肿瘤的病人比较多。
1: 肿瘤病人，
0: 那么肿瘤的病人他化疗的时候，化疗的时候的这个化疗的这个药物，我们知道化疗药物本身其实还是有毒性的，
1: 伤害性非常大，
0: 它如果影响到了心肌，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特殊职业本身就接触毒物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地方，你问病人的时候，你要问病史，问好多，你这个要问好多好多诱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喝酒。
1: 喝酒
0: 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病叫酒精性心肌病。这个病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早就有了，
1: 早就有了。
0: 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你说我是不是喝一顿酒就变成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不会，因为酒精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短的一个过程，
1: 也是长期的刺激。
0: 它要长期，如果是酗酒 那就容易引起这个心肌病。但是你说咱们偶尔的因为心情愉快，喝一点少量的这个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像这样的病人可能还挺多，是吧？
0: 特别是男士们啊，可能有一些
1: 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这喝酒不仅有其他的危害，这个心衰也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其实我在这不仅是提醒这些朋友，包括很多比如说平时经常有胃部不适的呀，是吧，包括这个下肢浮肿的等等，就是说具备这些症状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往这个心衰这块想一想，当然也不必过于紧张。
0: 是的啊，因为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像我们医生一样啊，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考虑到什么事情。
1: 对，
0: 但是如果已经有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定期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诊断非常重要哈。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3: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3: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3: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3: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因其患病率高和极易造成猝死而远近闻名。心衰的严重性除了容易造成猝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并发症。心衰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伤害不可估量。那么心力衰竭可以治好吗？慢性心衰又该如何做好养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心衰的治疗。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和这个康大夫啊，就这个心衰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详细的这个诊断心衰，它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要拍一些什么 X 线、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超声心动图，是吧？
2: 对
1: 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要动用一些这个医疗设备了。
2: 是的啊，
1: 那往往很多
2: 咱们自己能干的了。
1: 对对，往往很多患者啊，在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被动的，医生让他干嘛就干嘛。
2: 对，是的。
1: 比如说患者他进入这个检查这个阶段了，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哈？
2: 如果是我们医生怀疑有这个心脏心衰的这个情况了，最最常规的像您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电图啊、胸片啊、
1: 都必不可少，
2: 超声心动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无论到哪儿都要查。那么还有一些化验，化验需要了解的呢，一个是说心衰的这个程度，比如我们说查的一些 BNP 啊这种指标，那这个咱们不需要自己去记这个哈，就一些化验指标。除了这个心衰程度的这个化验呢，还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脏的生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里面的血钾、钠、氯，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都是需要查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需要到查的时候呢，也就希望我们的患者自己不要顾虑。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对，
2: 这检查是不是一定要查呢？当然这个检查里面可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来判断预后。如果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把它查得全一点。我们要知道你是心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心衰，然后还得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要看治疗的这个效果。
1: 您刚才谈到那个预后，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室的这些化验结果，可能就对这个今后的这个预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所以我们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
1: 主要是血液，
2: 心脏的超声，对，化验主要是血液的这个指标，还有心脏超声的这个指标，也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预后的。其实我们还有的医院里头会让大家做一个6分钟的步行试验。
1: 这个比较直观的，
2: 对，不是每个地儿都做，但是它相对而言呢比较好操作。这个怎么做呢？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直的，其实就走廊这样的地方就可以。要求呢差不多30米，这样你也不能太长了，也不能太短，太短那病人光来回的这样绕了。
1: 对，
2: 那么去一趟30，再回来30，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给你6分钟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走，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你走不动了，你自然就会放慢速度，会少走一点。那么如果是走完6分钟，你能在450米以上，这个说明这情况还是很好的。
1: 还可以，
2: 还要到300米以下，那就比较差了。就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你不管什么样的医院都可以，
1: 都先来这试试，
2: 你只需要有这么一段路，有个表就可以了。
1: 对，像咱们这样过去走走马上就知道了。
2: 是。
1: 对。那像这个 X 线，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电图哈，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心动图，它这功能当然要跟大家说就比较专业了哈。那就能不能
2: 简单的说一说，
1: 能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这之间它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有没有它哪些不共的地方哈。
2: 比如拍胸片，我们这个 X 线最简单的胸片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有没有肺里的淤血。
1: 从肺淤血来
2: 肺淤血，这个是看心功能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就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你心脏的一个外形，有没有心脏扩大了。如果是心衰的时候你心脏都大了，就说明肯定是有问题了。 啊，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看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像心电图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判断，比如你是急性心肌梗死了，或者是犯心绞痛了，这个是心电图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还有一些心律失常，一些房颤呀，等等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快了慢了都有可能，这个是要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如果有这个冠心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对，
2: 那做心脏的超声呢，咱们最开始说了，要测这个射血分数，来知道你的是收缩功能有问题，还是舒张功能有问题，是左心的问题还是右心的问题。另外呢，有没有瓣膜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的超声它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心脏的结构，它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对，我觉得这您说这心动图可能非常关键。
2: 对，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就像做 B 超一样，病人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就能判断这么多的东西。
1: 而且它能很快的明确这个病因，
2: 对，
1: 是吧？找到就是它这个出事的这个地儿啊。
2: 还有一些，如果是这些我们都查不清楚，我们还会让病人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有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做心脏的核磁，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到底是有哪儿的问题，有还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肌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坏死，还有一些心肌炎的这个病人，心肌病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怀疑是冠心病，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造影啊，做 CT 啊，这个也是。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肯定不会作为第一步的这个检查方案。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心衰的这个是可防可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咱们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你要是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患者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是这样，我们要看，第一，如果他是慢性心衰，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射血分数降低的，一个是不低的，就是主要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心衰的这个治疗里面，最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射血分数降低的这些病人，他是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治疗。第一部分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注意的。那生活方式上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水和钠的这个摄入，
1: 就是盐吧，
2: 也就是咱们说的盐啊。当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盐种类太多，有的人可能喜欢就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高含钾的这个盐，低钠的这个盐，
1: 对，
2: 大家觉得这个好，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我们要吃这些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是钾多了的话，就要看肾脏功能的情况，因为是需要从肾脏来把多的这个钾排泄出去，如果肾功能不好，你再吃的钾多的话，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血钾高的这个问题。我们总体来讲是要控制水，控制这个盐。我们正
1: 常，那他这个盐怎么控制呢？
2: 一天的这个盐六克以下是咱普通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的。其实要是你要给他提到再高，我估计大家很多都做不到，因为连六克的，我们想一想，要是拿盐勺一看，那么一点点，你把它放到菜里，都感觉还吃不出味儿来呢。
1: 对对， 不太实际，
2: 但是尽量咱们起码得按照这个要求能够做到。如果已经有心衰了，那喝水就要控制了。我们会跟病人说，你每天加进去的这个水量，当然水咱们不光是说你喝的水，你吃的水果啊，吃的菜里面的这个水啊，你说喝碗汤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水啊，这个加到一起，那一般都说1500毫升到2000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如果是心衰很严重的，他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们会更严格的来让他限水。那么至少说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水量一定要在2000以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就是运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好多人都觉得我生病了就应该养病不动了，
1: 对，
2: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来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这个病人在运动。当然运动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哈，从多少开始做，我们对这样的患者要求的主要是有氧的运动，不需要你去跑马拉松什么的。
1: 对，
2: 这个咱不能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走路，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每天慢慢慢慢增加。你要是说天天躺在那儿，它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这个症状。
1: 对，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比如说你天天躺在那儿不运动和这个适当的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因为对心衰病人来说，好像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尽量做那个少做这种激烈的运动。
2: 我们不用做激烈的运动，我们就每天能走路，走路的时候呢一天最后能到30分钟，一个礼拜能有个5次这样子的就可以了。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对于心衰病人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这个门诊，会给大家开一个这种运动康复的一个处方。
1: 对，
2: 然后并且呢还有一些机器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运动量到多大就是合适的。因为咱们要是自己估摸着
1: 还真是难拿捏的，
2: 我这样就挺累了。我们都跟病人说，起码你不要走到你觉得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运动量肯定就过了，
1: 超了，
2: 一定要让你走一走你觉得挺舒服，这样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要去专门的这个门诊，他去可以给你测量一下，一看，哎，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做运动可能就要到无氧呼吸了，那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希望的就是这种有氧的这个运动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老躺着，哪怕你是不能动，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在床上也要翻身呀，动一动。
1: 哦，
2: 如果老躺着，血液流动的会特别的慢，很容易出现下肢长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尤其是老年人，
2: 是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病人他说，哎呀，我身体最近就是不好，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这个咱们其实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咱们自己没有病的人，要是让你在床上躺上一天，
1: 对，
2: 你躺着都最后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没错
2: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下边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1: 对，药物治疗，
2: 哎，对于药物治疗里我要强调一下，慢性心衰它是慢性的，这个药是一直要吃的，
1: 一直要吃，不能停，
2: 对，一定要听医嘱。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些药以后，你不能说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我吃完这一个月感觉症状挺好，我就把它停了
1: 啊，
2: 这个是千万是记住，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2: 一定要长期的服用。并且呢在刚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有很多药物它的剂量是需要去调整啊，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药物自己去做调整，因为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干这个，咱就给你调药。
1: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普及了嘛，
2: 对，
1: 很多人都是从这网上自己瞎搜啊，
2: 是，
1: 无论什么病现在都是这样。
2: 对，
1: 啊，
2: 其实网上看到的呢，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你再往深了看，
1: 对
2: 啊，那就不行了。如果从这里你都能了解了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可以当医生了，可能医生就太容易做了。
1: 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误区真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个心衰，很多病，
2: 所有的病
1: 常见多发病
2: 都
1: 是这样，
2: 都有这个问题啊。
1: 这也是在中国每个大夫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患者跟医生之间的这个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0: 心衰分为不同的程度， 心衰程度越严重，危害性危险性越大。心衰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衰能否治愈？当心衰发作时，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心衰能否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康俊平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啊，然后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
1: 嗯。
2: 啊，比如说有一种是起搏器的这个治疗。
1: 哦。起搏器
2: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哈，
1: 嗯，
2: 为什么心衰能用起搏器的这个来治疗，
1: 嗯，
2: 这个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1: 这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使用呢？
2: 哎，对，因为这个心衰的时候呢，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它是有左心房左心室，
1: 嗯，
2: 右心房右心室，它是不同的这个四个腔室，
1: 嗯，
2: 那心脏呢都是有收缩和舒张，这样一下一下间隔着来的。在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四个腔室它的收缩呀，它不够一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室的这个收缩，就像咱们拧毛巾一样，这样一拧，哎，就是心脏的这个收缩。但是如果在心衰的时候呢，就像可能是我们这个左手使了劲儿，右手这边不使劲，
1: 使不上劲儿，
2: 哎，大家这个力量呢没有往一起使，本来我们这个力量就小，你还不同时使劲儿。甚至是我这边使劲儿往这边拧的时候，那边还反着，哎，那这样的话就都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对一些特殊的病，我们会给它植入起搏器。植起搏器呢，在左心室、右心室和右心房它都有电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程序，哎，你这边不是收缩的慢吗？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刺激，让你慢的这个提前一点，这样你就变快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使劲儿，哎，这个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装置，当然辅助装置在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咱们是有的，就是做心脏的移植。
1: 那就是手术了。
2: 对，这个是手术，但这是针对心衰的这个心脏的手术移植。当然这个心脏移植呢，好多人一听他就连想都不用想，说我怎么能去换心脏呢？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去除，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我是想呼吁一下大家也不要太顾虑了，现在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于心外科的医生来说，做个心脏移植是很简单的。那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耽误。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稳定的心绞痛，那医生会跟你说很多建议，你这样啊那样啊，说你回家慢慢想吧。但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医生比病人还着急呢。
1: 对，
2: 都会跟你说你赶紧做手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你早上一分钟，那你可能有很多心肌细胞就不会坏死了，就能存活下来，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就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2: 对，
1: 这个时候对，
2: 我们在临床中确实碰见过这样的这个病人，突然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到医院以后，我们就是建议你现在就做支架吧，做这个造影。病人就想，哎呀，不行，我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然后等把家里人叫来。那家里人再一多，他大家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也都不是搞医的。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在这个犹豫，又过很长时间。
1: 对，
2: 等他决定了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给
1: 错过了，
2: 错过了，
1: 这个非常可惜。
2: 对，
1: 嗯，
2: 这个是因为这个支架呢，我们把这血管通了，但是你在通之前，你那部分心肌如果已经坏死了，那已经死亡的这个心肌，咱们就没法让它再活过来了。
1: 对，
2: 所以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尽量的把血管开通，减少这个死亡的这个心肌的范围。这个呢，一个是治疗心梗，再有一个是预防以后发生心衰。如果我们把病人在这个时候都就都截断了，让他不进展到心衰，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尽量少见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病人。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像这种急性治疗，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治疗嘛。 像这种短期治疗，它一般是不能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就长期的预后啊，或者说包括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说这个治疗心衰呢，就是说不能仅仅这个限于这个像什么缓解症状啊，而且这个必须要从长计议。
2: 对，
1: 这是咱们治疗这个心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它就是要综合治疗，是不
2: 是
1: 这样？是，
2: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心衰啊，我们经常把它要是再去分类，我们都分 A、B、C、D 四个阶段了。如果说这个 A 阶段就是你只有这个危险因素，还没有发生心衰。但是严格的说它根本就不是心衰，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A 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到 A 的时候你就别再往下进展了。
1: 对对对对，
2: 因为已经有高血压了，那咱们就别让它变成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对，
2: 是吧，已经有冠心病了，咱就别让它心肌梗死了。
1: 没错，
2: 这就是让它早期让它不要进展。我们平常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我们要每天注意咱们吃的东西，刚才咱们说了喝的水的这个量，排尿的这个量。
1: 排尿量，
2: 心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你是排不出去尿，没有尿。
1: 对
2: 啊，它的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尿出去给淤到这儿了。如果你发现哎这段时间尿量明显少了，那这个时候说明心衰可能也是重了。但是在早期怎么发现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咱们每天早晨同样的情况下测个体重。那你肿了的话体重肯定会长，但是有人说哎那我长胖了怎么办，你就是长胖了咱也不可能说一天突然一下子就长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内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就出现心衰了，从我们医生角度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纪轻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人他也会出现一些心衰。那这个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像心肌炎，急性的这个
1: 心
2: 肌炎。
1: 对，
2: 这个急性心肌炎呢一般来说之前是有一个感冒啊发烧这种感染的情况，然后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因为咱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感冒嘛，
1: 对，
2: 啊，感冒了以后发烧，那有人就说，那我不能每次发烧我都去看看我有没有心衰了，是吧？
1: 对，
2: 啊，这个是不现实。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最后合并心肌炎的时候，它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除了这个发烧以外，你的这个整体的会觉得浑身无力啊，
1: 无力
2: 等等的这些症状很严重，跟你平常的那个感冒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发烧总也控制不好，呼吸困难的这些都出现喘呀这种。
1: 喘。
2: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去看一下。
1: 哎。
2: 另外还有一类的年轻人会发生的，就是妊娠期的。
1: 哦，妊娠期的。
2: 哎、叫维生期心肌病。
1: 维生期。
2: 它也会出现心衰。这个是在从就是怀孕的晚期一直到生完了孩子以后半年以内的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就突然觉得这个呼吸困难呀，那我们也得去查一下，因为这毕竟影响的都是年轻人。
1: 对
2: 啊，而且这样的他都是过去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没有任何的疾病，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1: 就要往这想一想。
2: 对，你就得去看一下，哪怕看完了没有问题，咱们也是很高兴的回家。
1: 对
2: 啊，如果要是有问题呢，这个维生期的心肌病的心衰呢，它里面有一大半是治疗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这个还是给我们挺大的这个信心。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病，你原因就去不能去除，你也治不好。但是这样的这个病，它是能治愈的。
1: 对。维生期的这个妇女朋友，
2: 心肌病，对，
1: 哎，尤其要注意哈，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就是真的不能漏过啊。
2: 是，
1: 确实现在这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疾病非常多哈。
2: 对，
1: 像心衰这种病，如果你把握了它这个病的这个病理的特点啊，和它这些症状特点，还是能够做到这个早期预防和这个治疗的。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心衰啊，大概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其实这个心衰的门类也非常多了，刚才这个康大夫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这个慢性心衰哈，那就是我们下期要跟大家聊的。感谢各位，再会。
2: 好，谢谢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21。首先，我们来关心纽约市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77到67度。明天星期五86到61度，多云时晴。星期六晴时多云，72到57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65到58度左右。下周一是晴有云，70到47度。所以下周一开始呢，一连三天的温度低温都很低，低于50度以下。长岛地区呢，温度可能更低，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温度的调试。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地球暖化造成极端的天气，根据气象报告显示，瑞士的冰川今年融冰超过 5%， 过去五年的冰量减少将近 20%。中国骇客冒充美国前政府官员，意图窃取 AI 专家的电子邮件。另外，有关于在昨天的杜拜航空驾驶舱的喋血案件，阿联酋要展开调查，到底是否为恐怖攻击行动，以色列高度怀疑。全球公债遭到抛售，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创下24年以来的最新高点。南北韩非军事区爆炸事件，南韩总统李在明敦促平壤当局要展开两韩对话。中国科研船徘徊在巴丹海域，菲律宾派遣船舰跟飞机予以驱离。另外，杜拜航空的机长受伤阻止坠机，19岁以前他说我没想过要进航空业。由于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需求暴增，南韩9月份出口年增加超过80%。中国打造了在辽国柬埔寨海空基地的南北呼应，学者表示越南关切但是并不恐慌。根据分析表示，美国海空军6代机都被波音公司所包办，考验它的产能跟管理能力。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由于驾驶舱惊爆恐怖攻击疑似以色列高度怀疑，而杜拜客机30秒紧急下降了4300公尺。专家表示非常惊讶，竟然没有解体，目前正在调查是否为恐怖攻击事件。乌克兰总理发出警告，他说今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冬季，战争经费有270亿美元的缺口。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授予雷神6620亿的合约将要把 RRAM 的产能要翻倍，来以供目前在军火库的缺乏。到底未来战争是谁说了算？五角大厦点名马斯克等等的大企业主，120天要规划蓝图，引发利益冲突的质疑。另外，是否要准备川普跟习近平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北韩对于美国人员忙翻天，南韩爆料金正恩不想错过这个难得大好的机会。当年英国脱离欧盟，现在是否后悔了？根据调查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选错了，重返欧盟却卡在一个条件。美国官员爆料中共解放军2027年攻打台湾的可能几率低于2028年。他说2028年才会紧张，主要的是有两大关键因素。来自美国最新的消息，田纳西州200年来第一次处决了女的死囚犯，结果失败，打完两剂毒针而且还活着，同时发现她还在打鼾。美国 F-35 隐形战斗机夜间可以远达 61.5 公里，恐怕会遭到锁定。中国研发了导弹雷射雷达，而爆料了罩门。拒绝与女性握手，在杜拜航空遭到劫持飞机的机师传出有宗教极端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昨天进行施政演说的草案，而草案的内容曝光，将全面推进和中国战略互惠关系。他说中国是重要的邻邦。美国跟欧洲的裂痕是否加深了？北约会谈竟然没有邀请英国、法国等等的关键盟友。另外，英国想要重返欧盟被誉为想吃回头草，英国首相抛出重返欧盟的选项，而法国、西班牙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的 H-1B 外国人工作签证创造了收将近在15000元的先例，再踢爆了美国法院的铁板，科技业目前松了一口气。WJPP AM1240 中国广播，有关于杜拜航空在飞机客舱里发生了喋血案件，而惊爆副机长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全面严查机师的身份。这场空中浩劫被誉为没白看，而杜拜航空的乘客闯进了驾驶舱而救回了客机。不但美国F-35 战斗机各国要抢着买，印度也宣布两年之内要造出本土型的隐形战斗机，但是根据了解，厂商八字还没一撇，没个影。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失眠不是小事。根据意大利的科学研究团队发现，两大风险飙升，可能还会导致失智。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失眠是全世界各国都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而且普遍存在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盛行率仅次于感冒。意大利研究单位发现，经常难以入睡可谓健康的警讯，可能会导致两种健康的风险显著的增加，非常值得关注。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波隆纳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失眠和住院的风险增加 28%， 中风的风险增加 26% 有关联。研究所的神经学家表示，失眠非常值得关注，这是 人类的大脑跟心理健康状况的警讯。这项研究显示，失眠患者罹患了失智症跟中风的风险更高，这是一种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健康问题，纳入保健策略要加以解决。这项研究分为两个大型的医学研究资料库，超过130万名参与者的健康资料分析显示，失眠者中风的风险增加 26%， 而之前已经有研究显示长期睡眠不足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中风的最高风险因子之一。睡眠不足的时候，发炎指标物质 C 反应蛋白浓度也会升高，导致了心脏负担增加。同时另外他们还分析了三项有关于住院跟失眠有关导致中风的认知能力下降。研究成果显示是失眠跟这些疾病之间有关联，而且研究结果支持了公共卫生跟临床护理扩大宣传睡眠障碍的问题。睡眠应该成为各个年龄层大脑健康讨论的重点之一，纳入社区、学校、职场的健康促进计划，而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的叫做《睡眠医学评论》。多项研究已经表明，每天晚上睡足6小时到8小时能够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高血压、失智、中风，而深度睡眠期间大脑会清除白天累积的代谢废物。科学家认为，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这个过程受到损害，认知能力渐渐衰退。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类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已经任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国防科技安全公司的杜里尔共同创办人拉奇以及众议院前议长金瑞契共同来领导叫子午线计划。这项为期120天的研究将要确定未来战争将在什么地方爆发，以及美军需要哪些武器才能获胜，而截至日期是2027年1月底，预料将以公开的报告搭配机密附件的形式发布。防卫布洛格在今天报道，赫克塞斯在昨天在维吉尼亚州的匡提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叫军力现况演说，正式宣布这项专案。这三位共同负责人将在战争部首席技术长麦克的领导下，跟来自业界、学术界跟政策界的更广泛的团队来共同合作。不过五角大厦目前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参与人数，也没有透露这几位共同负责人是否知心，而这也是马斯克自从离开政府效率部门以后，并且在去年跟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决裂以后，第一次在政府中担任正式顾问的角色。战争部在今天在网络平台上写道，子午线计划将提供变革性的愿景，来确保美国在未来所有作战领域的优势。战争部长赫克塞斯把这项工作定位为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的前瞻性规划，说这将探讨美国在2030年、2050年以及2100年的时候无力承担的战争。他也表明计划刻意采取面向未来的视角， 而不是在于制定新战略或政策。而三位联合负责人在演讲结束以后立即在基地内的一处保密设施举行第一次会谈。另外一方面引发关注的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个人经营的公司跟战争部有生意往来，引发了利益冲突。马斯克的 SpaceX 持有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军的军事合约，负责火箭发射跟卫星导航。而拉奇的安杜里尔是美军建造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跟其他自主性武器的生意往来。这些正是未来战争研究可能检视的技术类型。五角大厦现在没有说明要如何处理潜在的这种商业利益冲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南韩的国情情报院表示，已经掌握到负责对美国业务的北韩海外人员的活动，而且发现他们转去平凡等等筹备接触的情报，并且评估北韩不想错过领导人金正恩跟川普会面的机会。这是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简称国情院在昨天向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非公开业务报告的时候他说，预计今年稍后11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高峰会议 APEC 前或后，美国跟北韩举行高峰会谈的可能性高达 50%。 南韩国情院说，已经掌握到负责对美国业务的北韩海外人员的活动，发现他们转去于平凡等等筹备接触的情报，并且提供北韩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北韩的海外公馆接获严格封口令，避免刺激谈判大局。根据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朝野干事透露，国情院的报告指出，北韩一线对美国工作人员近期非常忙碌，北韩当局已经向海外公馆下达了严格的封口令。另外他们分析，这项举动目的是在秘密接触或在高峰会议举行的前防止那边人员发表不当言论影响谈判大局。而重现川普第一任期的纽约管道跟第三国秘密接触前的安全控管的模式。另外南韩国情院评估，金正恩今年的公开活动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 30%， 但是视察武器试射跟观摩军事演习的活动却有所减少。他们认为这显示北韩正在寻求美国跟北韩对话的同时刻意克制可能会构成挑衅的行为。 尽管北韩持续要求美国要承认北韩核拥有核子武器国家的地位，但是同时也避免直接批判川普暴露出不想搞砸的内心意图。另外一方面，川普大大的赞扬金正恩是朋友，声称全世界他只喜欢我。在非军事区南北韩 DMZ 板门店附近，北韩的地灵爆炸导致了南北韩军事紧张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稍早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跟金正恩的个人情谊，被视为向北韩发出重启对话的柔性友好讯号。针对媒体询问为何北韩可以拥有核子武器的时候，川普回应，他说是因为前任总统拜登没有阻止，并且表示，他说金正恩是我的朋友，我是全世界他唯一喜欢的人，他也喜欢，我也喜欢他。川普更坦言，金正恩拥有规模相当大的核子能力，同时回顾自己八月中旬公开指示缩减南韩跟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提到了北韩拥有大约57枚核弹头的事实，这段期间都没有提及北韩去核化，持续对金正恩展现极大的好感，而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媒体提问北韩为什么可以拥有核子武器。而引发关注的是，伊朗还没有制造核子武器，美国就发动攻击呢？除了外交的动向，国情院也透露了北韩最高领导人家族的最新状况。国情院评估，金正恩目前体重重达140多公斤，接近300磅，属于超高度的肥胖，而且心血管疾病高危险群。不过在近期公开活动里面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健康异常的征兆。而至于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身高大约160，体重超过50公斤，目前经常穿着女性套装跟高跟鞋，积极塑造她成熟女士的形象。同时南韩国情院也做了报告，他说金主爱今年的活动公开已经有30次之多，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正在持续的巩固，而且越来越明显。同时他的活动范围从过去的军事领域拓展到民生、政治跟外交。另外在北韩跟俄罗斯军事合作方面，南韩国情院已经证实，目前大约有9000名的北韩战斗兵力正在俄罗斯的库茨克边境执行警戒任务。而俄方虽然向北韩提供了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在洲际弹道飞弹跟核子潜舰等等尖端技术转移上仍然显得比较消极。7:5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出现，77到67度。明天星期五86到61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六晴时多云，72到58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65到58度。下周一晴有云，气温最高70度，最低47度。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 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的，脱离欧盟以后英国是不是后悔了？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英国人承认当时是选错了，希望重返欧盟，但是却卡在有一个条件，可是法国跟意大利都表示欢迎。然而如果重返欧盟意味着无法保有过去享有部分策略的豁免以及优惠，支持率就降到 30%。 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如果加入欧盟但是不能享受原来过去在欧盟所享有的优惠，是否我们还要继续加入欧盟呢？那么立刻支持度呢就下降到 35%，而反对的比率呢升高到 43%， 显示重返欧盟的条件仍然是民意分歧的关键。好，我们来关心在财经新闻。彭博新闻社表示，美国德州不是唯一评估的地点，台积电也考虑落脚在新加坡。由于机器人需求的加持， AI 泡沫的破裂的隐忧，记忆体恐怕不会变得便宜，美国国债恐怕陷入了卖压性的恶性循环，在9月份惨跌以后，10月份前景被誉为是更加的暗淡。另外，米其林指南宣布要拓展到越南的离岛富国岛，这是米其林指南从2023年在越南的河内跟胡志明市首度登台，陆续在2024年拓展到岘港，今天宣布将扩大评选的版图范围，纳入越南的富国岛，这是越南第四个入选米其林指南的美食目的地。而越南的米其林指南2027年的餐厅名单预计在2027年的年中会揭晓。即使有资讯安全的顾虑，而成长最快的电力技术最难摆脱中国的供应。由于 AI 的麦权接棒，联邦准备理事会麦权撑盘，但是仍然有一大风险的隐忧。美国国债恐怕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卖压，被誉为十月的前景，华尔街普遍不看好。 AI 带动了南韩的出口暴增了 83.5%， 全年有望冲破1兆美元。 另外，台湾制造业景气称霸亚洲， PMI 五年多以来最旺盛，一日在短期来观望八年的最大乐观。黄金价格为什么疲软？九月份重挫了6%，两大因素使得对抗通货膨胀的神器目前已经失效了。由于担忧经济过度的降温，新兴国家不敢再升息。中东石油出口回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油价仍然降不下来。中国资料中心容量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台湾股市 AI 的涨势比日本、南韩还要广泛，今年将近 10% 的成分股翻倍，融资逼近了新高的记录。台北的行政院拍板定案，债券的 ETF 免证交税延长10年。同时，台湾股市最强的九月上涨了1811点，居全世界主要指数的第二高。中国的制造业 PMI 升到了 50.1%， 重返扩张的领域。中国人形机器人上半年出货超过19000台，占了全世界 78%。 台湾鸿海集团发中秋节大礼包，年度分红平均264万新台币，相当于在87000美元。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的时间8点。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7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定调改善民生。他说今年的经济要顶压向前行。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中国延长对美国的两大贸易调查，美中关税减免，但是黄豆不在名单里。欧盟打算推出欧洲版的301条款，传出德国、法国等国家想要强硬措施，中国警告要予以反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直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名字没有冠头衔，非常罕见。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记者会回应日本提出应当不设禁忌讨论核子武器的时候，没有冠以日本首相官衔，直接称呼高市早苗。中国媒体指出，中方对日本首相称呼已然发生了变化。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提问，他说日本作为不扩散核子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 拥有核子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看看新闻报道，当时郭家坤直接称呼高氏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并没有冠上日本首相身份的头衔。从去年十月底，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发表了台湾有事言论以后，中日关系恶化。值得关注的是，郭家坤在昨天谈到了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的时候，曾经指称日本现职领导人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是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当时并没有直接点名高氏早苗。而稍早9月15号中国外交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当时郭家坤仍然使用日本首相高氏早苗的称谓。9月23回应高氏早苗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则以日本现政权来回应。外界观察中日关系在这个称呼上巧妙地发生了变化了。继续关注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消息。川普跟习近平在白宫的国宴当中，中国企业高层进不去，对等安排没有共识，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9个人。英国军情局第五处的间谍发出警报，要促进高等学校不要跟中国的几所研究机构合作。这是来自伦敦最新的消息，基于国家安全，在军情局第五处发出了警告。他说跟中国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关系，并且声称机构资助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秘通信跟隐血术等等的学术研究。他说就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同时英国国家安全事务大臣表示，给英国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终止跟这个机构的合作关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香港方面的新闻。中国建国77周年，习近平主席表示贯彻香港澳门人治理，保持长期繁荣。内地供应香港的生鲜要随采随装随发，10月起24小时通关供应。AI 成为日常的帮手，根据了解，中国生成式的 AI 用户突破了7亿人口，普及率超过 50%。 中国新型的电池产业规划，全固态电池2030年年初初步规划模化应用，在2030年的时候要初步规模化的来广泛的应用。激发民间企业投资，中国发改委推介52个项目，总估计投资524亿人民币。代喝代排代探视，中国年轻人掀起了代经济的热潮，而自己不亲力亲为成为一种时尚。内蒙古被誉为第一贪官之子，改名换姓隐藏欧洲，还入籍地中海岛国。内地客十一前夕访问香港，电子产品成为购物的新宠儿。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业迎接新洗牌，预料超过90%的企业要加速的退出。日本防卫大臣喊出拥有核武讨论不涉禁忌，中方表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中国商务部延长对美国两项贸易壁垒调查，一直要到12月27号。苹果公司的 iPhone 18 Pro 中国首销开红盘，前三天销售量增加 12%， 重新返回销售的排行榜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由于台湾的双十节邀请函只见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台北经文处驻洛杉矶办事处已经修正了第三方的系统予以更正。立法院长韩国瑜预定在本月4号启动浮选，国民党的候选人再度掀起韩流，要压制洋流。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二战历史去中华民国化，台湾媒体激烈的争辩，国台办13分钟。我们来关心这则来自台北跟北京的综合报道。川普习近平两人领导人会面，达成中美是二战的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共识，而引起了中共将中华民国历史全部端走的质疑。而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跟台湾媒体交锋，对于中华民国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贡献，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提问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并且强调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他在记者会上跟多家的台湾媒体就二战史观攻防长达13分钟，而针对川普习近平的二战论述，媒体询问台湾的陆委会跟外交部批评是扭曲事实去中华民国化。他说，因为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此外，还有大陆对民进党政府抛弃抗战历史感到不满，却又在国际场合让中华民国彻底消失。他说，大陆想拉近两岸距离，又在历史层面抹去了中华民国存在的痕迹。他说，这会不会自相矛盾？这是台湾媒体提问，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涵回应，你提问的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接着指出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他说，他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混淆国家主权，歪曲二战历史，蓄意制造两岸对立。同时他也阐述了中共史观，他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主权，其中包含对台湾的主权。而至于几家台湾媒体询问中国是否愿意对中华民国蒋委员长

0: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主权，其中包含对台湾的主权。而至于几家台湾媒体询问中国是否愿意对中华民国蒋委员长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贡献给予更大的表达空间，中国外交部指出，他说，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跟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构成了共同打击日本侵略战略的态势，并且重申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台湾媒体继续的追问，所谓与事实不符指的是提问中的抗战历史还是民进党政府的史观？张涵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事实。同时他也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台独跟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就美国跟台湾军售，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提到了美国自身需求的说法，他说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独谋，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湾毁台自取灭亡。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在台湾要迎接双十国庆，而政府单位发出的邀请函，在台北经文处驻美国各办事处邀请函上的称呼名称没有统一，结果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护照的新的制度，第一次办理申办的护照可以在线上完成，12月份开始启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研判中国在2027年侵犯台湾的可能性降低了，但是他说，如果赖清德2028年连任的话，局势恐怕更加凶险。美国联邦政府的500美元的健保退款支票今天开始寄发，估计上百万人会受惠。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总部翻修费用超支，督察长表示管理不当，但是并没有涉及刑事责任。川普在昨天稍早签署了有关于 AI 的协议，但是被媒体发现在文件当中美国这个英文字母拼错了，这是

川普日前携手科技巨擘在白宫签署被誉为 AI 宪法的新协议。不过媒体跟网友发现川普签名下方的美国英文拼错了，而引发了疯传。这个英文字母，根据了解，川普不用 AI 人工智慧，而用超级智慧，叫做白宫超级智慧协议 White House Accordant Super Intelligence。 全文不到400字，仅仅列出四项的实质重点，要求企业在网络安全、生化生物安全跟化学威胁等等领域要落实强健内部的控制，确保旗下 AI 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统。而隔天就将这项签署完毕的文件发布在社群网络上面，而文件中的美国 United States 结果拼成了 United States，就是 UNITED 拼成了 UNITES。 但是根据了解，这项的文件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应，而曾任川普 AI 政策顾问他在今天表示呢，他说他把它比拟为1944年全球44个国家来商讨二战后全球经济合作而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美国国内的新闻。常春藤的名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有七名男性暴力案件，涉案的韩国籍留学生结果被挖出。根据媒体报道，他疑似是前总理的孙子，不过目前还有待证实。美国联邦首度执法剑指向失控的 AI 代理人。白宫的午宴座位暴露了玄机，谁能够对川普耳语，目前从照片中一目了然。要进入白宫的贵宾通常在席位的安排上面都有玄机，而29号在白宫东厅宴请了科技巨擘马斯克跟黄仁勋，分别坐在川普的左右两侧，成为观察科技的巨擘跟白宫关系的重量，一目了然。而黄仁勋的右手边就是祖克伯格脸书的执行长。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川普所谓的 AI 宪法是豪赌全人类的命运。根据英国卫报调查，7-Eleven 还有 Circle K 超收顾客费用投诉有153件，速食业的巨擘麦当劳扩大导入 AI 定价，曾经建议大麦克套餐要卖18美元一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纽约和社区的消息。警方表示，在皇后区罗斯福大道传出兜售假绿卡跟假护照，纽约社区致函给联邦政府要介入调查。在北岸的纽约愿景出炉了，史泰登岛将建造超过5000户的住宅。从找归属到搭平台，这名孙姓女子在10月3号邀请民众上团圆桌。 AI 向上研讨会，侯秀仪谈台湾的机会跟挑战。 AI 已经成为家喻户晓，而且人们口中的经常的话题。中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和美国台商会在9月29号昨天稍早举办人工智慧向善台湾挑战与机会研讨会，邀请台湾数位发展部政务次长侯怡秀发表演讲。他表示，台湾除了晶片跟伺服器等等硬体的优势，也能向世界分享人才培育跟治理的经验，让人工智慧 AI
走入农业、医疗、教育跟中小企业，并且以信任为基础深化国际合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WGBB AM1240中国广播。

0: 好，因为网站的讯号的问题，所以我们延后。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在今天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根据南韩情报院的资料显示，北韩最近在海外的窗口频频动作，显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川普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要第四次会面的几率接近 50%。 同时全球的债券市场的卖压不断的增加，殖利率飙升，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57% 的英国成年人认为当年投票退出欧盟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气温最高77度，最低67度。星期五86到61度晴时多云，星期六也是晴时多云72到58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65到58度。下周一晴有云70到47度。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啊，连我一看我都觉得很有兴致啊。它的这个标题是这样说的：香肠配蔬果，降低致癌风险。哎呀，这一听这一个标题，真是，就是告诉你哦，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香肠，然后配上蔬菜水果，可以让你有降低这个癌症的风险。乖乖，能够又吃中国式的香肠，再配上蔬菜水果，居然就这么两种食物，有肉有菜，就能够让我们的得癌症的机会会降低吗？哎，对的，今天我就在这把这篇文章为听众朋友介绍，卖了一点关子，就是希望大家呢注意我今天为您所介绍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介绍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帮助，而且这么样的简单，香肠配上蔬果就降低了我们得癌症的风险。那么在这里先跟大家讲，这个香肠呢，包括我们吃的香肠啊，就是中式香肠，那么还有一种香肠就是 ham， 就是美国人吃的那个叫热狗。其实热狗跟我们的香肠很像，只是它做的方式稍微不一样，味道不同。那么我今天谈的呢，我们先以中式香肠来为大家介绍。其实热狗跟中式香肠也差不多，只是味道啊，这个里面的肉的这个配料不一样，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好，为什么讲这个美国的香肠我们叫热狗，可是中式香肠呢，它做的时候跟它后来有经过一个风干的过程，所以中国的香肠，中式的香肠呢，我们会特别喜欢吃，就是在于它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它是风干了，风干了以后呢可以放得很久，然后你不管放冰箱或者是放在这个让它透凉的状态之下呢，这个中式香肠呢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么你可以蒸也可以煎啊，干煎也是很好。但是呢，这个中式香肠呢一定要在吃的时候呢要配上蔬果，这样子才能够呢避免你吃太多的中式香肠，你不配蔬果的话呢，它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呢？那么我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因为很值得大家注意。它特别强调，吃中式香肠的时候，不是那个美国式的热狗啊，我们中国式的香肠是不一样的，是放肉在里面之后呢，要风干，风干之后呢，再把它拿来蒸啊煎啊都可以。好，我们就来听啊。他特别强调，中国式的香肠一定要蒸，先蒸后煎，而这样煎就是把它就是干煎啊，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前，下面是四点火，可以抑制致癌物的生成。什么原因呢？请听众朋友细细的听。在过年快要来了，农历新年，当然大家呢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爸爸妈妈啊，把会做香肠啊，晒腊肉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大概你也不会在家里自己做香肠做腊肉了，你一定会到什么金门超市啊，金山超市啊，去买这些做好的香肠腊肉。但是这一些加工的肉食品，它因为有一些亚硝酸盐，所以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列为致癌的物。那么也有可能呢，听众朋友会说，那我自己在家灌香肠晒腊肉会不会呢？那当然，你自己做的可能你放的亚硝酸盐是没有，你只是放正常的一些盐，可是很多市面上 商用，就是用市面上他们卖的这些腊肉香肠，就可能跟我们自己做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自己做，你自己灌的香肠腊肉，那可能你没有放这些东西。可是呢，市面上做的它可能放了亚硝酸盐。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像今天这个医生所说的，他说我们要先蒸后煎。所谓的先蒸后煎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香肠腊肉呢，先用热水隔水蒸，蒸完了以后呢，再用油去煎。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我今天也特别介绍呢？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你不会自己灌香肠，不会自己灌腊肉啊。那么现在市面上灌的香肠、灌的腊肉，它是不是在肉里面，在灌香肠的时候晒的腊肉，有没有有一些化学物质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那么利用先蒸后煎，可以抑制这个所谓的致癌物的生成。而且最重要的是，吃香肠、吃腊肉的时候，多吃蔬菜水果。所以我们把这篇文章今天特别强调性的为大家介绍，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注意听。因为营养学家特别表示，香肠也好，腊肉也好，还有美国式的那种所谓的腊肉啊，不是我们自己灌的腊肉，那么美国式的这个香肠叫 hot dog 它的香肠叫 hot dog， 叫热狗啊，不是我们中式的香肠。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利用低温烹调，而且最好呢，让你要搭配蔬菜水果。因为做腊肉、做香肠这些东西呢，都会放一些亚硝酸胺在里面啊。你因为要让它能够存得久一点。在台湾，台安医院的营养科的医生跟他们的营养专家都特别强调，不管是中式的香肠、中式的腊肉，或者美国人吃的这种 hot dog， 就是热狗，他们都是用了亚硝酸盐来制造。而合格的，它的确是一个合格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在制造过程，它可能放了更多的盐呢，或者添加了一些这个色素在里面。那么这些东西呢，一方面保持了肉类的红色，那么也同时可以防止肉毒杆菌的滋生，让它不会腐败。可是呢，也因此它也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我们吃这个腊肉啊、香肠啊，我们觉得它味道特别不一样，跟你吃的肉感觉就不同。可是这些盐呢，亚硝酸盐呢，它就是有可能遇到高温，在你蒸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亚硝胺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些肉品在加工的时候，它有盐渍、有糖、有烟，并且也有用烟熏，而且可能还会发酵，而且不可避免的，很多的腊肉啊或什么东西，它很可能放的盐的程度呢也会比较高一点。那么当然，适量的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是预防微生物的污染。可是也如果你吃的很多，习惯的去吃的过多的话呢，这种亚硝酸盐呢就会成为一种致癌的物质。而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吃的太多，再加上你体质的不同，那么很有可能呢就容易造成肝癌、胃癌或者是大肠癌。所以罗嘉玲就表示说呢，他说如果加工肉品先蒸再煎，记住啊，这些加工过的干的东西，把它先蒸了，就是把它用隔水蒸，蒸熟了，蒸熟之后呢， 再把它干煎，用油去煎一下，这样子呢就能够减少高温烹调的危害。想要品尝香肠、腊肉这些加工的肉品，而同时又避免在加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面放了亚硝酸盐啊，避免这些危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中式的烹调方式来把它的所加的这种亚硝酸盐能够帮它去除掉。所以他建议你，你先把这些加工的肉品，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腊肉啊、香肠啊用水煮，用水把它丢在水里面去煮，煮个七八分熟，然后呢再蒸，或者呢你就是蒸了以后用水蒸气把这个里面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呢来把它弄淡了，然后呢再干煎，减少高温烹调所产生的亚硝胺。因为这时候呢你本来放的是亚硝酸盐啊，你用它用盐渍、糖渍制烟、烟熏发酵，那么除了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肉的加工都做了这么几个步骤之后呢，因为你放了这个盐巴，而它放盐巴里面还加了亚硝酸盐来预防它被污染，而这个亚硝酸盐呢如果它放的过多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往往就是我们变成这个亚硝酸胺而造成了胃癌啊、大肠癌啊、肝癌的几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看到腌制品不想吃也是一个道理。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喜欢吃，可是我们可以在今天他建议你避免被亚硝酸盐的危害，关键就是在我今天跟你讲的烹调。你先把这些加工的肉品用水煮，丢在水里面煮七八分熟，这煮到香肠也好腊肉也好先煮一煮，煮了以后呢把它捞出来，再用油啊，把这个平底锅放油了干煎，把它煎一煎，经过了高温的烹调之后，因为它煮了它在水里面呢会把这亚硝酸胺会在水里面把它稀释。台湾国健署呼吁大家尽量不要吃加工的食品，在这里也大概很难不吃啊，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吃热狗，那就是一个加工食品。其实热狗跟我们台湾人所吃的香肠啊，基本上它就是属于这方面的食物，当然味道是不同的，但是你想想看这个热狗是怎么做的啊，就知道了。那么过年我们也不免会想吃点香肠啊、腊肉啊，而过去我还记得我爸爸妈妈啊，他们会做香肠腊肉，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多半是放盐，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工厂做的啊，他们就会放亚硝酸胺在这里面。不管怎么样，现在水煮的方式呢它的生成呢会减少了亚硝酸胺。假如说你煎香肠啊，煎腊肉，那么这个煎、炸、烤都有可能呢会让这个亚硝酸胺在肉里面，可是水煮之后呢它就会因为这个亚硝酸胺呢会从这个肉里面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它这个你的肉的亚硝酸的这个化学物质呢就等于是相对减低了。那么在这里这篇文章还告诉大家，其实你在煮这个香肠腊肉啊或怎么样，你要拿叉子把它戳一戳啊，你把这个戳几个洞，那么在煮的时候呢它这样子的话呢它那个肉的这会因为在水煮里面它会 会化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戳了洞嘛，好，它这个肉它就会渗出来一些东西。相对来说呢，这个降低了亚硝酸癌会致癌的危险，就是把亚硝酸的这个物质呢会在水里面被融化掉了。所以他说你在购买这个肉制品的时候呢，要看看有没有粘液，有没有不对的味道，因为呢尽可能最好不要买这个加工味道太重的东西。加工的肉品味道越多，感觉上呢它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都会引起我们吃这些东西所带来的过敏性的化学反应。还有呢，他说吃腌制的东西呢最好多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在你同时吃的时候，在你的胃部呢会产生抑制亚硝酸盐跟胺类的反应。记住哦，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喝水，帮助你跟这些有亚硝酸盐的腊肠啊、热狗啊在吃的时候呢可以抵消它的相互的化学作用。所以他们一再强调呢，不要多吃加工的肉类品，因为加工的肉类品主要是要让它这个肉不会变坏，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产生所谓的亚硝酸盐。所以听众朋友，保护你的肝脏，爱护你自己的健康，最重要的不要吃更多的油，不要吃盐，不要吃太多的糖，更不要吃热量高的东西，高脂高热量高糖高盐高油对我们的健康都不好。控制你对这些东西的配用食用，尽量炒菜也不要配太多，那么吃的时候也不要吃太多。那么多吃什么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维他命 C。而这些呢，蔬菜有植化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另外你喜欢吃香肠腊肉没关系，但是呢你可以配葱啊、蒜啊、高丽菜啊，让这个亚硝酸盐呢在这些菜给它中和了，不会破坏你在胃部里面的消化，它可以抑制亚硝酸盐跟胺类的一些反应。所以他特别提醒大家，你喜欢吃肉，那么你就要多吃跟这些不会破坏你的身体化学性的东西，那就是多喝水，多吃水果，多吃新鲜的物品啊。所以呢另外呢维他命 C 要多吃。所以听众朋友，若你喜欢吃腊肉啊、吃香肠啊、还有热狗啊，那么记住多喝水，多吃维他命 A、维他命 C 啊，这些东西它可以平衡它对你身体在这些化学类的影响。记住腌制的东西里面都是有亚硝酸胺，那么亚硝酸胺怎么样排毒呢？你既然吃了，那么多吃水，多喝水，多吃水果啊，而且呢多出汗，多运动，这样子就能够避免你所吃掉的这些加工品带给你的这一些化学物品，而导致了你在营养上呢虽然有了，可是化学物品并没有被排毒。那么要多喝水很重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2026年，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5度，最低64度，现在的气温是70，空气品质51，风力8级，体感气温70，今天的气温是比昨天相对而言稍稍的提高了一点，所以大家今天可能比较不会，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一天哦，不会觉得很冷或者很热。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6分，道琼指数跌了 249.26 点，指数是在 50656.79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59.97 点，指数是在 26801.10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同样的，让我们来很快速的看看几项比较重大的一个资讯啊，一个新闻跟大家来做一个播报。第一个就是杜拜航空劫机喋血，30秒降1.4万英尺，很差一点就要坠机了。副机师次机长英勇乘客制服。 Rubio 宣布护照新制，首申办可以线上完成。接着就是罗斯福大道呢，船兜售假绿卡，外观和正式文件十分的相似，社区致函联邦要求介入。皇后区罗斯福大道再传治安隐忧，当地社区组织近日公布影片，称有人在街头公开兜售伪造的绿卡、护照以及社会安全卡等身份证件，其中一处交易地点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交口。社区人士已经致函联邦国土安全部，要求介入调查并采取执法的行动。我们还是要讲哦，这个还是要小心。代客高地严重车祸，被撞一位华人妇女呢昏迷。布鲁伦代客高地在9月29号晚间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名71岁的福建籍华裔女性过马路的时候遭轿车撞倒，送医的时候身受重伤，截至次日仍然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我们他是2年前才来到纽约的。43岁华女 KTV 聚会突然去世，家属呢质疑施救过程，凌晨意志不清，无法自行站立，救护人员到场前就被移出了店外，有人指他不喝酒。一名43岁华裔女子8月下旬在发生一间 KTV 聚会以后死亡，家属有人表示女子当晚在场所内呢已出现意识不清，无法自行站立，这些情况之后在救护人员到场前被移出店外。纽约市法医办公室表示，目前此人死因及死亡方式仍在调查中，近一个月来家属一边等待死因的调查结果，一

班，驾驶舱发生了喋血惊魂，机长遭到副机长刺伤，导致这架波音737 MAX 巴克机在30秒之内骤降14000英尺，飞机后来紧急降落在沙地阿拉伯塔布克，机上乘客全数平安。这么样的速度下降哦，那个机上的这个乘客能够全数的平安，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哦。内塔尼亚胡说这是严重的安全事件啊，他指出这是这个攻击意图是让飞机坠毁，所幸见义勇为的乘客挽救多条人命，阻止了一场巨大的一个灾难。我们知道这是由乘客哦组织起来一起把这个攻击的人呢给制服了。根据飞机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是说，这个航班呢29号晚间11点5分从杜拜起飞，飞机在30日清凌晨1时31分发出代表一般紧急状况的7700紧急代码，1点38分飞机发出警报，改成发生劫机或是劫持人质等危害飞行安全的一个状况。7500劫机代码，哇，7500是劫机代码，在2点45分飞机降落在塔布克区域的机场。内塔尼亚胡他表示，根据一名乘客后来转述事发的经过，机长受到了攻击之后呢，飞机开始旋转并向下俯冲，受伤的机长打开了舱门呢，一名乘客与一名机组人员进入驾驶舱，一名乘客和一名机组人员，我们要重复一遍哦，进入了驾驶舱，制服了副机长，因为是副机长来刺杀机长。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原本坐在机舱后段的机师立即进入了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安全降落。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出，攻击者已经遭到逮捕，将在沙地阿拉伯接受审讯。他表示班机上有174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的公民。杜拜航空在杜拜和特拉维夫之间有每日往返的航班。塔普克机场呢发表声明说，杜拜航空正副机长都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同时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对于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全面加强审查。这个资讯呢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看到了，同时呢就会觉得蛮触目惊心的。我一翻一些 news 的这些里面，我马上就选中了这个新闻，赶快来看一看，讲的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报纸上讲的差不多。他讲的就是，这个副机长刺杀了机长，然后呢由这个乘客跟一个机员呢一起进入机舱内呢制服了这个副机长，然后由这个备用的一个驾驶呢这个航可以说是机长吧，飞行员哦，就来驾驶哦，这个重新安全降落在沙地阿拉伯的机场。所以说，阿曼籍的副机长呢的袭击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还没有调查出来，可能还在调查中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他形容这起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就是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公布，他是这样子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发言人斯比尔曼对路透社表示，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尔受伤后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他设法按下解锁键开启了舱门，乘客进入了驾驶舱时

看到副机长正在猛烈敲打飞机控制的板面，那他真的就是想要破坏这个飞机啊，然后让飞机变成一个空难事件。那你看看机上有174个人呢、啊、一个乘客呢，那你不是等于说等于是有点自杀性的一种行动。所以呢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感觉到真的蛮恐怖的。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又来了，蛮恐怖的。然后呢第二个我就觉得机上的这位乘客真的是英雄啊。这个副机长一定他拿着刀去刺马，一定是带着这个凶器上的飞机，怎么上去的，是不是因为他是副机长所以没有怎么检验检测呢？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些凶器啊？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真的很佩服这位乘客跟另外一位机务的人员、觉得幸好啊，我记得在911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后来坠毁啊，也是民航机，因为他想要去撞这个五角大厦，结果被机上的乘客呢一起呢制服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让他没有去撞到五角大厦，而这个飞机坠毁了，最后车上的这个飞机上的乘客也全部身亡，但是他没有让他酿成这个除了世贸大楼以外另外一个建筑跟里面的工作重要的工作人员的伤亡、那也是真的非常英勇的。他们在事前还传了一些简讯道别他最亲密的爱人也好，朋友亲戚朋友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乘客真的也非常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勇敢。杜拜航空劫机的碟旋的机身急速的俯冲啊，像搭这个云霄飞车似的，全机的人都在尖叫，飞机坠入了万英尺，乘客就说当时我觉得完了，真的是完了。飞往以色列的杜拜航空班机9月30号经传驾驶舱喋血事件，副机长刺伤的机长，飞机一度的急坠啊。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在搭这个云霄飞车一样放声的尖叫，所幸有勇敢乘客冲进了驾驶舱阻止情况恶化，他们在平安落地以色列的机场的时候都恍如隔世啊，捡回一条命，感觉与死神擦肩而过。真的根据这些资讯呢，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以前呢，飞机是在30秒内突然快速下降，从3万多英尺下降到1万多英尺，急坠近1万4000英尺的速度，情况真的惊人。当客机突然从超过3万英尺的高空急剧下降的时候，乘客伊塔列形容当时就像我们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乱流一样，但其实并没有乱流，他形容在短短几秒钟内下降数千英尺的感觉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驾驶舱内呢有大量的鲜血，伊塔利告诉路透社，他说飞机持续下降了大约20秒、30秒，然后稳住，接着又开始下降，再次稳住，然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人啊，就在驾驶舱的正前方，几分钟之内我们的飞机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当时觉得啊，完了，我们一定要坠机了。另一名乘客奥哈勇呢告诉以色列电视台说，我们听到机舱内传来尖叫声，而当他们打开驾驶舱的时候里面就有了大量的鲜血，
刺客史皮格呢，他就告诉说，国土报前排座位的刺客察觉情况不对后，有三至五名男子就冲进了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并开始救治受伤的机师。他说，当时啊，我们觉得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上下颠簸，那些人看到飞机开始俯冲，于是呢闯进了驾驶舱。他们真的是反应也蛮快的哦，因为这都是发生在几秒钟几十秒钟这个时间之内，如果你慢一点，那真的就坠机了。史皮格表示呢，这些年轻的男子随后接手处理现场，并开始照料其他的乘客。与此同时呢，飞机改变了航向，准备降落在沙乌地阿拉伯。伊塔利表示呢，备用机组人员接手飞机，让飞机恢复了稳定。当时确实相当的可怕，但并没有持续太久。这真的，我曾经在我的节目中也一直讲，我说车祸也好，什么事件也好，真的就是发生在那么一刹那的之间。哦，这个飞机还这样坠，还有十秒、20秒的时间，车祸就是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大多数的乘客呢都保持冷静，而且彼此之间都非常互相支持。之后我们降落在沙乌地阿拉伯，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有许多的医护人员、食物都等在那边了。乘客在30号晚上搭乘另外一架杜拜航空的客机平安返回特拉维夫。我不晓得他们接着在转机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阴影害怕呀，又坐飞机了。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以后坐飞机心里都会有障碍了，对不对哦？真的是很恐怖啊。机长呢身中了数刀，而且拼命的抵抗，他把驾驶舱他开启的驾驶舱来求援，用最后的力气来救全机。乘客呢直击的影片，机长遇刺后戴氧气罩，全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哦，看起了这个场面，我觉得真的就跟恐怖的这种事件、恐怖的意外事件的电影好像很相像啊。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呢，不管电影也好、艺术哈、艺术也好，是来源于生活，真的一点都没错。所以你看到那些恐怖电影，虽然有这个夸张渲染的成分，但是事实上可能跟生活是有一些结合的。这个杜拜的航空呢，这个班机数名乘客发现的机长遭刺伤后，冲进驾驶舱帮忙阻止这个坠机灾难的发生。此外有视频显示，全身是血的机长戴着氧气罩奄奄一息的躺在地板上，挺身而出的乘客知道只有几秒钟时间能够行动，真的是哦。那么以色列第12频道呢电视台报道，乘客哈云表示，有乘客看到机长被刺伤而大声呼叫，他与其他乘客便冲进了驾驶舱，看到了副机长正在企图破坏飞机的控制板面。第一名乘客呢曼内斯受访的时候他就说，花了几分钟终于制服了攻击者。第三名挺身而出的乘客是一位牙医、哦、是一位牙医医师，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当下众人意识到只剩几秒钟的时间，必须设法控制飞机，否则啊就要大祸临头了。穆萨耶他表示，大家也担心飞机上可能有第二名攻击者，因此在机舱里安排更多人手，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直接控制局面。负责照顾受伤机长的穆萨耶夫说，他一直在祷告，跟我保持互动，我很害怕失去他啊。那么内塔雅胡也在平台上写文道，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尔身中数刀受到重伤，
却依然反击并抵抗，用尽最后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帮忙制服袭击者，进而避免了一场空难的悲剧。印度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表示，马赫查尔情况稳定了。根据乘客拍摄的直击影片，我佩服这位乘客啊，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下还记得要拍影片。要是我大概就慌了，乱了套了啊，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机长遇刺之后呢，全身都是血，带着氧气罩奄奄一息的躺在飞机厨房区域，旁边墙壁也沾有血迹。他的手压在腹部多个伤口的其中一个伤口上，伤口包扎绷带呢被血都染红了。哎，看起来这个画面真的恐怖啊。这个影片里面显示，镜头外一名男子又用英文对机长说，不能睡着，你想睡觉吗？不能睡。机长虚弱的摇头回应。影片也拍到攻击机长的副机长已经遭到制服并处于昏迷的状态，身上白色制服被血浸透啊。纽约时报也报道，一名乘客用希伯来语说啊，拍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这边守卫，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在这里保护机长。以色列官员告诉这个频道说，机师刺伤另一名机师，想来个911恐怖的世界。真的一看到这个就让我们想到911的那次事件，真的哦，两架飞机去撞毁了世贸大楼，然后另外一架想要去撞毁五角大厦，结果被乘客给破解了他们的这个企图，但是也牺牲了这么多的乘客啊。我觉得看到这个，我无论如何我觉得劫机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上的乘客是无辜的，虽然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们决策的，或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如果他们犯了罪哦，应该有别的方式，应该用决策者来说哦，而不是一个平民百姓，无辜的平民百姓。总而言之呢，真的是挺让人遗憾的。他们说英勇的客，这个旅客他说好像在看空中的浩劫啊。总理也来迎接了，衣服都还沾满了血啊，这些英雄啊。那么这个以色列的水管工，他是以色列水管工，叫哈云，他搭乘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这个航班，却遇上机师喋血惊魂事件。他不仅英勇地制服了以锐器刺伤机长的副机长，甚至模仿引擎抢救下坠的飞机。哈云事后和同机的乘客搭乘另一班机呢，平安降落在以色列，并在衣服袜子仍沾着血迹的情况下和以色列总统内塔雅胡会面啊。他在接受以色列的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当时坐在商务舱正后方，听到有人尖叫大喊，发生刺伤事件，飞机接着失去高度和控制，开始下坠并且左右摇晃。当他试图接近驾驶舱的时候，飞机骤然的陡降，部分乘客被甩飞。哈云在机组员的协助下呢，打开并进入了驾驶舱，看见驾驶座上没有机师，一人倒地，攻击者在两个座位间的控制台上，他随即就抓住了操纵装置向后拉啊，这个操纵的那个杆哦，向后拉。被问到怎么知道如何操纵飞机呢，他回答说他看过加拿大空难记录影集《空中浩劫》。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这个电影哦，应该要再重新让大家再看一看，再重新播上线一下哈。他说知道必须把操纵杆往上拉，往后拉，才能阻止飞机呢继续下降。同班机向另外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的哦，他们本来要返航的任务的休班机师呢，立即进入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安全的降落。哈云他同时还表示，他一度和副机长搏斗，对方呢失控抓狂，他则以锁喉的方式啊予以制服。郁结的乘客和机组员呢搭乘另外一班这个飞机抵达以色列，列唐雅胡接见了哈云，而哈云当时仍穿着沾有血迹的 T 恤，袜子底部也被血染红了。为避免弄脏内塔雅胡的衬衫，两人隔空拥抱。内塔雅胡称赞，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一只雄狮，我看到一位伟大的英雄。我觉得内塔雅胡这个时候的表现不是很理想，他去接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要隔空拥抱呢？就算有血迹，就算你这件衣服被染上了血迹，那又如何呢？你应该表现出这种这个亲民的，况且他还是一位英雄呢，是不是？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接着我们也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哈德顺河奇迹的一位机长，他抗失智，他说这是最后的飞行。萨伦伯格他罹患了阿兹海默症，从愤怒到接受，他称这是我最后一趟飞行。纽约邮报报道呢，曾经缔造哈德顺河奇迹的英雄机长，所以我是接着这个来跟大家分享的啊。他近日谈及他患了阿兹海默症后的心情，坦言自己最大的恐惧就是这是我的最后一趟飞行。所以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就是说有的事情呢真的是你不能掌控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曾经经历或看到过，就是亲人呢得到了阿兹海默症，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位机长他能够非常从愤怒到最后他接受了，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真的是一个英雄啊。很多人对自己得了这个病呢是很恐惧，但是呢他们是采取一种不承认啊，不面对的一个这种方式啊。大多数人，当然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可能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多多的去多多的来锻炼自己啊，让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发，不是每个年纪大人都会有啊，不要发生啊。那么你说有没有遗传？最近我在 YouTube 制作了一个阿兹海默症到底会不会遗传，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的南立时间医学新知里面去查询啊，到底会不会遗传。那么你可以发现这边也有讲了，他说声音的异常呢，沙哑啦，不够清晰啦，恐怕是失智症的早期的警讯。社交互动呢，观察分析聆听，刺激大脑健康，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外国的美国的一个社交场合，或者在一个大楼的一个活动中心，或者是在老人的活动中心里面啊，也流行起麻将来了。我这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分享过，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到现在都不会打麻将哦。年轻的时候对麻将无比的排斥，无比的厌恶啊。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些事情，其实打麻将如果你不是在影响生活，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就沉迷于麻将，那真的会耽搁你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有小孩子要照顾，你有工作要做，你有家人要，你不能说除了上班时间以外。我就曾经，为什么我那么厌恶呢？曾经看到有人迷恋麻将，迷恋到这个程度，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在搓麻将甚至会把孩子哄一下放到旁边再继续打，那甚至孩子在旁边这样子游走他都视而不见哦，就是已经上瘾了。然后呢，很多人呢因此呢，因为那时候都是赌博性的，有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大部分都是有钱的，那么也常常弄得家破人亡。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朋友啊，朋友的朋友，结果他老婆就是，他老婆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看起来，但是他就因为沉迷于麻将，然后输了很多钱，最后被人家逼讨，然后甚至就等于要叫他卖身了一样，这种境地哦。他丈夫呢就急了，在这边到处求救啊，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机会重新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看到很多，而且我很气愤，就是一坐了那边麻将桌的人就开始六亲不认哦， 这他全部旁边事情都视若无睹，你的屁股坐那边就抬不起来，八圈啊十二圈啊再继续日以继夜，很多人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之所以非常排斥就是这样，我父亲也非常的排斥。后来到现在呢，我真的看了麻将，大家真的如果你不赌博，就是纯粹是锻炼你的脑力，跟朋友聚会一下，尤其是现在中老年人呢，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件好事。哦，我到现在还不会打，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要学一学。哦，真的啊，就如果你排除了一个赌博，一个在那边肆无忌惮哦，就是说毫无收敛的那种方式呢，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接受的。好的，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500元的健保退款支票呢已经寄发了，百万人会受惠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百万人的一员呢？总统川普呢一直指责前联准会主席鲍尔要为联准会总部翻修费用严重超支负责，甚至启动刑事的调查，但联准会的 Fed 的督察长9月30号公布的报告指出，管理及监督方面出现失误是导致超支的原因，但未发现需要移交司法部刑事调查的证据。 Fed 主席华许呢表示会采纳报告的建议。哦，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我们来看看川普政府呢预计本周开始向近100万民众寄发每人500元的健保退款的支票，对象为透过联邦可负担健保法，也就是 OG 健保交易平台购买保险，没有领取保费补助，而且呢自行负担全额保费的投保人。白宫表示支票将于10月1号周四开始寄出，符合资格者分布于全美30州。我自己看到我好像应该是其中一员吧，那时候我们的保费好高啊，真的好高啊，这个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被压垮了。那时候还有房屋贷款，加上一个保费，好像薪水就所剩无几了，真的是很痛苦那段时间。川普本月呢稍早透过白宫社群平台发布了影片，指称拜登政府过去对欧济健保投保人收取过高的费用，真的那个时候他是要从中等的这个阶层的人呢收取高的这个健保费用，然后去补贴那些没有办法投保的人。我们不能说你要去补贴，没有希望能够全民健保是件好事，但是你不能把这些这个负担全部在加诸在最可怜的中产阶级身上，就说你一毛钱逃不过税的这些上班族的身上，对不对哦？那时候我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对欧济健保非常的反感。我知道有的人是赞成的，但是我非常的反感。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真正的跟我一样那时候有同感的人，我相信是不少的，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根据白宫公布的资讯呢，这笔每人500元的退款呢来自联邦欧济健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用所产生的结余，由财政部直接寄发支票。而且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支票还将附上川普署名的信函，重申他对拜登政府超收保费的指控。我对很多我一直讲说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而且那时候是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健保，欧济健保，如果你不参加要罚钱的，所以那个时候弄得这个大家都很人人自危啊，尤其是这个上班族的人，可能赚的又不是那么多，一毛钱税也逃不掉，然后呢 又强迫你非要他每个月非要强迫你交多少钱的保险费。那时候我们的电台特别请了保险公司的人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保费会这么高，而且他也很无奈，他说他已经挑了很多的保险的方式，健保、欧记健保里面的东西啊，来找一个他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最划算的一个保险哦。那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哦，真的。所以他说这个是拜登那个政府超收保费，我真的赞成他的这个指控哦，真的，我是觉得他的这项说法是对的。符合资格的民众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我们大家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啊。他是说透过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购买医疗保险啊，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是符合的。为领取保费补助而自行支付全额保险，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符合的。以及居住在使用联邦交易平台的30个州，那当然更是符合的。这30州包括阿拉巴马啦、阿拉斯加啦、亚利桑那州啦、阿肯色州、德拉瓦州、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根、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加拿大等等。我相信纽约州应该也包括吧，这边没有写啊，但是我们可以来查阅一下看，应该是包括在内的啊。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觉得是应该包括在内的。这个是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的。不好的消息是对某些人是不好的消息啊，就是没有绿卡的这个合法的移民，你没有绿卡你也不是合法的移民。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今天起呢不能用白卡。哇，那很多用白卡的人真的失去了一些保障。共和党呢他的一个措施上路了，约10万人不能用健保，移民团体恐怕被迫前往急诊就医了。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全美数万名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会因为共和党主导的这些措施生效了而失去俗称的白卡的补助的资格。受影响的对象包括了难民或庇护者或假释者以及部分家暴的被害人。哇，来被家暴的被害人也包括在内。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呢，约有10万人将因此失去健保。移民权益倡议团体也表示，其中许多人将被迫前往急诊室来就医。哎，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一点遗憾的哦。我真的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不包括在内。如果包括在内的话，自己要赶快想一个措施哦，自己要准备啊。当然你不能说我就做一些什么违法事情啊，但是你心里有数以后呢，不要再自己可能要想办法就怎么样子的能够来保全自己的健康，同时要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才对啊，不要让自己呢失去了健康查询自己健康的机会啊。这也是我的感受，好像只能这么做，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还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的 AI。 联邦首度执法呢禁止失控 AI 代理。那么他们说这有一些实验室啊，厘清是否危及用户，要求业者承担损失责任。白宫这个 CNN 他们报道，他说 川普的 AI 宪法是一场豪赌，用全人类的命运来做一个豪赌。他的报道是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企业接连警告，先进模型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甚至生存威胁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决定不为 AI 发展这个踩刹车，把控制风险的重任交给科技巨头来自律。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哦，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自己来监督自己，那真的是你太把人性看得太伟大了。哦，你人在有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哦，就是完全放弃呢？这也是人性的弱点嘛，是不是？所以这点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这场豪赌如果押对了，美国可避免监管拖慢创新，在和中国的 AI 竞争中抢得优势。但如果押错了，川普面临的恐怕不只是选民反弹和政治责任，甚至可能赔上全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说我一直所担心的、哦、更重要的是，川普这套仰赖企业自律的做法可能忽略了一项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科技公司如今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 AI。 第一个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这么感觉。第二个是他有真的有这个能力吗？美国西北大学电脑科学教授哈蒙德他就说，人类目前甚至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控制机制确保 AI 始终照预期的来运作。他以汽车为例，如果一辆车平常很好操控，却偶尔会突然撞墙，真正要解决的不是在路旁多装护栏，而是先把转向系统修好。这一点我觉得他形容的可能是因为美国开车人太多了、哦、大家一看就应该理解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点呢一直争议，我们也在每天的节目中谈到。当然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会谈到，但是好像每次谈到也只能寄望于有良知的一些，希望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哦、他们能够高瞻远瞩的看到这个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可能不久的未来。昨天我们看到一个资讯说可能是十年，所以可能是一个不久的未来会发展的一个对人类一个大大的伤害可能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只能寄望在这一边所以这也是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项资讯。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白宫的午宴呢座位的一个选举啊，谁能够对川普耳语呢就一目了然了。同样受邀赴白宫用餐，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距离却大不相同啊，座位透露的玄机，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啊，记者也会很重视这些的。川普周二邀请科技业大咖一边吃午餐一边谈 AI， 这张长桌能坐34人，川普坐在正中央，当然了身边呢分别是马斯克和黄仁勋，主张放慢 AI 的执行长阿莫戴则被安排在靠近长桌末端的位置。你知道这个黄仁勋是联署就是赞成，就说不必要这特别设一个监管机构的，所以在旁边那还有马斯克可能也是赞成的，但是不赞成的呢被放在安排在靠近长桌末端的位置、哦、所以从公布的座位表看来呢，科技业者的影响力有了具体的画面。 谁能最贴近川普来说话，谁的安全警告的从桌子另一端远远的传来、哦、不能啊不能啊等等的、哦、那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为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观察。你可以说有的人是看肢体，但这个你看的排座位真的可以看出玄机来。哦、就不管你是招待外国的这个宾客也好，你是招待自己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好，那你真的可以从这个座位啊、以及很多的方面哦，你就可以看出里面的端倪哦。所以说这也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跟 AI 哦。相连，而且是件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你。最后也是啊，今天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我们也带上祝福啊，希望国运昌隆，中国能够一直向前走，一直往上升啊，这是最后的一个祝福。当然10月10号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我们也同样的这么祝福啊。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南丽，明年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糖尿病大国啊，糖尿病患者呢已近1亿，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呢也有近1.5亿之多。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一两年前的一个数据，我想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如此这个庞大的人数形成反差的是呢，这个中国国民对这个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认知率却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呢70%的糖尿病患者呢，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确诊而贻误病情。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是严重的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糖尿病及其这个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我想很多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8: 魏军平，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教处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中西医结合学组委员等。魏军平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如肾病、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亚急性非化脓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痛风、肥胖、失眠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科研、教育、管理工作。魏军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7: 魏大夫，欢迎您。
9: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7: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防治啊，以往我们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一些节目，那么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了哈。那说起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比如说他的这个血糖啊，这个糖尿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指标性的异常。那究竟什么是糖尿病？我想节目开始之前，哎，还是想请这个魏大夫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9: 实际上糖尿病应该讲是一个全世界来面临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7: 对，
9: 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糖尿病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这几年也是非常高，特别通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它的发病的人群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7: 对，
9: 那我们从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到，就说中国的20岁以上的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1.6%。那人口，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那13亿人，那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就说糖尿病的人群，像你说的超过1亿。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所谓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我们看到最新的材料是达到50%。50%，所以说跟我们前30年来看的话，就是这种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非常多。那个讲糖尿病是个什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应该讲大家非常清楚。目前它的诊断的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7: 对，
9: 不管中国、欧洲、美国啊，就是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对糖尿病的这种诊断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我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说这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的它的一些血糖的一些界定值。那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这种糖尿病的空腹血糖达到7.0以上，那餐后2小时的血糖超过11.1，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糖尿病。
7: 对，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界定哈。但是就是说具体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症状特点啊，导致他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病因啊，就会非常复杂哈。尤其您可能通过多年的这个临床实践，您感觉到咱们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咱们这东方人的这种体质哈，就哪有没有比如说哪种类型的人就容易得上这种糖尿病啊，所谓这种富贵病。
9: 是这样的，糖尿病讲它是一种富贵病。也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7: 是
9: 生活习惯病，所以是它真正的目前糖尿病的病因都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
7: 是
9: 从医生也好，从科研工作者也好，包括我们患者也好，那我们经常在门诊在病房就碰到这些病人，病人就问我这病怎么得的呀，是吧，你说只是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高，真正的原因讲我们并不清楚。
7: 对，
9: 只是知道它跟遗传因素跟环境因素有关系。那遗传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他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所谓的就是说上一代的人他这种有遗传的易感性，那你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比其他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患糖尿病的机会要高，只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都有关系。
7: 对，
9: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环境因素。
7: 环境因素。对，
9: 那我们讲环境因素包括什么？自然环境跟社会环境。
7: 那
9: 自然环境我们近些年来这种气候也好，我们的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好，这种还有一些所谓的天灾人祸，我们人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边，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这种社会因素都会跟我们这些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这种患病率增加是有直接关系的。
7: 那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社会因素，当这些因素集中到一个人对这个人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精神这个层面会导致他对他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乃至于由这个精神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到他的生理的一些特征。
9: 是的，像你说的这个因素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肪代谢这些个代谢紊乱出现了一种高血糖的综合征。
7: 对，
9: 那我们知道这种血糖的影响因素，我们知道降血糖的激素就是知道是胰岛素，但我们还有很多生胰岛素的这些激素，生长激素啊、肾上腺素啊，这些个激素呢它是对抗胰岛素的。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这种情绪的变化， 那我有可能就影响我们身体体内的这些对抗胰岛素的这些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我们自身的血糖，引起血糖水平升高，来包括我们原来如果是有甲状腺啊，或有肥胖时啊，出现一些应激的变化，有可能应激性的引起血糖增高。
7: 哎，我觉得那这个像这个因素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是吧？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社会这个生活的节奏，包括这个生存的压力，各个方面，那对人的这种身心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我想这可能也是无形当中给这个让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增高的一个原因。
9: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7: 非常重要的原因。
9: 我们在门诊当然也是不完全的这种调查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影响这个血糖波动的因素，情绪因素是非常大的。这种平常你看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空腹的呀、餐后的呀、随机血糖啊，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些人，那我们讲他就说我们今天看门诊吧，那前一天晚上他就要去排队，他第二天就要看门诊，前天排队，那第二天呢就说他还担心他排不上队，那着急
7: 焦虑
9: 焦虑他对血糖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门诊现在病例也是非常多的，情绪的影响对血糖的这种影响的一些波动的一些变化非常重要。
8: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咱们说到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因素啊，您刚才说了这个遗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精神因素，那是不是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比如说饮食，这个咱们大家可能都普遍认识到了，比如说饮食过度，或者说这个营养过剩，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9: 是的，那我们讲这些个糖尿病，它是一种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我们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确实造成了这种肥胖人群的增多，高脂肪、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低的这种纤维的这种饮食结构变化，造成我们这种肥胖的人群的增多，那肥胖它是糖尿病的这种前期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肥胖的病人他呢由于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这种胰岛素的代偿性的分泌增加，最后造成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的减退甚至衰竭，最后就出现血糖升高，引起一个糖尿病，就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是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增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我们前些年以前这经常讲的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7: 对，
9: 特别在城市里面这种就是说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的引进肯德基麦当劳

0: 也是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增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前些年以前都经常讲的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1: 对，
0: 特别在城市里面，这种就是说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的引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高热量的饮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这种过高的这种摄入这种热量，超出了我们消耗的这种能量的这种水平，体内存积多余的这种能量，长期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血糖升高。
1: 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专业术语，比如说这个胰岛素，这实际上我们要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会经常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归纳了很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进一步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看，那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资料说得很清楚，比如糖尿病是由于人体内这个胰岛素缺乏，或者说胰岛素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导致的一种这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它表现就是说，比如血液中的这个糖浓度升高啊，以及这个糖尿哈，就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它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又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你刚刚说的这些胰岛素跟糖尿病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讲这种糖尿病它有一个基本的分型，所谓的一型跟
1: 二
0: 型，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
1: 对，
0: 还有少部分的特殊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1: 对。
0: 那这种胰岛素我们讲，跟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绝对缺乏，
1: 对，
0: 一型糖尿病大家都很清楚，胰岛素的绝对不足，
1: 嗯。
0: 那相反呢，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不足，是胰岛素的血浆的胰岛素里面的过多，只是胰岛素没有被充分的利用，那所谓的一种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这是二型糖尿病一种发病的机理，当然你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临床表现不完全一样。
1: 对。
0: 那我们通常讲的，它的怎么一个鉴别，就是说临床我们表现比较多的，一型糖尿病，发病比较急，就是反复的出现酮症，
1: 对，
0: 很短的时间之内体重的下降，
1: 对，
0: 明显的所谓的三多一少的症状，
1: 三多一少，
0: 多饮多食多尿，
1: 对，
0: 消瘦，
1: 对，
0: 这在一型糖尿病可能表现的更明确一些。更明显一些，更典型一些。那这样一型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他的发病年龄相对轻一点，30岁啊40岁以下，这些个人群可能多一些。他是因为胰岛素的绝对的不足，那肯定针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一些绝对不足的表现，那我们就使用胰岛素，那很好的改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应该说现在呢，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那下面呢，二型糖尿病。它的起病那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明显，我们从临床的这种研究来看，二型糖尿病啊，如果是按古代的教科书上的这种记载的二型糖尿病，说所谓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消渴症，87%的病人没有，那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按照典型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个通过体检的这些个二型糖尿病病人，我不敢说啊，有可能85%以上的病人会被漏诊掉。所以说这种对于二型糖尿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典型的出现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只是通过我们体检，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特别在城市里面啊，这种医疗的水平的，包括大家的这种医学知识的这种普及啊，在对健康意识的增强啊，关键是经济水平提高了，大家每年都会做体检，
1: 对，
0: 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通过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增高，往往这部分病人就说他的发病年龄啊，中老年啊，无形之中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就说我们。治疗方面也是手段比较多啊，他你说几种不同的观念，那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补充胰岛素，但大部分的还是一种什么呢，在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基础上以后，用一些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治疗方法也非常多。
1: 对对对，有关这个具体怎么来治疗哈，咱们一会儿放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继续跟大家详细的来谈。咱们从这个归纳啊，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比如说他这个二型的是属于比较多的，
0: 对，
1: 这个人群，也就是说，那咱们比如说占绝大多数，
0: 90%以上，
1: 90%以上
0: 都是二型的，
1: 对，就是发病比较慢，起病比较慢，
0: 对，
1: 然后这个症状不。

0: 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人群。
1: 对，也是在我们的门诊，在我们日常的门诊，在病房里面处理的这些病人是最多的，绝大部分是二型糖尿病。
0: 对，我们会就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哈。其实也许可能糖尿病这个从症状上来看，也许可能给大家可能不会造成一种某种恐慌哈。但一旦它这个并发症起来了以后，那它对人的这个生命乃至就是说它危害程度是非常大的，有的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那么这就说起来就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它有的些会长期存在，比如高血糖，它会导致一些比如各种组织啊，眼肾，心脏，神经的一些这个功能的损伤。那这可能这都是跟它密切相关的。好像有关这个方面这种严重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广大听友来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识不够，可能都是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糖尿病会引发这个并发症。
1: 是的，你讲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实际上糖尿病的危害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
0: 嗯嗯，
1: 那我们讲糖尿病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一个血浆里面的血糖的水平的问题。
0: 对对，
1: 这个血糖是怎么界定的？
0: 嗯，
1: 它界定的依据是什么？
0: 对，
1: 我们讲它就是一个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个生化值。
0: 嗯，
1: 它界定的7.0也好，7.8也好，餐后的11.1也好，那它的是跟它的这种将来对人的这种各个器官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是直接相关的。那损伤呢就是全身各个系统，那我们从医学角度就把它归类，大血管，微血管，神经病变。那大血管涉及到最多的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还有一个下肢血管
0: 是
1: 大血管。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种糖尿病的危害，85%以上的糖尿病的死亡原因，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所以说这种并发症危害呢，对人体的这种直接影响是生命的。那病人有时候呢，你看他以前没有发现糖尿病，突然就心肌梗死了，你反过来再查他的糖尿病的病史，他是很多年的。所以实际上这种他的这种心肌梗死，跟血糖水平升高是有关系的。这是所谓的大血管这种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微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我们见的最多的，肾脏病，
0: 肾脏病，对，
1: 视网膜病变，
0: 对，
1: 还有一个，包括严格的讲就是这种神经损伤，
0: 神经
1: 也是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边做透析的，70%甚至80%的尿路症，在医院做透析的这些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引起的。这种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血压的影响导致一个肾功能衰竭来透析，这是一个。那视网膜病变，肾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病人你看长期的突然眼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
0: 视力下降，
1: 突然你看不见了，给人的痛苦。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你突然视力看不见了，失去光明了，当然对人体的这种生活啊，这种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影响。那这是一种视网膜病变。那还有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我们让神经损伤，有一个是中枢性的，一个是周围性的。相对多一点的就是周围神经炎。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种下肢的四肢的这肢体的麻木疼痛。这个病人我们一般见到有的好多病人冬天都不穿疼的。不穿衣服不能盖被子的，非常多，给病人的这种生活啊，这影响非常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一旦引起了这种并发症就非常棘手了哈，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这个诊查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咱广安门医院嘛，是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来看待这个糖尿病的啊。
1: 是的，
0: 就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用西医的手段实际上只能是控制他血糖，采取一些办法。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一些比如治胃病的一些道理啊，或者说对症来治疗，他有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理路？
1: 是这样的。
0: 实际
1: 上我们讲目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中国也好，国外也好，传统医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那我们的中国中医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传统的中医文化，特别在治疗糖尿病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讲不说现在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对，
1: 至少还没有完全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那我们讲就说这种糖尿病的血糖，我们现代医学有很好的方法，胰岛素补充治疗、胰岛素的替代治疗，很多近50年来里面的新型的抗糖尿病的药物，层出不穷，给我们的医生、给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有效的治疗的武器。但是呢，我们从做过临床医生，我们做临床将近30年，我们看的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做这种临床工作者，从科研从临床，觉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失败。为什么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越看越多？是吧？这是我们很困惑的地方。那我们就有必要，从我们祖国医学，从中医的里面，来挖掘一些好的治疗方法。上我们中医的对这种糖尿病的认识，也有很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这些医书里边啊，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记载。
0: 对，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这种古代的人他认识就是认为他就是消渴。消渴的里面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呢是类似的，一些病种的一些临床表现是类似的。那我们从他的这种中医的这些个古今里面也好，从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也好，那我们来探索怎么样用中医的手段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或者说出现糖尿病以后出现了并发症，我们用中医药的手段来治疗这些并发症，这是我们这些年的一直来做的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对，
1: 那就是说针对这种糖尿病的前期的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所谓的一级预防的问题，那有肥胖的人或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的人，那我们用一些中医的手段，包括当然一些食疗啊，包括一些非药物疗法，还有我们一些针灸，还有一些个中药，来帮助他来预防这种糖尿病的发生。那出现这些并发症，那我们讲了这些视网膜的病变啊、肾病啊、周围神经炎，那我们用中医很强调一个辨证论治。
0: 对，
1: 根据这种病人的个体化的临床表现，我们来针对性的选一些中医中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些年做研究，做了很多课题，针对这些慢性并发症的研究的课题，做了非常多，应该是取得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对，
1: 糖尿病、肾病的这些个，特别三期的。
0: 好，那么有关这个用中西医结合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包括早期的一些诊查，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2: 你想感受国际都市北京的魅力吗？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糖尿病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嘉宾，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
3: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 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它的症状导致糖尿病的一些病因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糖尿病的早期这个筛查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可能有些不慎的这个筛查也会导致误诊，那么究竟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来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潜在的糖尿病患者来对他们进行这个筛查诊查，哎，这个具体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您再阐述一下。
1: 目前我们讲的糖尿病的筛查，它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政府也非常重视。
0: 是，
1: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
0: 就
1: 是目前用最多的还是一个空腹的血浆的血糖水平的测定，
0: 对，
1: 这是比较经济、比较实惠的，
0: 对，
1: 而且是呢，比较明确诊断的。那我们就说，如果是没有症状，那你两次查空腹血糖超过7.0，那你就定为糖尿病。
0: 对，
1: 所以这种筛查的手段呢，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做临床研究，可能用一些所谓的葡萄糖耐量试验，给您喝75克糖或吃2两馒头，那也是一种筛查方式，但是呢，就是说那种筛查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建议您，一年体检的过程中查一次空腹的血浆血糖。
0: 对，那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可能就问了啊，那你说这个糖尿病它典型症状不就是三多一少吗？那假如说我这个身体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喝得多，
1: 尿得多，
0: 然后这个体重减轻，那我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不能单纯从这个体征上来判断自己就是得了糖尿病？
1: 诊断方面还是要一定要查血糖，
0: 还是要
1: 不要完全看症状，
0: 因
1: 为吃得多、喝多了、尿多，其他的疾病它也会出现的，
0: 也会出现，
1: 甲状腺的疾病。尿崩症，还有这样的情况，
0: 哦、对，
1: 所以诊断呢，我们还是要查血糖。
0: 对，还是以这个查血糖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查血糖了，实际上它这个检查的这个检测的手段还是非常容易判别的，
1: 非常明确。
0: 就不像其他的有些疾病，你得反复的，比如拍 CT 啊什么，你得不同的大夫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分析，它实际上非常简单，
1: 诊断非常，
0: 只要你符合这几个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
1: 对，
0: 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1: 对，
0: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已经确诊了，说他确实是得了这个糖尿病了，那么就是说为了进一步防止他后期的这并发症的出现，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这个步骤我们是怎么开展出来的？
1: 这块呢，最基本的我们一般会分析这个糖尿病病人的一个病程，
0: 对，
1: 那根据这些病程我们会初步判断，
0: 他
1: 到一定的时间也会出现哪些个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呀，慢性并发症，当然最多的是慢性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最多的筛查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病，视网膜病变，
0: 对，
1: 这也没有创伤，我们讲肾脏病的这些个早期指标，肾脏病的这种分期一般是讲5期，那我们早期的这些个，就说3期以前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监测的指标，那我们的这些个糖尿病肾病啊，一般说糖尿病病程在7年8年以后，几乎80%到90%的病人会出现，那我们建议病人早期的筛查一个肾脏的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呢也是跟肾病基本上是同期出现的，
0: 对，
1: 那视网膜病变实际上很简单啊，查个眼底，无创性的眼底，没有创伤，找眼科医生告诉他有糖尿病了，您给我查个眼底，眼科医生专业医生会给你查一下，照个相啊，或者这种照个眼底的这个造影检查呀，很方便，会发现一些特征性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一些微血管的异常，微血管瘤啊，渗出啊，包括一些小的出血啊，甚至的严重的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实际上我们这种早期诊断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血管的病变，包括一些心血管的，
0: 对，
1: 那我们常规的心电图啊，这些是每天大家都会做体检，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来早期的诊断，这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情况。
0: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是糖尿病以后，都要做进一步的这种并发症的有关并发症的这个检查？
1: 是的，那我们专科医生，糖尿病专科医生都会跟病人讲的，他的根据他的病程，我们会给他合适的建议， 你什么时间查眼底，什么时间查尿白蛋白，什么时间查心电图，这些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会跟病人讲清楚，来判断你现在的并发症到什么情况。
0: 嗯，那是不是也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做相关的并发症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而且今后也没出现这种问题，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1: 也不少的。
0: 也不少。
1: 这种并发症我们讲现在还说跟血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糖控制的不好的人也有会出现没有并发症。
0: 对对对。
1: 或者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很严重，临床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每个人的他的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来进行一些项目的选择。
0: 嗯，对，所以这是一定要听大夫的，不能自己主观的做一些这个，给自己下一个判断，说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说不做，是吧？这要听大夫的。
1: 所以我们就在门诊也好，我们会跟每个病人沟通，特别是初次接诊的病人，
0: 对对，
1: 跟病人的病情了解清楚，诊断清楚，给病人一个筛查的一些建议。
0: 对对对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咱们说到这个治疗哈，目前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涉及到这糖尿病的治疗也是针对，即使是这个西医，它也是个性化治疗，对吧？也是综合性的治疗，所以可能针对每个人它都不一样哈。那么咱们就简单来说，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1: 糖尿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大家都是也是也听得多，看的也比较多了。
0: 对对对。
1: 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
0: 生活方式改变，
1: 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爱动，不爱运动，是吧？吃的多，在这种长期高度的紧张，是吧？首先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一块呢，从国内国外的很多我们做临床的研究已经证实，那预防的这种方式，最好的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0: 对。
1: 这是糖尿病的一种第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1: 那真正的就是说我们通过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还达不到满意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采取药物，那药物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口服降糖药物，胰岛素，还有我们很好的中医中药，这些来控制它的血糖水平。应该说治疗手段呢现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从我们国际啊国内啊学会啊，他做了很多规范化的这些指南，那我们正规的这些医院里面的内分泌医生，他那边专科的医生都很熟练的，都很熟悉的，他的治疗的方式，科学性、规范性，个体化的这种诊疗模式，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现在的水平也非常高。糖尿病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说一种根治的一些办法。那我们讲的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如果你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能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水平，那我们就不必要吃药。
0: 对对，其实
1: 不必要吃药，
0: 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药物，是药三分毒，中药西药，
0: 那
1: 我们是不希望吃药，能把这个血糖水平空腹啊餐后啊控制在比较满意的水平，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那我们当然就说你通过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后，血糖还不能达到标准，那我们就按程序，口服药物、胰岛素，就是我们有些单用也好，联合使用也好，包括中药，那我们就说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的绝大部分病人需要是终身吃药的，到目前的水平治疗水平来看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0: 对对，
1: 有，当然有时候可能你的服药的间隔时间不一样，有的一天一次啊，有的一天两次三次啊，根据它的药物的这种作用时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我们医生会给予一个合理的治疗方式。
0: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1: 目前是这样，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比如说对有些患者来说，这个自我监测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而且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一旦这个患者他离开这个医院以后，他自己有没有一套办法，或者说遵照医嘱来怎么来做，就是做一个自我监测血糖啊这件事儿。
1: 那您提到的自我监测也很重要。自我监测的首先监测的内容是什么？
0: 对。
1: 不光是血糖，还有我们监测的其他的这种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些个指标。那我们在医院里边呢，就说前些年啊，就说我们叫监测的这种一天的频次， 空腹的，三餐前的，三餐后的，包括夜间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坚持的太频，对患者的这种压力很大，
0: 精神压力，
1: 精神压力呀、啊，包括我经济的负担呀、啊，包括你说你要带病人，像有的医院里边啊，让病人住一宿，一天白天晚上给你扎70-80，实际上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你这样的就说无形的给病人增加了负担了。那病人夜间睡得好好的，你非得给他再弄起来查血糖。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个人感觉还有比他更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啊，像我临床我就教病人，如果说你这个除非啊有急性的这种合并症，酮症啊，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我们查的频次比较多一点，那血糖平常呢相对比较稳定的，或者控制比较好的，一个礼拜你查一次，空腹的餐后的查一次也可以，那当然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
0: 三个月。
1: 另外我们还能就说你真正要病人查的，你要说调整胰岛素的剂量想尽快的达到标的话，交给病人查个什么方法呢？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查血糖谱。举个例子啊，我通常这么教病人的，您星期一查早晨起来空腹的，那星期二查早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三查午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四查晚餐后两小时的，对吧？通过这一个礼拜呢，你每天做个记录，一个曲线，那你基本上这一个礼拜就把您的一天的24小时的这个血糖谱也弄清楚了，也摸清楚了。那我们医生调整药物也好，或您自己说根据病情调整药物也好，你也掌握了您这一个礼拜，是空腹高还是餐后高还是餐前高，非常清楚，扎的次数也少，啊，痛苦也轻，经济负担也轻，这个病情也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来教病人科学合理监测方法。
0: 对，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就是也具体到也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也是针对到这个患者他的具体情况，然后会有一个针对他的这个病症的一个医嘱，让他来怎么来做。
1: 对，医生我们都讲个体化的嘛，个体化就是一对一的。那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对患者或者家属，你的真正的负责任的教病人怎么监测，
0: 对，
1: 什么时间监测完以后做个记录，有什么反应怎么处理的，我们对病人负责任，你教他一个监测的方法，做好记录。
0: 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您的那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宝贵，也是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检查次数越多越好，而是要循序渐进。就是每天它针对每一个，比如时间段，它长期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曲线，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它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也非常好，也容易操作。
1: 对，容易操作，病人容易接受。
0: 对对对对，那我想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这都是属于他这个治疗环节的重要因素了哈。这个是不是饮食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疗了？
1: 是
0: 吧？因为它跟这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1: 他饮，我们讲他最早的日本叫糖尿病什么呢？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实际上就是饮
0: 生活习惯病，
1: 饮食结构的变化。
0: 对，我觉得说的这饮食结构，可能也许这两年吧，咱们国人有所警惕，有所调整。但是我觉得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还是就是说这个大吃大不喝的这个比较多。我觉得就是跟西方啊某些国家来相比的话，我们比如说在吃饭上，还是很放纵自己的这个口食之欲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无形当中会接受很多这个我们身体消化不承受不了的这种影响，这种能量，
1: 是
0: 营养过剩还是很普遍。
3: 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对糖尿病人来说，得了糖尿病饮食上的禁忌让他们觉得苦不堪言，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甜品不能吃，米饭不能饱，水果不能吃。除了饮食之外，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我们看过一个材料啊，中国人的饮食的 热量的增加。
0: 嗯，
1: 当然也是跟我们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大鱼大肉，不愁吃不喝不愁喝。
0: 对，
1: 是吧？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讲，就是说要每个人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0: 嗯，
1: 实际上要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
0: 嗯，
1: 啊，跟你自己的劳动强度，
0: 嗯，
1: 是吧？来合理的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所谓的饮食结构，
0: 嗯，
1: 啊，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什么呢？低脂肪、低热量的、高纤维化的，
0: 嗯，
1: 这些种饮食结构，能量足够来维持我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这种所需就行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工种，那搬运工人，那跟我们这种
0: 对
1: 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工作人员，他消耗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种饮食的量啊，饮食的这种他的结构啊，肯定也不完全一样，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来设计他的这种饮食结构。
0: 那像针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疾病啊，它规定的，比如有某类食物就不能吃啊，某类食物就可以多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些指导？
1: 实际上，糖尿病的饮食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广泛的。
0: 嗯，
1: 从科学从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人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0: 嗯，对，
1: 包括糖尿病病人。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就说一种。因为我们通常讲糖尿病病人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对那些什么呢？没有掌握好每一类食物的它的所含的热卡，那我们就说通俗的讲，哎，病人您这个糖不能吃，那个什么不能吃，实际上不是那样子的。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吃的这些个食物的种类，它那个热卡弄得非常清楚了，您都可以吃。我们医学上限制的是什么呢？您每天的总热卡，一天您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这种热卡呢是由不同种类的食物来组成的，那您再去想您什么不能吃，只是说您这个多吃点，另外必须少吃点的。我们控制的是总热卡种类，严格意义讲没有限制，没有限制总热卡，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教病人方便，你就省事，你说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实际上那是一种一般概念上的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方法，严格意义讲是都可以吃的。
0: 对对对，那对一般人来说，他很难具体去换算。比如说，我吃这些东西，我把它怎么换算成这是我医生规定给我的每天的这个热卡？他这个，你想这个，我们的食品现在太丰富了，就是吧？每个食品的它这个热卡的这个含量都不一样，这个成分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来换算呢？是不是也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都吃，但是什么都吃的不多，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1: 是这样子的，
0: 可以这样。
1: 对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这些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饮料，可乐啊、雪碧啊、糖水啊，这肯定是尽量避免的。
0: 对对对，
1: 包括巧克力啊这些肯定避免的。那就是我们讲呢，还是一种就是说，大鱼大肉、油腻的、油炸的，这些个高热量的食品还是避免，还是避免。
0: 对对，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总的这个原则的。这掌握下，然后你再来具体，比如吃一些，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不必太刻意，
1: 不要刻意的去。
0: 对对对。
1: 我说这不能吃，不能吃，就总量，把它的这种总热卡控制就行。
0: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个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哈，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内目前治疗这糖尿病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了哈。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双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特色这些优点能够结合起来？哎，这个就是说。咱们医院啊，或者魏大夫您本人是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是，怎么把它这个落实的，或者说结合好的？
1: 中医跟西医的结合，应该也是、
0: 嗯、
1: 这些年大家都在做探索。
0: 是，
1: 也是，首先我们讲这种结合，要确定好目标人群，什么样的病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用中医的手段，用西医的手段，用中西结合手段，我们都要把这个病人界定清楚。给病人提供一种最优化的治疗的方式。
0: 对。
1: 病人能够生活方式控制的，那我们就不给病人用药。能够用中医中药的，就说我们因为西医啊、西药啊这些，当然就说有些药物，特别是一些新药，在国内呢也是上市啊，它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这些个并发症啊或其他的，我们就说有很多呢是在做探索。
0: 对。
1: 那我们讲了，就说有一部分病人。只要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啊，只要这个病人，这糖尿病 没有这种急性的合并症，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血糖比方说我们空腹在十以下十一以下，这些个病人我们通过饮食通过中医中药完全可以把病人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把这个目标人群界定好，这是一个中医的它的一种适应症的问题。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些并发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大血管的微血管并发症，那我们中医中药教尿蛋白啊，对糖尿病的早期的视网膜的病变啊，对这种周围神经元的这种疼痛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胃肠的神经病变非常多，这些个病人胃清瘫严重的胃重瘫，这些病人我们中医中药非常好的优势，为什么不拿来给病人用呢？这些我们来给病人提供一个最合适的这种方式，对糖尿病的预防跟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应该说我们通过中医来改善症状，来改善症状，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跟发展。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分人群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0: 对，
1: 不管从胰岛素还是口服降糖药物用得非常好，病人就是感觉不舒服，老觉得没有力气，出汗，老觉得就是说胸闷，那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辨证，他的这种血糖很好，但是还有病的自救症状，我们用中医的中药，很多治疗方法，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啊，滋阴潜阳啊，这些个阴阳双补啊，这些个很多根据病人的这种症候来辨证治疗以后，可以很快改善病人的一个不舒的束缚的症状。
0: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如果要是西医的话，就是他如果检测出他一切指标都符合标准了以后，那么患者还出现这种症状，他实际上就是没法再解释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
1: 对，那病人还是不舒服嘛。
0: 对，
1: 你所以说我病人我们他是个整体，不要就看这个检验指标。那病人呢，我们讲的是除了这种理化指标异常以外，还有一些自觉感受，身体的不舒服，心理的不舒服，那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改善这些症状，改善病人的身心不适的这些症状，应该也是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从一开始得了这种病，或者说这种潜在的患者，然后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形成对这个糖尿病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吧。那么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咱们魏大夫能不能就这些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澄清，让大家呢就是说对糖尿病会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吧。
1: 首先就是糖尿病它是一种就是说生活习惯病，
0: 生活
1: 首先第一个要改变它的这些不去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关于这种治疗，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讲强调决策共享，决定权在于患者本人
0: 啊，
1: 那要从我们医务人员，从医生从护士包括家属也好，他只是一个建议权，最终的治疗权决策权取决于患者本人。
0: 好，非常感谢魏大夫就这个糖尿病的防治这些方面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感受啊，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各位朋友再会，
1: 谢谢，再见。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在11:54，欢迎听众朋友欣赏一两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为您准备好整点新闻，是正午时间12:0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7，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整点的新闻。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
3: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今天这一节重要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今天有一则新闻，跟每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绿卡合法移民，从今天开始不能够使用白卡。这是共和党为了遵节措施而上路，十万人不能够用健保，移民团体也表示恐怕会前往急诊就医。来自在今天的这一则重要消息，10月1号开始，全美数万名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会因为共和党主导的遵节措施而开始生效，也就是他们将会失去俗称的白卡的联邦医疗保助计划 Medicaid。 受影响的对象包括了难民、获得政治庇护、没有获得假释的以及部分家暴被害人。而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所做的估计，大约立即会有10万人因此失去了相关的健保。目前移民权益倡议团体也表示，其中很多人也可能会被迫前往到急诊室来进行就医。这一项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国会在去年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国内政策法案，不仅剥夺了非绿卡持有人使用白卡的权益，也限缩合法移民使用俗称粮食券，也就是 Food Stamp 的联邦营养补充援助计划 SNAP， 而俗称 叫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也包括了儿童健康保险 CHIP。 而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国土安全部本周发布声明表示，在美国的外国人必须自给自足，不该依赖美国纳税人的资源而满足自身的需求，公共福利不应该成为移民美国的一项诱因。白宫发言人毕斯在今天指出，总统始终将美国公民放在第一位，而难民居留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绿卡，取得绿卡之后便可以恢复白卡的资格，但审理时间现在大幅的拉长。美国公民跟移民局 USCIS 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149470件难民绿卡的申请等待在批审，而去年10月到今年6月底审结的只有3800件，而处理的时间已经从2024年底的8个月目前要拉长到现行必须等18个月。39岁的俄亥俄州居民艾斯特·阿吉拉尔一年多前递交了绿卡的申请，到现在音讯全无。他本身患有肾衰竭，每周必须洗肾三天，并且已经列入了肾脏移植等候的名单当中，但医生说如果他失去了保险，他会从等候的名单上被除名。这位生病的女士表示说，他们正在夺走我继续前进的希望。而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 MPI 的资深政策师，这位分析师瓦莱利则对媒体表示说，从这些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待人道主义援助对象的方式。在今天，乔治华盛顿大学 GWU 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库恩，他对媒体预期说，会有更多的移民会拖到病人膏肓时候他才会去挂急诊。也就是换句话说，这项有关共和党遵节措施目前已经开始，而大约有10万人不能够用到合法的健保。而移民团体在今天对媒体表示，恐怕要被迫前往急诊就医。这表示的，如果你没有绿卡，不是合法移民，那么从今天开始不能够再使用白卡。在今天，总统川普一直指责前联准会鲍尔在前主席要为联准会总部翻修费用要严重超支，负上他应该所负的责任，甚至他可能会对他启动刑事方面的调查。但费的督察长9月30号公布的报告也指出，管理监督方面出现失误是导致整个超支的重要原因，但是没有发现需要移交司法部刑事调查的相关证据。联邦 Fed 主席华许 Gavin Walsh 表示会采纳报告相关的建议。而根据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 Fed 督察长霍洛维茨公布长达120页的独立调查报告，明确地表示说，在整个评估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存在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行为，从而需要根据督察长法而将案件移交到司法部长。川普是在社区媒体发文表示了，鉴于这份报告应该迫使鲍尔辞去联准会理事的职务，他连一栋建筑物都管理不好，当然不应该被允许继续进行他的高利率的政策，而且只有对川普如此。川普也表示了，他已经要求司法部长布兰奇研究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而川普也说， 如果鲍尔不辞职，美国政府就应该以最高层级的法律来诉讼追究他，不论是贪腐还是他的无能，而这两者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联邦联准会的督察长发布了一项报告，声称联准会翻新的工程耗资了将近24亿美元，纯粹是在管理不善，未涉及刑事上的责任。这是在最近 Fed 总部翻修费用超支，督察长呢则表示说这是管理不当，但是没有有关涉事刑责的相关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杜拜航空公司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驾驶舱发生了喋血的惊魂，机长遭到副机长在旁边刺伤，导致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在30秒之内骤降14000英尺。飞机后来紧急降落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机上的客可以说是全数平安落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飞行安全事件，而攻击意图是让飞机全面的坠毁，所幸见义勇为的乘客挽救了多条的人命，也阻止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根据在飞机航班追踪网站所显示的资料， FZ1073 航班是在29号的晚间，在接近凌晨11点5分从杜拜起飞，而飞机在30号的凌晨1点31分发出了代表是一般的紧急状况的7700紧急代码，而飞机发出警报改变成发生劫机或挟持人质等危害有关飞行安全的状况。内塔尼亚胡对媒体表示说，根据一位乘客后来转述的事发经过，机长受到攻击之后，飞机开始旋转并且向下俯冲，受伤的机长打开了舱门，一名乘客跟一名机组人员进入了驾驶舱，并且制服了副机长。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原本坐在机舱后段的机师立即进入了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全机安全降落。而内塔尼亚胡也特别指出，攻击者已经遭到逮捕，将在沙烏地阿拉伯接受相关的审讯。他也表示，在当时的班机上有174人，而大部分是以色列的公民。杜拜航空在杜拜跟特拉维夫之间每天往返航班。塔布克机场发表声明说，杜拜航空正副机长在飞机上当时都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双方呢都非常的平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看到来自在杜拜航空的一个劫机喋血事件，在30秒之内降了 1.4 万英尺，几乎呢是坠机，幸好副机师刺了机长，而英勇的乘客呢却跳起来把他们制服了，整个飞机因此而获救。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

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C-set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柱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先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 CSET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七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伐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带一本心爱的书去旅行，去往积累了无数想象的地方，触摸大地温柔的褶皱，亲吻河水坚毅的奔流，森林云朵，每一条路，每一块砖，我们曾在文字的世界里无数次的相遇。当我们真正相遇，阅读与旅行带给我们双重的喜悦感动，或是寂寞忧伤，如此幸运。作家陈丹燕痴迷行走，这一次他带上小说《哈扎尔词典》，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塞尔维亚。那些遗落在小说《哈扎尔词典》里的蛛丝马迹，开始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中一一显露。他说，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环境里，这样的阅读总是激起读者心中奇异的梦幻感。而将自己的身体带到贝尔格莱德，带到作者的家里，来到小说最初出发的源头，作者的床上、枕上、笔记本边上，短暂占有这些私人领地，一个读者疯狂的梦想实现了。他将这种幸运、感动和转瞬即逝的显露细心捕捉，收集成这本《捕梦之乡》。
7: 因为对小说《哈扎尔词典》的喜爱，陈丹燕带上小说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寻着小说的阅读脉络，脚步踏遍巴尔干、 和小亚细亚。他回溯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悠远，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本期轻阅读，翻开陈丹燕作品《捕梦之乡》，去往静谧宗教与喧嚣炮火交织的异域世界——塞尔维亚。
6: 陈丹燕深爱18、19世纪的欧洲小说，大概因为如此，他日后的旅行总会在欧洲打转，或是以欧洲作为起点。哈扎尔词典将他和他的梦带到了贝尔格莱德，巴尔干最重要的城市，火药桶上的钥匙。新闻中他常常和炮火纷争联系在一起。今日的贝尔格莱德让他想起昔日的柏林，一样的穷而性感。他猜是由于这里的半无政府状态，使城市散发出自由自在的荷尔蒙气息。哈扎尔词典诞生在这座城市，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的阴影逼近的岁月里。
8: 哈扎尔词典呢，我相信就这个书不是那么好懂，但这个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书里边它有一个对欧洲小说的线性结构来讲非常不同的结构，它是一个随时可以进去，但是你看完了一直不明白你是不是真的看懂了，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迷宫结构，但是其实呢这个迷宫结构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塞尔维亚王国700年以前被奥斯曼占领，300年以前是奥匈帝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暗杀王储的那个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那个是引发国，所以全世界向他宣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德国占领，联军就开始炸那个贝尔格莱德，因为他是德军的那个属地。然后到了1999年呢，强大的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当中，阿族人很多阿族人被杀了，所以北约集体制裁塞尔维亚。1999年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被轰炸，这是最后一次他们的经历的战争。哈扎尔词典呢，其实是在整个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当中渐渐完成的，所以看哈扎尔词典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一个国家将要解体以前那个不良的预兆在这个小说里边。所以我觉得它的迷宫结构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在西方世界面前政治不正确，但是他也不想在南斯拉夫人面前政治不正确，所以他在一个夹缝里边，所以这个夹缝让他写出这样的迷宫结构，这是我在贝尔格莱德觉得的。
6: 久经战火的贝尔格莱德在凌晨时分竟然非常安静，黎明到来，陈丹燕出门路过金色大白鲸咖啡馆。1914年穷困的塞族少年普林西普在这里得到手枪和炸弹，用以暗杀费迪南大公夫妇。走上空无一人的贝尔格莱德大桥，1999年为了阻止美军飞机炸毁这座大桥，贝尔格莱德市民拖家带口日夜站在桥上，男女老少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 T 恤，才让这座大桥保留下来。陈丹燕在桥上想象自己也穿着这样一件 T 恤，赴汤蹈火，奔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微小裂隙之中，那是帕维奇1982年就在小说中指出的塞尔维亚的未来，也就是真实的现在。这座城市里处处都留有帕维奇的气息，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画满涂鸦的院落，哲学教授帕维奇的办公室就在2楼。在旁边的旧书店里，陈丹燕还找到了一本哈扎尔词典的出版旧书。他还在旧犹太区的一栋灰白色老公寓楼里留下了他的家。帕夫人美艳依旧，他为远道而来的陈丹燕点亮了帕维奇写字桌上的灯，洋溢着一种 一直还在使用的温暖。
8: 这个小说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超现实的部分，这个超现实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梦的世界。这个小说的是首尾相接，就是一个人做梦，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醒过来，但是这个做梦的人其实要在梦里边把这个醒过来的人杀掉，然后他在完成他梦里的世界的那个恩怨。我一直觉得梦在这个故事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去找到了帕维奇的太太，所以帕维奇的太太说这个对帕维奇来讲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因为帕维奇从小就每天做很多梦，他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他要睡午觉，他睡午觉的时候发生很多很多梦，他醒来他就第一件事情把他的梦记下来，然后很多梦就进入哈扎尔词典，变成了小说的结构。帕夫人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后来就说啊，我有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因为这个梦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想要在你们床上睡一个午觉，就是他睡午觉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也睡午觉。帕夫人看看我，然后说好吧。那后来所以我就在他们的床上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我自己，然后就是我可以在他床上睡觉。然后最后一句问帕夫人的话是，你们这是一个双人床，那么他是在哪边睡觉的呢？然后他说他是在那边，那我说那我就睡那边。其实我是想在他的床上

0: 到床上，然后推到看你在睡觉，然后你手里拿一本哈萨尔词典，旁边还放着帕维奇写那个哈萨尔词典前面的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是我也要把它抓在手里，因为这是作家的笔记本。他们布轨道需要很多时间，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个床上睡着了。然后当中帕夫人进来看了一下，说：“哦，你已经快睡着了，那么他说我来帮你读吧。”所以他就站在那个窗子旁边，用塞尔维亚语用母语读了那个《捕梦者说》，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1: 帕夫人也将帕维奇写作哈扎尔词典前用的笔记本拿来给我看，其实那是一本塞尔维亚现代词典的空白样书，灰白色的硬封面，上好的字典用那本纸，当年帕维奇在出版社的编辑那里看到了那本后样书，就问编辑讨了过来。到准备写哈扎尔词典时，他特意选了这本词典样书当作记事本，1000多页，他用掉了大部分空白的页码，写下各种段落短句子，几个潦草的词，连他的夫人也辨认不出的缩写涂鸦，像普希金般的侧面自画像等等，每个段落起始时他都画上一个十字。我想他心里觉得自己也是圣人基利尔那样的人，他要用这部小说绘制塞尔维亚真正的历史面貌，就像基利尔兄弟为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基利尔文那样。词典令一些重要和基本的东西永恒，我想这也是帕维奇的心思。帕维奇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记录灵光闪现的时刻，他的笔记本大多有点花哨，帕夫人将他们堆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好像那不是长得像瓦文萨的塞尔维亚男人用过的本子，而是一个热爱收集漂亮本子的女孩子的收藏。帕夫人轻巧地笑了笑说：“我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浪漫的人啊。”写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他用的记事本上嵌着一些镜片，好像印度拉贾斯坦邦传统旋转舞娘裙子上的亮片。本子堆里有本极为普通的薄本子，好像中学生的作业本那样，那是1999年的，那本本子只用了一页，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3月，轰炸开始了。

0: 严肃悠远，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本期轻阅读，翻开陈丹燕作品《捕梦之乡》，去往静谧宗教与喧嚣炮火交织的异域世界——塞尔维亚。
1: 在童年时代，从我认识字开始，就是欧洲小说的爱好者。这些小说里的故事让我向往世界的另一端。直到我长大，成为作家，在欧洲有了自己的版税，我才有机会去看那片纸张上的大地。当我旅行，欧洲的小说仍旧指引着方向。在欧洲大地上，轻读一本我心爱的欧洲小说，这就是我旅行中的梦想。
2: Milorad Pavić, Hazarski rečnik, Lovci snova, Crvena knjiga. Sekta hazarskih sveštenika, čiji zaštitnik je bila princeza Ateh. Zapis jednog od najstarijih lovaca na snove je sačuvan i glasi: U snu osjećam se kao riba u vodi, povremeno izranjam iz sna.
3: 朗读哈扎尔词典的是帕维奇的夫人。拜访帕维奇家的时候，陈丹燕为他带去了一只苹果。1999年，每到晚上轰炸开始，帕维奇一家就躲在饭厅和起居室的门洞里。帕维奇先生会给太太削苹果吃，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但后来，夫人再也不肯吃苹果了。但是他仍然感谢陈丹燕带一个苹果给他，在他心中，苹果象征着爱情。陈丹燕拍下的照片里，帕夫人用双手护住那只多年没有出现在家中的苹果，好像握着一个人的双手。帕夫人慷慨地允许东方的客人在自家的卧室里寻找梦的痕迹，于是陈丹燕在帕维奇的床上望向玻璃窗外，是贝尔格莱德，越过种满玫瑰的索菲亚，就到了小亚细亚。他说，大地与书本彼此映照，互为密码，终究在一个读者的心中留下意味深长的痕迹。
0: 我打量着这间卧室，看着窗子那儿的天光，初冬的贝尔格莱德，一过两点，天光也就失去了光芒，变成淡淡的姜黄色，与梦境的颜色相似。接着，我在帕夫人告诉过我的帕维奇先生前睡的那一侧躺下来，枕在一个方枕头上，闻到了一种不属于东方人身体的体味，心想，帕维奇先生就是在这一侧仰面躺着的时候，制定出小说中那详尽的捕梦规则的吧。我想起帕夫人的话，她曾是帕维奇先生的学生，至今对帕维奇先生还抱着一种学生对恩师毫无条件的尊敬之情。她说，米罗拉德能写捕梦的故事，自有上帝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天赋，那就是一生伴随他的午睡习惯和午睡时奔腾而来的梦。他未提及作家想象力的问题，也未提及拜占庭时代的宗教气氛与教堂布道给作家的文化底色等等这些帕维奇曾向记者提及的个人精神营养，他只是说了天赋。我在帕维奇的床上躺着，用我的眼睛打量帕维奇先生在枕头上所看到的情形。当17岁的安吉拉穿着他的古典芭蕾装轻盈地来到卧室里，我听着他芭蕾舞鞋的木头鞋尖敲打地板发出的轻柔嘟嘟声，看到他站到了窗前，举起修长的双臂。这一年我拍小电影，所谓的作家电影，我带来了安吉拉。她走进来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女孩子，而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的灵感的象征。他让我想到我从小读小说到入迷时感受到的那种在时空中漂移的恍惚，那是读者被激起的灵感，与作者得以在纸上交谈时 内心那单纯而神奇的感受。安吉拉身上的短撑裙悉苏作响，她无声地开始舞蹈。我想这一定也就是帕维奇先生从梦境中回到现实中的卧室睁开眼睛时最初的所见，所以安吉拉也是他的天赋带来的想象力的象征。我远远看着安吉拉，用嗓子压着渐渐涌上喉头的啜泣，这是因为突然降临的幸福。我看到了作为读者在书中所得的灵感和作者在这里燃烧过的天赋，在窗前的安吉拉身上合二为一。这个纯洁的具象就在我面前，在窗台前的天光里静静舞蹈，为表达我心中感受到的却无法看见的所有优美的感受，那样具体而微，又超越了所有地理与时空的现实，那样抽象和超现实。
3: 每一个迷失在帕维奇梦境的读者都会羡慕陈丹燕疯狂的奇遇吧，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的梦境，浩浩荡荡出发的源头，在作者的床上、枕上、笔记本边短暂占有这些私人领地，奇异的梦幻感在心中编织出一段流光溢彩的音乐。哈扎尔词典没有写天堂，却写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地狱，他只描写地狱，只写魔鬼，好像忘记了天堂。陈丹燕说，作为一个深受宗教冲突之苦的塞尔维亚人，帕维奇在迷宫里推翻了三大宗教带来的秩序，没有天堂，地狱看似不同，实际却是相通的，因此宗教对世界的描绘就不再令人安心了。巴尔干总是动荡不宁，但从一个巴尔干作家的眼睛里望出去，整个世界都是动荡不宁的。帕维奇大概也没想要逃脱他的身份。在贝尔格莱德精读哈扎尔词典，里面那些历史谜团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陈丹燕写道，帕维奇的迷宫、隐喻、穿梭、奇想、互文、吊书袋，他身手灵活地躲避四面八方的政治正确的陷阱，左右为难却又左右逢源，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塞尔维亚故事。
1: 东正教是在欧洲的比较南边，世界东正教的入手是在伊斯坦布尔，所以伊斯坦布尔在没有被奥斯曼帝国攻占的时候，它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有好多好多漂亮的修道院，现在伊斯坦布尔也还有。塞尔维亚以南是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强盛起来，就是伊斯兰教想要去占欧洲，所以就一直打打打，然后咖啡就是这样子从奥斯曼帝国到了欧洲。然后他们打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先把保加利亚占了，然后就去占塞尔维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斯兰教就开始在塞尔维亚开始建他的清真寺。这个奥斯曼帝国呢，打打打打打，他又打输了，然后又退回去了，然后又来打打打打，然后又输了。他一直打到多瑙河沿岸，他就没有能力再往前面走了。所以那个拉锯的过程当中，他又退回来，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把君士坦丁堡给灭了，就把东罗马帝国给灭了，把东正教的原来的地方抹掉。其实还有更早的，还有十字军东征，就是天主教要征服东正教，所以东正教是正教，然后天主教是比正教来讲它要新一点。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然后就从整个欧洲啊，然后到了匈牙利，他也来打塞尔维亚，所以塞尔维亚打完以后，然后他就去打奥斯曼。但是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一直得到很强的抵抗，就是来自东正教的战士的抵抗，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拉锯。但是在伊斯兰教没有占领的时候，东正教的人是非常强烈的抵抗天主教， 然后等到东正教被伊斯兰教占了，然后东正教突然想过来，那个天主教还我们还是同宗的，我们信一个同样的上帝的，但是塞尔维亚人后来就说我们是被天主教所欺骗，我们当天主教打仗的时候才知道天主教比伊斯兰坏多了，就所以他们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出现，所以哈扎尔字典里边会讲到那么多的宗教问题，因为在巴尔干半岛上宗教的冲突是就是上千年不停的，他们一直有宗教的问题，所以帕维奇会说宗教的天堂是不一样的，三大宗教自己有自己的天堂，但是地狱是相通的，所以魔鬼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就是在三个宗教里边一会儿当这个魔鬼一会儿当这个魔鬼，它其实是非常有意味的，对塞尔维亚人来讲宗教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然后信仰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是祖祖辈辈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你非得去那个地方你才能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这个清真寺原来是东正教的教堂改的，所以外观是一个三叶草，然后你跑进去然后突然发现俄罗麦加的方向不是上帝的方向，是歪在这里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就会慢慢就是你在地理上给你上了一个宗教史的课，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因为对小说《哈扎尔词典》的喜爱，陈丹燕带上小说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循着小说的阅读脉络，脚步踏遍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他回溯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因为对小说《哈扎尔词典》的喜爱，陈丹燕带上小说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寻至小说的阅读脉络，脚步踏遍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他回溯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悠远，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本期轻阅读，翻开陈丹燕作品《捕梦之乡》，去往静谧宗教与喧嚣炮火交织的异域世界——塞尔维亚。
2: 陈丹燕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边走边写二十多年。他坚持着作为一个背包客的随性洒脱，珍惜旅途中每一个冥冥的机遇，同时也坚持着一个作家对历史与现实、时间永恒等问题应有的思虑与考量。因为深爱小说《哈扎尔词典》，他的脚步踏遍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最后他发现，在这条历史和地理的脉络上，不管是在起点还是终点，他始终徜徉在帕维奇的《捕梦之乡》之中。在贝尔格莱德，帕夫人告诉他，帕维奇热爱摩拉瓦河谷里的那些圣像，也热爱在那些小教堂常礼拜时拜占庭式的布道和吟唱。于是陈丹燕也想去听一下拜占庭式的政教吟唱究竟是怎样支持了一个在巴尔干的历史夹缝中创作的塞族作家。循着哈扎尔词典，他去到故事里出现过的摩拉瓦河谷的修道院。故事里，撒旦在17世纪时住在那里，他从犹太人的地狱转入基督教地狱，再从基督教地狱转世而来，成为河谷修道院中画师壁画的东正教修士，名叫尼康·斯瓦谢特。帕维奇还给他了一双土耳其人明亮的眼睛。
3: 我知道，就是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里的师壁画是东正教世界里边最好的这一部分，最好的师壁画在塞尔维亚，然后最好的木头上面的神像是在俄罗斯。我想要去看那个师壁画，所以我找了大概七个修道院，其中四个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全都在大山里边，就非常非常冷，然后开很久才能够到这个修道院。然后就想，我在那些修道院里边，我或者住在那里，我或者是在那里待比通常的香客要长的时间，然后我在那里看书。塞尔维亚的修道院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过多的这些殿，所以在11世纪的时候，它的光是什么样的，我去的时候它的光还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接触到11世纪和12世纪的光线，在那个光线下面看东正教的神像在墙上。我也得到了一个特别的许可，就是我可以爬到那个圣像的梯子上面。当我正看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东正教的圣人眼睛一直盯着你看，这是师壁画的一个技巧，就当你进去，他的眼睛是一直，只要你看他，他就一定会看你，不管你走到哪个角落，他都会看着你。但当你走上去跟他直视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的比例，他脸上的比例不是我们正常人的脸上的比例，他的眼睛非常非常大。所以就是当我们从下面往上面看的时候，他是非常专注地看着你，然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因为正常的比例他会变得小，他没有变小。所以那是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很像英国病人。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东正教的师壁画的教堂，所以他们是用 绳子荡来荡去看那个画，但是我是有一个梯子可以爬上去，然后有一个小手电筒可以这样看，特别特殊的经历。

0: 一路赶去时就已晚了。秋末，巴尔干的黄昏早至下午四点就已经到来，因此修道院晚祷的时间也提前了。进得门去，烛光将做晚祷的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从圣帐处的烛光下直拉到教堂的门槛上。窄小的教堂里青烟笼罩，充满燃烧着的乳香气味。那是个修士主持的修道院，在教堂里，修士们四五个披着绿色底子上绣着巨大白色十字架的袍子，在圣帐里面的神圣小室里燃蜡烛、燃香、祈祷、唱经。传说中的古老拜占庭的喉音响彻了整个幽暗的穹顶，然而那是一种持续的、低沉的、飘忽的吟咏，让人想到叙利亚风尘仆仆的古路、爱琴海边古老的希腊化城邦里的白色大理石与蓝色大海，还有希腊迷雾缭绕的圣山。早期基督教赞美诗里拜占庭旖旎流转的曲调，还有烈日之下以弗所古城里圣保罗布过道的圣玛丽教堂，以及塞列古城中央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建造的古老教堂里画在木头上的黑发女人，她是一个四世纪时候的政教天使。第一次听到那低沉流转在赞美诗的歌声中的拜占庭喉音，当我意识到这就是她，我脸色两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从未想象过她就这样连绵不绝的慷慨地飘荡在一片摇曳的烛光中。这含混不清的低沉声音轻而易举地抹去了许多个世纪时间的流逝，许多个帝王的更迭。在塞尔维亚修道院里，时间原来是这样被战胜的。吟咏他的那个年轻修士好似从羊皮书缝隙里散落下来的古人，犹如一枚书签。他的黑发向上挽成一个发髻，清澈的面孔上漂浮着浓密的大胡子，他让我想起了贝尔格莱德公车上的卡拉季奇，然后我想起白城贝尔格莱德、城里的安德里奇和普林西普以及帕维奇，想起金色大白金咖啡馆床前有一个年轻芭蕾舞者的卧室，和1941年被炸毁至今未修复的国家图书馆。
1: 塞尔维亚的拉扎尔大公在遥远的14世纪率领10万大军大战奥斯曼苏丹，绝大部分塞尔维亚贵族男子包括纳扎尔家族的成年男子通通都战死在科索沃黑鸟高地。700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到达莫拉瓦河谷的瑞文尼查修道院来探望拉扎尔大公的棺木。去科索沃以前，拉扎尔大公为自己修建好了这座修道院，这是他最终的安息地。教堂墙上有12个东正教圣武士，他们从14世纪开始就护卫着拉扎尔大公伤痕累累、失去头颅的遗骸。17世纪时，修士们为保护拉扎尔大公的遗骸，曾带着棺木一路北去，越过多瑙河。那时，武士们就在墙上久久地等待。

子娶的就是修道院里的嬷嬷，她的姐妹和母亲都是这座修道院里的嬷嬷。从14世纪拉扎尔大公的遗体从科索沃战场上运回至今，日文尼塔修道院的修女和修士们在礼拜天晚上的晚祈祷时都打开拉扎尔大公的棺材，为他唱安息的赞美诗，并吟唱关于他的英雄史诗。到了这位嬷嬷唱歌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写歌。日文尼萨修道院总是唱自己写给拉扎尔大公的圣咏。

0: 陈丹燕和他的团队拍摄的实验电影为我们讲述了拉扎尔大公的故事。14世纪末，塞尔维亚王国的拉扎尔大公和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苏丹在科索沃决战，他们都死在战场上。塞尔维亚王国的绝大多数贵族王孙也都战死沙场，塞尔维亚王国就此覆没。历史在修道院墙上的壁画里得到传承，塞尔维亚修道院的教堂壁画上，拉扎尔大公一家就好像普通人家一样，一把大胡子的大公和优雅的米丽查大公妃之间站着年幼的斯特凡和弟弟沃克。那时大公正在准备去科索沃赴死，他知道自己打不赢奥斯曼军队，知道自己要死在战场上，他为自己建好了安息的教堂。
1: 2015年的时候，我到的前一个星期，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否决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是让科索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索沃是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的，所以塞尔维亚人非常感激，因为科索沃有四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而且是濒危的修道院，这是修道院的一个种类，就它有三个种类在塞尔维亚，它整个一个种类是在塞尔维亚最强盛的时候，塞尔维亚王国向奥斯曼帝国推进，就是它要打过去的时候，它的修道院是在那个比较南部的地方，所以那个整个一个修道院样式现在都在科索沃。中国人否决了这个可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议案，所以塞尔维亚东正教的牧首就非常感激。然后我就非常凑巧地提了一个申请，就是我能不能去拍摄修道院。塞尔维亚的修道院从来不允许拍照片，也不允许拍视频，然后这个牧首就说好，那我们用这个方式，谢谢中国。然后我就拍到了一个修道院，它700年里边没有停止过每个星期天下午的晚祈祷，然后这个晚祈祷跟他们在历史上面科索沃战争以后的死去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所有贵族男子有关系。
0: 在这趟修道院的地理阅读之旅中，陈丹燕的思绪短暂地脱离了魔鬼转世的修道士，转而被壁画上的少年王子斯特凡所吸引。12岁时，他和母亲迎回了父亲残损的尸体，从此开始一直到20岁，他在柳波斯尼亚修道院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之后被苏丹召去了奥斯曼帝国的都城阿德里安堡。他的妹妹奥利维亚已经是苏丹的宠妃了，他是如此受宠，甚至被允许保留东正教的信仰。在科索沃大战之后，塞尔维亚王国没有灭绝，而是以奥斯曼自治属国的方式保留。斯特凡赢得了苏丹的友谊，直到苏丹被蒙古人俘虏并且死去，斯特凡则被蒙古皇帝帖木儿释放，带着妹妹一起回到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之后，斯特凡与匈牙利王国交好，制止了奥斯曼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贪婪，让塞尔维亚得以喘息。他一生征战，一生周旋在强大贪婪的邻居之间，像他的父亲一样，为的都是祖国的一息生存。实验电影还记录了瑞瓦尼查修道院里响起的吟唱。陈丹燕说，塞尔维亚人从未停歇过对拉扎尔大公的倾诉，也从未停歇过精神上对他的赞美。这是一个一旦倾诉起来就完全漠视时空阻隔、深深堕入内心的民族。也许这就是帕维奇提到过的他的塞尔维亚人那滚烫的心灵。短片中修女们的歌声如此动人，来自一个晶莹剔透、不染尘埃的信仰世界，连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都不曾记录到这些珍贵动人的瞬间，难得获得了拍摄许可，拍摄者们几乎要把镜头贴到修女们的脸上去。哈苏器材响起来，声音如同机关枪一般，而修女们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注视。拍摄过程中，搭载镜头的无人机飞起来， 修女们听到响声都跑了出来，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丹燕感到十分羞耻，但她也明白，如果不是这样，拍摄的工作无法完成，因此她将这次工作称为付出了廉耻心的拍摄。她将影片无偿地送给塞尔维亚旅游局使用，以此感谢塞尔维亚人对她的支持和帮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拍摄的故事并未结束。
1: 那个沃姆，他是管这个修女院的，他叫 Maria， 我想把这个片子也给 Maria， 但是修女院呢是不给你地址，就是邮寄的。然后我就请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你帮我开车送一次，送给 Maria， 然后他就去送了。然后送了说 Maria 说知道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我去拍别的东西，然后突然路过了那个修道院，然后觉得那个山谷为什么那么熟啊，我就说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接近 Revanita 了？然后他们说对，很近 Revanita。 然后我说我能不能去一下，我还有一个小 U 盘，我可以再给他，因为他没有给我任何回应。他说可以的，我们去吧。就一拐然后就进了修道院，找到 Maria 嬷嬷。我说我上次给你们的你们看了吗？他说我们的电脑看不了。然后呢，我说我车上有电脑，我拿我的电脑来给你们看。我就把我的电脑拿去那个棺材的旁边，我就开始放，修女就开始看了，修士也在，然后看见我都说啊你又回来了。然后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脸出现在电脑里，真的很高兴。但是我感动的是，我听到我的声音终于在那个教堂里面响起来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明白了我在干什么，然后就会原谅我们那些粗鲁的声音，然后我们做过的那些粗鲁的事情。看完以后 Maria 说，我们修女院一直在讨论你，我们在研究你的信仰，那你是一个东正教徒吗？然后我说我就很可惜我不是，但是我很喜欢东正教的赤壁画。然后那个 Maria 拍拍我说你 almost， 听到我说我也很愿意 almost， 我如果做的事情你们喜欢就很好，就是这个圈画得非常完整，那我就可以走了。
0: 在过去20多年的旅行中，陈丹燕一直觉得旅行是一条直线，你去往某个地方，感受、获得，然后归来。但是当他开始写作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很多奇迹在旅行中慢慢发生，他越来越觉得旅行是一个圆圈。旅行中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体力和好奇心，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个圆圈画得圆满。而在这个画圆的过程中，作为旅行者的我们也在慢慢成长。
2: 在伊斯坦布尔，这些本来互相冲突的信仰，每天五次定时被交织在各个街区此起彼伏的呼礼声中，被呼唤安拉的声音所笼罩。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飞来的白色鸥鸟，在古阿拉伯语高亢又婉转的曲调里俯冲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各种蜿蜒的窄巷里，时而又高高扬起，洒了满天，像那些祷告词活过来似的，飞起又落在无数屋顶之上。如今只要临近伊斯坦布尔，仍然不能忽视6世纪的索菲亚圆顶和它四周15世纪的呼里塔。如今它是这个城中最好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不同宗教相映成辉的可能。在哈扎尔词典里，帕维奇写了三大宗教互相流通的地域。实际上帕维奇最喜欢的索菲亚大教堂正是上帝的家与安拉的家共处一个屋顶之下的神奇场所。我相信他心里暗自盼望的是一个融合的天堂。我想自己是被伊斯坦布尔强大的精神自由吸引，因此如穿过迷雾的白船般，我穿过了那些世界著名的游客景点，诸如深蓝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滚烫的土耳其咖啡，留着奥斯曼各种旧气的巴扎，大桥上钓鱼的人们，以及奥斯曼后宫里的各种珍宝与传说。我只是第二次重返伊斯坦布尔，就能幸运地流连在大街小巷各种信仰的旧店里。这种看似随意为之的漫游，其实却有着某种神秘的逻辑。这种地理上的逻辑，终于会带着我去到我想要找到的地方，那是帕维奇式的三位一体，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帕维奇终于要将故事放在伊斯坦布尔，却不能在巴尔干的其他的地方，即便是他的祖国也不行。然后又如穿过迷雾的白船般，我穿过各种宗教旧殿，在这拜占庭人的都城与作者帕维奇再相逢。其实世上能真正承接得起帕维奇迷宫故事的地理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布尔。在帕维奇的地理里，就是君士坦丁堡。
0: 从苏黎世飞往贝尔格莱德，从贝尔格莱德飞往伊斯坦布尔，陈丹燕的飞行都是在夜里。他坐在窗边，可以看到大地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机舱发动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翻开哈扎尔词典，重复的阅读在梦中自由出入的片段。故事里17世纪的三个人都先后迷失在捕梦术带来的飞驰中，这飞奔致死的故事如此迷人。而此时飞机载着陈丹燕的身体在小说写到过的山山水水之间掠过，他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马苏迪，一个从安纳托利亚来的琴师，那个吃橘子蘸盐的安纳托利亚人。现在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免签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持普通护照就可以在塞尔维亚停留30天。因为《捕梦之乡》的创作，2016年11月，陈丹燕被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任命为塞尔维亚旅游形象大使。他希望将自己的心爱之地介绍给自己的祖国，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够获得更丰富的旅行感受。捕梦之乡交织着奇迹与梦想，带着心爱的书去旅行，陈丹燕发出了如孩童般的，又是来自内心最深处的致辞。世界真美好，陈丹燕的梦实现了。本期轻阅读捕梦之乡是丁旭策划编辑，周薇播讲，我是周薇。我很想在节目结束之前说说我自己的感受。早在20多年前我就读陈丹燕的书，或许我喜欢行走，喜欢旅行，喜欢带着一本书去到我喜欢的地方，可能还是受陈丹燕影响的比较多。每次去上海书展采访，我都想去靠近他和他对话，但是一直都没往前走。或许人们很怕跟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偶像面对面，怕很多美好的东西受到影响，于是每次的擦肩而过就等到了今天这一期陈丹燕的捕梦之乡。我想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用我的声音给大家呈现这一期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希望你能够喜欢。好，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不仅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还能帮助修复其所占用的土地，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是否可以成为能源转型的新路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刚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一场边会将如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土地保护修复协同并进作为其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自然保护并非只能二选一，关键在于如何从项目规划之初就将土地、生态系统和社区纳入考量，让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减少对自然的压力，也有机会成为土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在南非，一些退化的采矿用地被重新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部分荒漠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与植被恢复、集水和防风固沙等措施相结合。在印度，太阳能灌溉则帮助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兼顾粮食生产和清洁能源生产。随着全球加快摆脱化石燃料，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其土地需求也将随之扩大。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项目约占用50万公顷土地，到2032年预计将增至300万公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处负责人朱利安·布朗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张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型之一。
6: To me, the re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ing to expand or not. It is.
5: 布朗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能源是否会扩张，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扩张能否以一种让景观、生态系统和人们的处境都比过去更好的方式进行。专家们表示，从太阳能电池板占用的土地到输送电力所需的输电线路，要让可再生能源真正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在于规划和实施兼顾多重用途，同时具有土地修复效益的项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国集团全球土地倡议主任穆拉利·图马鲁库迪表示，这意味着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应充分评估土地状况，并将土地保护与修复纳入项目规划。
7: And as Jane has shown, when you place at the right location, you know, solar is the solution.
5: 图马鲁库迪说，如果把太阳能项目建在合适的地方，它不仅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也可以成为生态修复的一种手段，但如果选址不当，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7: Claim that carbon credit for that. Thank you for that. Secondly,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scale at which China is doing things.
5: 他强调，项目所处的背景和具体环境至关重要。从蒙古国的草原牧场到中国的荒漠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生态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规划和建设方式。即使是设计完善的项目，当过多项目开始对同一片景观产生影响时，也可能引发问题。马拉维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现，多个水电站如果同时运行，可能会共同对渔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下游社区造成压力。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同样可能需要清除植被、干扰野生动物或改变地表水流路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增加洪水风险。即便单个项目经过周密设计，当多个项目集中布局于同一片景观时，其累积影响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位于马拉维的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例。联合国环境署的布朗表示，没有任何项目能够做到毫无影响。他指出，关键在于改变基础设施规划的思路，与其先确定项目选址，再评估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不如把规划的起点前移，从更广阔的景观尺度统筹考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社区分布、动物迁徙路线以及洪水、干旱等风险，再决定基础设施应建在哪里。他还强调，当地社区及其传统知识也应纳入规划过程。社区居民往往长期生活于当地，对干旱、洪水等风险有着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有时是单纯依靠技术评估难以发现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官员加亚特里奈尔表示，周密的规划能够发现一些机会，使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农业等其他土地用途不必陷入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8: To bring to you is an example of solar irrigation from India, wherein
5: 他以印度一项太阳能灌溉项目为例表示，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言，太阳能并非只在与农业争夺土地，也同时可以成为农田创造额外价值的一种方式。项目初期，一些农民在对自家农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持观望态度。在合作机构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数字平台评估土地条件，确定最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区域。当地公用事业机构随后帮助建立数字化支付系统，让农民能够通过出售多余电力获得收入。太阳能发电既可以为灌溉水泵提供所需电力，降低农业生产的能源成本，多余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为农民带来额外收入。奈尔表示，这类项目说明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应止步于建多少发电设施，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能源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农民生计等其他土地用途相互协同，从而让同一片土地产生多重效益。科技已经开始让太阳能项目从单纯的能源设施转变为中国荒漠地区土地修复的助力。
9: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most desert PV based in China have achieve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5: 来自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在回顾近期实地考察时表示，与原始荒漠环境相比，中国大多数荒漠光伏基地的生态状况已经实现了可持续改善。
9: Allowing desert PV project to deliver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
5: 他表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太阳能驱动的水泵将灌溉用水输送到植被生长地区，为植物提供水源。植被生长起来后，又能够固定道路沿线的沙土，减缓风沙侵蚀。在腾格里沙漠，太阳能电池板能够降低近地表的水分蒸发和风速，种植的灌木则有助于固定流动沙丘。电池板边缘汇集的雨水还可以收集起来，引向周围植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光伏设施周边的植被不仅可以作为牲畜饲料，一些植物还能够发挥固沙作用，或为养蜂业提供条件。何继江表示，这些实践表明，在适宜的地区，光伏设施不一定与生态保护相冲突。通过合理设计，太阳能项目还可以与节水、植被恢复、防风固沙以及当地生计相结合，让能源开发同时产生生态和社会效益。尽管世界各地的这些实践令人鼓舞，但他们并不可能成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即将面向全球征集案例研究，寻找那些已经探索出有效路径，能够统筹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社区需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扩张，这项工作旨在汇集更多实践经验，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以上是就清洁能源与土地修复这一话题所做的专题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 让杨照台书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世界知名，大家应该都认识 U2 这个摇滚乐团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形式很特别，我们从书名大概也就知道，书名的副标题叫做40首歌一个故事，这故事也就是 Bono 自己的人生故事。他通过40首歌，也就是主要40个段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他所记得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本书以未必连贯的片段所组成，有着桀骜不驯的气质，既带有自省的成分，又具有强烈的启发性。这本书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是 Bono 的人生故事。 Bono 他在都柏林的北边成长，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是新教徒。那个年代爱尔兰各教派之间的暴力活动越来越剑拔弩张，14岁他失去了母亲，因为亲近之人缺席，形成了他自我对于家庭的追寻。人生刚起步的时候， Bono 觉得自己相当平庸，但最后看来他一路上的人生旅程挑战了人人本切平凡的想法，他的创造力非常混乱，但一直都存在，不管在录音室、舞台、抗议现场、议事厅堂或者是巷口酒吧都是如此。何况40载他的这个乐团 U2 从一群渴望成年的青年人变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知名乐团，而 Bono从兼差的运动人士进化成为一股全心全意战斗的势力，目标是要取消贫困国家的债务，并且说服各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全球艾滋病的危机状况做出回应。他的政治参与在这本书里其中就有一段特别的记录，这一段他开头也是先引用歌词，歌词是 One man caught on the barbed wire fence, one man he resists,One man wash up on an empty beach, one man betray with a kiss. 这首歌引发接下来要讲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先提到了椭圆办公室。是的，全世界最有名的椭圆办公室就是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而他要记录是去白宫见到了 Bill Clinton 当时的美国总统。他说进入椭圆办公室会让人不禁觉得自己在书写历史的同时进入历史，你并不希望自己进去的时候像个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1999年3月16日我穿过奶油色的橡木门，看上去不像我想要假扮的严肃意义的人士，倒不如说像是一个偷猫贼。我本以为一件黑色羊绒大衣会很合适这个场合，但是在从纽约到华府的路上出了大太阳，气温骤升，我不得不抛下我那体面的大衣，只穿着黑色衬衫和黑色工作裤走进了历史场合。我就像真正摇滚巨星身边的巡演人员，不过或许其实没有邋遢到那个程度。我希望我能够协助美国的第42位总统 Bill Clinton， 我已经习惯四人团体当中其中一员的身份，但现在我也加入了横跨全球共同体。我是一名男高音歌唱家，唱出反贫困运动者的呐喊和号召。这首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而越来越响亮，在这个地位崇高房间微弱的光芒里，总统似乎对我2:30赴约时候的随意打扮感觉到有些好笑。这跟我们上次在芝加哥饭店房间见面的时候，我

宿醉未醒，却穿着丝绒大衣的模样截然不同。 Bill Clinton 总统略带疑惑的表情，与其说是对我的着装不解，不如是对我递给他那本 W.B. 叶子诗集上的题词不了解。他题词写的是这家伙，用这家伙指称 W.B. 叶子，这家伙写的抒情诗也不错。当总统开口问我的随笔寄语是假装傲慢还是真情流露的时候，那张像是滩头跑的脸上才漾开了有如浪花似的笑容。他显然对叶子的诗很熟悉，翻开了几页之后，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 Resolute Desk 上面。他向我说明这张桌子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礼物，但康乃迪总统总是提醒大家桌子的材料是爱尔兰产的橡木。我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在一本杂志的封面见过这件著名的家具，三岁的小约翰·康乃迪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今天桌子上放着总统还有 Hillary 跟 Chelsea 的合影，15岁的 Chelsea 看起来很聪明，还有一本康乃迪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他的传记，另外一本圣经，还有 Jefferson 的半身像。我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试图让空气当中的分子能够慢下来。 Bill Clinton 已经进行过了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年以来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总统访问，他无需说服人们相信非洲大陆的战略重要性。50年后这里的人口会是中国的两倍，地表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会生活在这里。放慢节奏为复杂的想法做不容易的推广，而这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上数百万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个想法的力量在所谓 Jubilee 2000的运动阵营当中越来越茁壮。我在活动当中认识了反贫困运动人士，和他们排练过我的演讲，所以我现在勇往直前，有条不紊描述最富裕的国家如何掌握着钥匙，能为世界上最困顿的国家打开贫穷的牢笼。然后我话锋一转，主张现在就应该认真采取行动，注销最贫穷国家过往所欠下而且绝对无法偿还的债务。2000年1月1日就可以成为别具意义的日子，让这些国家能够重新开机运转。 Bill Clinton 总统他的态度亲切和蔼，但我不禁注意到他的眼睛左顾右盼，感觉上他好像在想别的事，但怎么可能没有呢？无论是战争战争的谣言谣言的谣言，还是一个月前被民主党人称为政变的未遂弹劾案，在第一夫人的伴随下，他进入了一场任何人都能够记住的超大规模战斗，也就是健保改革之战。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很难理解医疗服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但华盛顿 DC 的政治情势变得越来越针对个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都力有未逮，现在这里还有一个穿着惨不忍睹的摇滚歌手正在带来更多的问题，好像他的事情还不够多似的。如果我能够让他专心听我说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说千禧年之交，总统先生成为自由世界领袖的机会就趁现在。总统说你说的没错，你一定要计划好宣布什么重大事情吧。但是 Bill Clinton 总统不在意 Bono 的无理，他就说 Hillary 正在领导白宫千禧年委员会，我们正在全国各地策划许多活动。然后呢， Bono 就说有没有任何活动涉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的意思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边说就一边笑了起来。可是除了因为向大家公认的聪明人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感到尴尬，那就是千禧年的确要1000年才会来一次。所以他说我好像还听到了银币掉进老虎机的声音，也可能是他的大脑袋颤动的时候发出了声响，这个想法在他身上扎根了，就像在我身上一样。那双蓝眼睛
是不是变得更蓝了？总统是不是直起身来了？我看着他的思绪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房间里，回到谈话当中，现在朝着我靠过来了。他说，再跟我多说说 Julebi 2000 计划的细节吧，我们已经和世界银行展开合作，再进行债务减免了。波诺就说，恕我直言，总统先生，世界银行的进展看来死路一条，那是因为他们的总裁 Jim Wolfson 曾经自己都这样说，我们谈的问题牵涉范围更大，要求最富有的国家在纪念千禧年之际也能够宣布最贫穷的国家得到重新开始的机会，废除这些冷战时候发生并也让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受到经济奴役的旧债。哎，这时候克林顿注意到了，他说，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波诺就回答，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倡议团体为此奔走，主要是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摇滚乐团，当然指的就是他自己的 YouTube， 但随后一定会有更多乐团加入，请继续。他就继续说，经济奴役是一个心灵道德的概念，总统先生，我们要解决的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剥削的不公正。我发现 redemption 救赎其实也算是经济学的术语。 Bill Clinton 这个时候他就带着耶诞节孩子的热情开向了这个概念，作为在种族隔离时代长大的南方孩子，来自于阿肯萨斯州小岩城的 Bill， 他了解种族不公，还是一位政治上的象征主义当师。他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就请我去白宫西翼的走廊，只是我去找他最亲近的幕僚谈谈，他们会负责把事情做好。但是这个时候波诺说，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站在流沙之上，马上就要被吞没了，因为我在做一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事，唯一的生存之道却是且走且看。不过奇怪的，我又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这种感觉。波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特别的人将他特别的一生写成了这样一本特别的回忆录。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YouTube 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他的人生故事，40首歌是他40个段落，每一首他引用了一首歌的歌词作为开头。我们来看他引用 YouTube 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做 The Fly， 其中的歌词 It's no secret that the stars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It's no secret that our world is in darkness tonight， They say the sun is somewhere eclipsed by the moon， You know I didn't see you when she walking in the room。 而用这首歌 Bono 要谈爱情，他说坚持住初恋的真爱，感觉就像在胜利渺茫的时候孤注一掷，结果战胜了全世界，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当 Edge 跟 Aslan 失去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周围的人也都失去了纯真，我们整个群体都不由得紧张起来，他们是第一对有孩子的伴侣，也算是率先长大成人的人，如果他们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得到呢？而这个时候 Ellie 和 Bono 牢牢地盯着对方，我们仿佛走出自我，飞越空中盘旋，并且俯视着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太早给了彼此承诺，或者是轻易做承诺但却不了解履行承诺的代价，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都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坚定拒绝了我们犯下大错的想法。没错，现在我们养育着两个小女儿，也来到了关系里需要注意啊的时刻，我们看到我们的音乐必须要能够讲述更多像这样的内心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方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忠实记录心理活动的作家，那不忠绝对是你不能忽视的题材。注意点，宝贝发行的首播单曲就是 The Fly， 不只展现了一个男人面对难以言说的性欲有多渺小，也承认了性欲是多么令人讨厌。这里歌词就说 A man will rise, a man will fall from the sheer face of love, like a fly from the wall, it's no secret at all。 而这里的性，这里的肉体情欲就像是什么踪迹，如果用性冲动来解释一切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至少缩腿了一半。我为什么不完全拥抱这个接近人类核心的命题呢？如果说我的人生这场戏不该如此，那 The Fly 至少给了我在 YouTube 作品当中放肆的许可。但如果你认为看到孩子的父亲在舞台上带着一张13岁孩子的开心脸，可能会让这位超级摇滚明星的伴侣感觉到担忧，那你就错了。 Ellie 从未忘记那个13岁的孩子是如何逗他开心的，他在恋人关系当中也开心的能够享受晚到的青春期时光，并且深深确信我的宇宙只有一个太阳。如果有时候 Ellie 发现自己因为某个月亮黯然失色，不用几分钟他就会将重力重置，我就会再度属于他，不过那不常发生。80年代我们搬到洛杉矶去制作神采飞扬的时候，我们同步解冻约书亚树封面上那四个严肃的男人，现在最新的这张专辑提高了温度，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自己的道德包袱所拖累，是时候要丢掉一些压舱木了。虽然这个气球很容易就会爆裂，但它却发出嘶嘶声噼啪作响，然后以不可预期的轨迹驶向欢乐。我们将 The Fly 描述为四个人砍伐约书亚树的声音。就在我想找机会揭发自己是一个过于严肃的艺术家的时候， Ellie 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她很怀念我少年时那张大胆的脸，但放下包袱的同时，我也害怕被人说是伪君子，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很明显，他正紧盯着我这一张无畏的脸，答案也就是要正式告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在歌曲中舞台上镜头前
我必须找到一个角色，让他坦诚我最糟糕的过分行为。充满幻想的超级摇滚明星，如果我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个摇滚明星，只是坚持演出这个角色呢？ The Fly 知道愚蠢也有可能是认真一对，知道幽默是一种武器，知道喜剧演员比起歌曲创作者更有机会说出没有人想听的话。一部分达达主义，一部分艺术攻击，一部分莎士比亚式的愚人。当我角色扮演变身爱唱反调的弄臣小丑，我喜欢我找寻到的这种自由。老成持重的 Bono 不见了，他的影子用手指的眼睛告诉我们不做严肃 Bono 的重要性。另外我的穿搭装扮也很棒，我从所有偶像身上汲取了灵感，特别是猫王68年复出的特技，猫王的皮夹克， Jim Morrison 的皮裤，舞台下的墨镜，而在舞台上找到了这副抢眼充满放个风情的仿复眼护目镜。其实这都是我们那位绰号奋战的服装师 Vinton Fitzgerald 在伦敦二手市场里找到的。录音期间我一直把它放在录音室里，当音乐没有任何乐趣的时候，我就戴上这个护目镜调节气氛。我把它戴上，然后告诉制作团队我能够看到未来。那么最终的回应听起来呢，人家就问，那还有富勒姆足球队会晋级吗？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先问问 Edge 之后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来自未来，他会思考片刻再回答，但答案总是一样，他总是说未来好多了。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David Bowie 在电视节目上表演 Starman， 他是活泼发光神采动人的。就影响力而言， David Bowie 就是英国的猫王。 David Bowie 和 Presley 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双重面貌，在舞台上的身体支配能力，还能够创造出独创的专属剪影，这些剪切下来的鲜明形状是从前不具意义的，现在看来都成了一眼就认得出谁是谁的图腾。 Bowie 他借用了猫王脖子上著名的闪电标志，在阿拉丁 Sam 光面的面部妆容重现了猫王戴过的项链标牌。他们是宇宙孪生子，相差12岁，但是在同一天出生，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异世界气质。Bowie 这个人会让你暗自怀疑，如果你跟他待在一起，是不是会发现一扇通往其他世界的门。在我少年时期的心中，火星上的生命 Life on Mars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描写地球上的生命。我们真的还活着吗？这里真的就是全部吗？当你录制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在肮脏都柏林旧区的一个春天， David 打扮成船长从 River Levy 溯游而上，他确实是从游艇上下来的，尽管我们可能更期盼载他的是太空飞船。那是我们偷学二三手想法的时期，所以我们毫无尴尬放了一张明显受他影响的专辑给他听。他告诉我他认为 The Fly 需要修改，但其他几首歌已经可以放心。作品被剽窃的他竟然能够这样评价我们的作品，还真是宽宏大量。 Bowie 他认为有些相似之处是来自于 Eno 对我们的共同影响，不仅仅只有他。他提醒我们他自己也曾经从模仿当中学习，他在和 John Lennon 共同创作歌曲 Fan 当中提到过这个话题。 Fan, what you like is in limbo. Fan, what you get is no tomorrow. Fan,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o borrow. 由于他在都柏林要待比较长的时间， Bowie 想知道当地有哪些酒吧和俱乐部，又是因为他穿得像个船长，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喜欢我们当地的码头宫酒吧，地点就在 River Philip 旁风车巷录音室的后面。也许他把这里想象成为马龙白兰度 On the Waterfront 的主题酒吧，因为下次这个来自火星的男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邀我们在码头宫酒吧见面，但似乎
对那里挤满了真正的码头工人感觉到困惑。码头工人还顺便把家人都带来了，更让人惊讶的是 David 他穿着一套比白天光线更亮的电光蓝西装。我觉得这套西装好像自带有聚光灯，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他居然让喧闹的爱尔兰酒吧安静下来。持续了很久很久，一片目瞪口呆的沉默之后，是不可避免的嬉笑声、恭维声和粗鲁的嘲弄。而 Starman 也就是 David Bowie 风度翩翩，毫不在意，好像他都没有听到这些。回忆录里讲了很多音乐产业，也讲了像是 David Bowie 这种超级摇滚明星。王老的音乐来自于许多的来源，就像前面所说的 Fan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o borrow， 而他在回忆录里也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他借来了那些东西，他模仿了那些人那些音乐。很好看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黑体文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一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较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的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 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啦，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的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微微的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m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哈，因为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ommodor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就是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今天表示，袭击杜拜航空客机机长的副机长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内塔亚胡在福斯与朋友们的节目中表示，这名副机师目前正在接受侦讯，但他也指出，他说，我们知道他接受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内塔亚胡说，这名副机师对着机组人员喊着杀了我，杀了我，这意味着他显然有着自杀的倾向。法新社报道说，机长与乘客后来成功地制服了这名副机师，阻止了他企图让飞机坠毁。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消息说，杜拜航空这架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并于沙乌地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据称，副机师在机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乘客事发后称，当时就像在搭云霄飞车，人们放声尖叫，所幸的是有人冲进了驾驶舱，阻止了情况恶化。杜拜航空这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在空中发生了副机师持刀伤人疑似劫机的事件，目前阿联已经展开调查，并且要理清这一事件是否与恐怖行动有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讯社披露说，阿联的检察总长在今天表示，当局已经对昨天一架飞往以色列的杜拜航空的班机经传驾驶舱的喋血事件展开了调查。总检察长下令并表示，调查小组目前已经着手处理这一桩案件，设法理清这一事件是否与恐怖行动或者是意图有关联的程度。一名沙乌地阿拉伯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以色列屡次要求沙乌地政府核准以国派机接送转降当地的杜拜航空以色列籍的旅客，但是遭到了沙国当局的拒绝。这名人士透露说，他们要求派2到3架军机直飞塔布克机场，这一项请求被打回票，接着请求派民航班机前往也遭到了拒绝。而美联社说，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的播出专访中表示，持械伤人的副机师是阿曼籍人士，目前在沙乌地阿拉伯接受侦讯。内塔亚胡也说，以色列在事发前没有接获任何具体的预警。福斯新闻寻及内塔亚胡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朗涉入，他回答说，现在下定论仍然过早。 这个航班数据显示说，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前，飞机于30秒内快速下降14000英尺。这架班机的驾驶舱内部据称是副机长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搭云霄飞车，而其中一名闯入驾驶舱制服了袭击者的以色列籍的乘客哈尤恩，在返国后接受内塔亚胡的接见。他描述他在这一场空中紧急事件中是如何协助的。以色列的总统赫佐格在今天表示，将颁发英雄奖给四名协助制服杜拜航空副机长阻止飞机坠毁的以色列公民，受奖人包括水电工哈尤恩。赫佐格在声明中表示，他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阻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发生，今天全世界都看见了以色列社会美丽又勇敢的一面。另据报道，依赖美国联邦政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俗称粮食券的数千万美国人，将从今天开始迎来重大改变。虽然短期内数家庭的每月补助金额将因通胀微调上升，但是随着总统川普签署的税收和支出法案生效，更严格的资格要求以及行政资金的变动，预计将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这一项重要的食物援助。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请听本台稍后为您报道的详细内容。另据报道，加州洛杉矶当局表示，一架医疗直升机昨天在洛杉矶外海失事坠毁，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目前当局还在持续的搜救中。据报道，洛杉矶郡政委员哈恩稍早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一架空中转整后送的医疗直升机至圣塔卡塔里娜岛起飞后不久就坠毁，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他说，我为所有机上人员祈祷。洛杉矶郡的消防工程师托瑞斯告诉当地媒体说，消防部门和其他部门在当地时间9月30号夜间7:53获报，从圣卡塔利纳岛飞往美国本土的直升机失事。托瑞斯说，机上五人现已寻获四人，还有一人下落不明。事发现场确认有两人死亡，另有两名伤者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另据报道，维州发生了职场枪击案，一名男子和三名同事争执后开枪，造成了两死一伤后，在洲际公路与警方对峙时吞枪自尽。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开枪的动机。综合美联社的消息说，事发在维州北部马纳沙斯市一个叫联合租赁的器材设备租赁公司，昨天上午37岁的职员格兰特疑是在公司内与同事发生了争执，突然拔枪向同事开火，结果两名同事48岁的拉蒙特以及33岁的塞拉若中弹身亡，另外一名同事受伤，事后送到比邻的费尔法克斯市医院抢救， 所幸的是目前情况稳定，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马纳西斯市是位于哥伦比亚特区西南约有30里，地属于华府大都会区的一个部分。维州警方接获枪击报案后大为紧张，有大批的警员马上赶到了现场。另据报道，一名43岁的女子于8月25日在皇后区死亡。一份标示为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资料显示，死者出生于1983年，姓氏拼名为唐。据知情人士表示，死者是一位唐姓华裔女子，事发前曾经到皇后区的一间 KTV 聚会，其后出现了身体异常。知情人士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显示，这名女子需要旁人搀扶，不能够自行站立，而视频里周围环境较为模糊。知情人士透露说，家属希望理清唐女士的真正死亡原因以及事发当晚的求助和急救经过。家属还表示，唐女士体内可能验出了芬太尼以及其他物质，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媒体尚未从警方或者是法医部门独立证实相关的说法。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表示，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目前还在调查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4.91， 涨幅是 0.19%， 收盘在 7666.4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0.51，涨幅是 0.04%， 收盘在 59.2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0.53%， 涨幅是 0.04%， 收盘在 26871.60。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有49%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64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4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

0: 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氏在今天稍早颁发的中国梦家乡情的国庆特别节目名单中，陈妍希会与其他的中国艺人合唱《我的祖国》，张晨光会演出《微故事》，同名同心。这个节目的来宾包括中国台湾新北板桥篮球队员以及福建厦门集美板桥篮球队员。新北板桥篮球队员的身份不明，除了担任表演嘉宾，陈妍希还录制了中国国庆宣传片。他在长城上穿着红衣，称中国为祖国。另外，多名的台湾艺人如朱孝天、汪东城等人也在微博上发文祝贺。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台湾艺人祝贺中国国庆仪式时表示，目前看到大约有19名的台湾艺人发文祝贺了，他说都是一样的转发央视的模板，内容包括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等。另外，梁文杰还表示，相关艺人来来去去大概就是这些艺人了，大概也就是这些人，甚至有些人如果你不特别提醒他，也不知道他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至于相关的表态是否涉及违规，梁文杰重申说，陆委会先前提出的两条红线，第一是不能够宣扬对台动武，第二是不能够宣扬消灭中华民国主权。梁文杰表示，如果台湾艺人的相关表态涉及上述情况，他说那么我们当然就会查处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8，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中共建政77周年的国庆，而根据央视特别节目名单中参加的台湾艺人，除了陈妍希以及张成光外，还包括中国台湾新北板桥篮球队队员。台湾陆委会副主席梁文杰表示，目前约有19名的台湾艺人发文祝贺，若是触及了2条红线便会查处。中国官媒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的戴克高地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名71岁的福建籍华裔女性过马路时遭到轿车的撞倒，送医时已经身受重伤，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昏迷的，生命垂危。负责辖区的市警68分局表示，车祸是发生在29号晚间8点左右，地点就在贝瑞杰公园大道和13大道的交口。一名52岁的女驾驶当时是沿着贝瑞杰公园大道行驶，行进到该路口时撞上了正准备过马路的妇人。事发时现场有多名目击者，民众报案后警方迅速的赶抵，救护车随即将倒卧路面的伤者送往附近的马摩里医疗中心抢救。警方指出，伤者全身多处重创，双腿伤势严重，并有严重的内出血，肇事驾驶后留在现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被逮捕或遭到起诉，确切肇事的经过还在调查当中。据了解，伤者两年前由儿子申请移民来美，与儿子一家以及一对孙子女同住在事发地的附近，平日习惯呢是午后到住家附近的公园走动，推测他是在返家途中遇上了车祸。不过伤者家属目前婉拒了媒体置评的请求，尚不清楚最新就医的情况。那么这一起事件并非是这个路口首次发生的严重车祸，早在2010年的1月104岁的大力士罗丽若清晨散步时，在贝瑞杰公园大道交13大道穿越马路，遭到一辆小型厢型车撞倒，送医后不治身亡。当地第10社区委员会事后投票支持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路口的西南角，以资纪念。事发地点的周边今年夏天也曾发生过致命车祸，就在7月22号的傍晚，一名20岁的男子骑着电动滑板车 scooter 沿着14大道南行，在77街附近遭到同向行驶的一辆厢型车的撞倒，也是送医后不治身亡。这个地方地点呢，距离贝瑞杰公园大道仅有2个街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19岁的青年28号时，在上个月28号在威廉斯堡桥桥梁边缘企图跳桥，纽约市警务处的警员随后将他安全的救起。据报道，警方说就在9月28号下午12点50分左右，他们接获了911报案，指出这名19岁的男子坐在跨海大桥布鲁克林一侧下方的桥梁边缘，是市警的紧急服务队人员迅速地赶抵了现场，与他展开了大约一小时的谈话。现场影片显示，两名警员降落到桥梁边缘，分立于这名男子的两侧，同时多名警员合力将他安全地抬回路面。警方在下午1点50分左右将这名青年安全无恙地救离，并送往当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迪拜航空的一架 FZ1073 号编号的波音737飞机载着137名乘客，正从迪拜呢飞往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飞机上的乘客大多数是以色列人，而忽然呢，就在驾驶舱中的副驾驶阿曼籍的这位副机师呢，拿出一把刀刺向了机长史密特·阿查哈尔，把他刺得浑身都是血。随后这个飞机俯冲急降，撞向地面，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降到了17000英尺，飞行速度从411节直接飙升到了600节。这个情景啊，可谓是万分危机，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也有很多人呢都在议论纷纷啊，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而飞机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信号，应答机代码是7500，这个代码一旦打出，就意味着遭遇劫机或者是非法干扰。以色列的空军战斗机紧急的升空拦截，所幸的是，就是非常幸运的事也在这一刻发生。重伤的机长在倒下时，通过解锁码打开了驾驶舱的舱门，驾驶舱的尖叫和巨响惊动了整个航班。这个时候呢，一位水电工出现了，他是以色列籍的乘客亚尼夫·哈勇，也有的媒体将他翻译成哈尤恩。他第一个冲进了驾驶舱，把持刀行凶的副驾驶锁喉并压倒在地，紧接着呢，另外两名乘客也跟了进来，一起压住凶手，确保他无法动弹，之后呢，把凶手拖出了驾驶舱。此时呢，飞机还在急降，而哈勇他做出了第二个举动，就是抓住飞机的操纵杆往后拉，将飞机稳住了。这一切呢，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很可能就是几秒或几十秒。回到客舱的哈勇，他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巧合的就是班机上还有两名休假的飞行员，他们及时的接手了驾驶舱，将飞机成功的降落在了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再由另外一架飞机将所有的乘客都载回了以色列，所有的乘客呢都安然无恙。那从降落的视频可以看到，当时飞机的机翼已经有点被破坏了，应该是在俯冲急降中丢失了方向舵部的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第一时间会见了这位英雄哈勇。此时哈勇呢，他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行李箱，所以没有办法更换掉身上的有着血迹的衣服。内塔亚胡问哈勇，是不是你会开飞机啊，怎么会能够变得那么冷静那么勇敢，那么及时的把飞机拉起来。哈勇说，总理先生，我不会开飞机，但是我看过纪录片叫《空中浩劫》。这则新闻啊，真是很有一些戏剧性。劫机急速俯冲，战机升空，血衣锁喉，拉杆拉操重杆，安全降落。这所有的情节好像只能会在电影中发生，但偏偏是今天发生的真人真事。
在这个事件中有三个关键的节点，那就是机长在重伤倒地的情况下仍然打开了舱门，乘客哈勇第一个冲进去锁喉制服了凶手，他不会开飞机，但是他恰好看过了纪录片，所以哈勇拉起了操纵杆。在这个其中真的是普通人超乎寻常的勇敢和冷静，不得不令人敬佩。勇敢可以说是人类最为宝贵的品质，哈勇等人在突然之间所奋发的勇毅，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却值得大家长久的回味。这应该不只是勇敢，而且是普通人的勇敢。换言之说，这是可以学习，可以再现的。

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这位以色列的水电工，他第一个冲进了驾驶舱，如果他后退怯懦了，而飞机场的乘客也都一样后退了怯懦了，很可能这架飞机在几分钟之内就坠毁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性命。哈勇毫不犹豫的勇敢，何尝不是救了他自己？假如当时他没有冲过去，而是等其他人冲过去救了整架飞机，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啊，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盔甲就是以勇敢和良知为底色的日常生活，带着勇敢之光的普通日常，追求良知的漫长旅程，将我们的人生从平凡走向高尚，从单薄走向丰满。当我们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无数的片段，无数的碎片，兴亡最盛的一定是那个偶然之间迸发的勇敢瞬间，它将会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和无上的安慰。愿我们这些每一位平凡的普通人都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勇敢的人。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最近流传了一段疑似从境外携带猪肉制品入境的影片，引发了防疫的疑虑。警方循着影片以及账号查出了一位陈姓女子，9月27号是从上海搭机返回台北，将两包中国制的肉品放在行李内。他是从高雄机场入境，肉品还拿给了同事食用，目前肉品已经都吃完了。警方将相关的资料移请房检署财处，刑事局会同屏东县的警局以及航空的警察局追查，分析了这个贴文的账号影片，然后巡线确认了影片是由一位蔡姓女子拍摄的，画面中的女子则是姓陈的女子，然后并于昨天呢，叫两人到案说明情况。警方的调查发现，陈姓女子9月27号从中国上海搭机返台，经过高雄国际机场入境，私自的将两包中国制的肉品放在行李内，携带进入台湾，事后呢也把这个肉品提供给同事食用。警方查访时，这个相关的肉品都吃光了，没有剩余的肉品可供查扣。警方也理清了人员身份和携带肉品的经过，已经将调查资料移送了农业部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署。依照规定呢，旅客携带应该是检疫过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入境，需要依法申请检疫，违者最高要处100万元的新台币的罚款。这则小小的事件呢，是由于旅客自己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暴露了说他有带肉回来啊，高兴的告诉大家，而且肉已经这个分享完毕了，而警方也会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循着这样的线索再找回原主。

听众朋友，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华裔化学家林松，因为误把获奖电话当垃圾电话而多次没有接，最后获知自己拿下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和80万元的无条件奖金，肯定他在有机分子和永续合成研究上的贡献。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化学家林松，他自己没有预期会获得这个奖项，就是麦克阿瑟天才奖，所以他就看到陌生的号码打进来，就以为是垃圾电话。所幸80万元的奖金啊，并没有因为他不接电话而被取消。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昨天宣布，林松是该基金会本年度奖金的20位获奖者之一。林松教授是巴勒阿图居民，大约一个月前他多次的忽略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最后才接听并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基金会强调说，80万元的奖金啊，是不包含任何条件的赠与。而林松自己告诉大家说，这感觉非常不真实，他说一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林松教授是开发建构大型复杂有机分子创新方法的先驱，他致力于将电化学与生命科学结合，以寻找更快更永续的药物合成方法。电化学利用的是电能驱动化学反应，可能用更环保的材料来取代传统的化学品。林教授说，他说我们制造一个分子，而分子呢，在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最近呢，他说获得了 FDA 批准的大多数药都是有机分子，我们使用的燃料也是由有机分子组成的，甚至我们的衣服也常常是由有机分子制成的。我们呢，正在努力寻找更快更精确的制造这些分子的方法，这对于当前的环境和健康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今年的天才获奖者包括其他的科学家，但也包括一位诗人、一位舞者、几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这是自1981年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获得该奖项，符合他们非凡创造力、公认成就和对未来突破的承诺的评选标准。麦克阿瑟奖把创造力定义为创造新事物，或以重要方式将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的动力和能力。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曼哈顿出现了假的二维码停车诈骗案，一名39岁的男子遭到了起诉，当局已经移除了64张的贴纸，并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随便的扫描咪表上的付款二维码。曼哈顿的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和市调查局 DOI 的局长希哈塔在昨天宣布，39岁的布鲁克林男子艾内斯库涉嫌在曼哈顿的停车咪表上张贴假的二维码，将驾驶导向仿冒市政府的 Parking NYC 停车付款的网站，企图取得信用卡、账单地址等等的个人以及财务资料。纽约市交通局 DOT 其后发现并移除了64张假的二维码贴纸。艾内斯库遭到曼哈顿州高等法院大陪审团的起诉，有5项二级身份盗窃罪，这些罪名都属于重罪，以及6项二级刑事冒充罪，而这个冒充罪呢是属于轻罪。当局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检方说，市政府最早于2025年6月接获了相关通报，一名受害者当时在东石街79号，在这个附近呢，使用了停车咪表时，看到一张二维码的贴纸，他以为就是扫描后就可以网上付款。他扫描以后被导向了一个特别醒目的 Park NYC 的官方标志的网站，页面要求输入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到期的日期、电话号码、账单地址以及车牌号码等等的资料。受害者多次的尝试提交资料，但是网站始终停留在载入的画面。随后他就发现这个二维码其实是一张贴在咪表上的上方的一个贴纸，所以他就立刻通知银行，所以呢他没有受到财务损失。而交通局得悉这个事件后，检查曼哈顿各处的停车咪表，并将这个情况转交了调查局。调查局之后呢展开了调查，交通局则是在曼哈顿的咪表上一共发现并且移除了64张的假的二维码贴纸。检方说，持续的调查之后将艾内斯库和涉案仿冒网站的账户建立了关联。此外，艾内斯库还涉嫌买了2包4寸乘6寸的计件标签，这一类的标签是可以用于制作出现在停车咪表上的二维码的贴纸，所以还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他买了那么多。白艾荣表示，纽约民众不应该因为停车付款而面临身份被盗的风险。他并且提醒说，市政府不会要求驾驶员在停车时扫二维码来付款，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停车等日常活动也可能成为诈骗者下手的一个机会。民众在网上输入个人资料时要格外的小心。希哈塔还表示，艾内斯库涉嫌利用市政府在曼哈顿设置的停车咪表，透过张贴假的二维码，将不知情的驾驶导向仿冒的 Park NYC 付款网站，企图取得这个人的个人财务资料。他同时还提醒说，调查人员透过网络调查以及数码
见识的技术，追查到了涉案的网站。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这里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曾经遇到类似的停车付款的诈骗，如果你发现了是可疑的网上活动者，可以致电曼哈顿的地检办公室212-335-8900 212-335-890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提出了北岸纽约的愿景，一是在斯丹顶岛北岸新建超过5000户的住宅，并改善公共设施，借由大规模的重划带动滨水区的转型。纽约市议会的议长朱曼宁和市议员汉克斯近期公布了北岸纽约的愿景计划，一是在斯丹顶岛的北岸新建一个5000户的住宅，以新泽西州的滨水区开发为借鉴，将圣乔治到斯泰普顿一带打造为适合步行的斯丹顶岛的下城，并且同步拨款超过3800万元改善公共设施。朱曼宁表示，

在普顿一带打造为适合步行的斯丹丁岛的下城，并且同步拨款超过3800万元改善公共设施。朱曼宁表示，北岸纽约将打造充满活力的滨水目的地，提供数千户的住宅以及可负担的选择。代表北岸的民主党籍的市议员汉克斯表示，希望效仿泽西市还有霍伯肯以及贝永，将后工业的滨水区转型为高密度住宅社区的模式。报告还说，北岸规划区面积和霍伯肯相当，但是人口仅约是21000人，远远少于霍伯肯的6万人。汉克斯表示，过去的唱货中心、摩天轮等开发案都告失败了。2006年和2008年的重新分区也因为规模不够大，没有能够带动住宅新建。目前滨水区附近多为2-3层楼的建筑，部分商业或工业区禁止新建住宅。他主张允许新建最高14层的公寓大楼。而根据纽约大学佛曼中心分析，当地的公寓空置率已经从2019年的 8.4% 降到了2024年的 4.4%。 计划列出具体开发地点，包括卡斯尔顿大道一处近7英亩原来是废弃医院的市有土地。纽约市长曼达尼召集的专案小组曾经规划在这里新建330户住宅。汉克斯的计划则是提出新建一所新学校以及400多户的住宅。在湾街和胜利大道交叉口的空地和低矮的商业带也可以改建为住宅和社区服务设施，并且串联滨水区。拨款方面，1000万元将会用于街道改善和新建。洛斯维尔斯丹丁岛大学医院获得150万元的扩建急诊部，圣乔治剧院获得735万元的翻修屋顶和外墙。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任内所通过的选票法案已经大幅地削减了市议员决定选区内开发案的权利，包括市长在内的小组可以推翻市议会的土地使用决定。朱曼宁表示，新的规划工作是市议会主动式土地使用议程的一个部分，以取回更多的主导权。

听众朋友，资深的台湾女星蓝琪因为胰脏癌病逝，医师提醒这个病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是如果有消化不良合并体重减轻、黄疸等等的异常，应该及早的就医并定期的追踪。资深的台湾女星蓝琪是在9月22号因为胰脏癌离世的，享年74岁。她的儿子陈刚接受访问时说，蓝琪在今年农历期间确诊了胰脏癌的末期，化疗了半年，仍然无法阻止癌细胞的扩散，最后不幸病逝。

胰脏癌长期被称为癌王，主要原因是早期的症状不典型，容易被混淆为一般的肠胃不适。但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深色的尿、腹痛、背部等等的疼痛的症状，那就应该尽早的就医检查了。近年来，不少的名人都因为罹患胰脏癌而病逝，包括前泰国代表李应元、资深的艺人巴葛、资深演员李丽凤等等。这一次呢，再次传出蓝琪近期也是因为胰脏癌而离世的。根据台北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他们给出的资料指出，胰脏癌呢是指胰脏导管、腺胞细胞还有胰腺母细胞瘤等等相关的肿瘤，好发于中老年人，发病的原因可能和先天遗传基因或是后天的因素有关系。危险的因子包括吸烟，每天摄取超过30公克的酒精，还有呢肥胖，经常使用加工肉品、高果糖的饮料以及饱和脂肪食物。慢性的胰脏炎、胰脏癌的家族史以及糖尿病都被列为危险的因子。胰脏癌早期病状一点儿也不典型，容易和一般的肠胃不适混淆。胰脏癌常见的症状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习惯改变。患者初期可能因为忽视，或者随着病情进展，后续会出现体重减轻的比较快、疲倦、尿的颜色有改变，变成了深色，还有黄疸、腹痛、背痛、恶病质等等的症状。如果是肠胃不适症状持续没有改善，又合并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黄疸等等的异常，尤其是中高龄族，应该要提高警觉，马上要就医检查。

北医附属医院指出，如果怀疑罹患了胰脏疾病，可以先以腹部超声波初步评估胆道是否扩张或阻塞，再透过腹部电脑断层确定诊断，依疾病严重程度以及评估手术可能性，视病况也可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逆行性的胆胰管摄影，还有核磁共振等等，都可以辅助检查。不少人健康检查时看到肿瘤标志就是 CA1999 这个指标升高，就担心自己罹患了胰脏癌，但是数值升高啊，其实不等于患了癌症。良性的胰胆管的疾病也有可能会造成 CA199 的数值升高，所以呢，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仍然需要配合影像检查、病理组织的切片等等的诊断。北医附医提醒说，避免胰脏病变，日常应该戒烟戒酒，避免油炸以及高脂肪的食物。高风险族群则是应该建议大家要定期的检查和追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男子姚肯，因为提交了虚假的抵押贷款申请，并在缅因州的房产内非法种植贩卖大麻，被判入狱一天，并接受三年的监管。一名布鲁克林的华男昨天在位于班格的缅因州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刑，罪名呢就是他提交虚假的抵押贷款申请和非法经营大麻种植的场所。缅因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若曼判处现年49岁抱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姚肯入狱服刑一天，刑满释放后仍然需要接受三年的监管。姚肯是在2025年12月10号认罪的，目前已经完成了他的刑期。法庭的文件显示，姚肯使用从缅因州一家银行获得的8万元住房抵押贷款，在该州圣奥尔本斯购买了一处房产。为了获得这笔贷款，姚肯提交了一份贷款申请，在你是否打算将这个房产作为您的主要住所时，在这个问题上他打勾回答了是，但是事实上姚肯从来没有打算将这个房产作为住所。从2020年9月到2024年1月他在这个房产内种植大麻，并且私自的贩卖。2024年的12月联邦执法人员对姚肯进行了询问，询问期间姚肯承认将他在圣奥尔本斯的房屋种植的大麻出售给了麻州的买家。2025年1月调查人员对该房产进行了联邦搜索令，搜查结果证实姚肯利用该房产种植和贩卖大麻。记录显示，姚肯及其在缅因州的房产都没有获得该州当局所签发的种植大麻的许可。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3: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4: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3: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5: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3: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6: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3: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7: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3: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8: 189-6号窗口。
9: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10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10: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9: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 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5: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9: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景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8: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9: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1: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2: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1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啊，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0%。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5: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2: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
3: 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16: 冬瓜、南瓜、
17: 花生
16: 特别好，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儿。
9: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一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18: 10块钱一个，丰收了嘛，高兴，大家都。差不多了，还有3-5个。
9: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19: 宫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吧。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9: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20: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9: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20: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平鲜；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9: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1: 现在园区里头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9: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拨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22: 它叫真正雪糯，
23: 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甜无糯。
22: 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9: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军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24: 从10一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9: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5: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3: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26: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70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木樨园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7: 头一次来，我正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28: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29: 42块钱，
28: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26: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30: 来了有7、8次。
31: 您还挺认准的。
30: 是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31: 真成您家食堂了？
30: 差不多吧。
26: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32: 呀，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
0: 常好。
26: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26: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3: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他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4: 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15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的时候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4: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6: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4: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7: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那就只能在那等了。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它要快。
4: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8: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地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4: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10: 需求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4: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11: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4: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1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

0: 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1: 您是那个7841前面，我在1RB3那边的工作。
2: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3: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2: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3: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2: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3: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沃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2: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落客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3: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2: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4: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2: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3: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2: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3: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2: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3: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我们在今天首先关注在股市方面，纽约在股市呢，今天道琼是 50887.01 50887.01， 而在罗素方面是 2807.88 2807.88， SP500 指数在 7655.29 7655.29。 在纽约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今天的气温呢跟昨天都大致的相同，今天是星期五，78度到66度。明天将是周六，在60到85度之间，60到85度之间。星期天是59度到65度之间，59度到65度之间。在下周一将是48度到59度。48度到59度。从周末到这个下周一这三天的天气呢，也都是维持晴时多云，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纳斯达克在今天是在 26856.03 26856.03， 道琼在今天是 50887.01 50887.01。 纳斯达克道琼之后，我们看一下在罗素，在今天是 2807.88 2807.88， SP500 指数今天是在 7655.29 7655.29， VIX 在今天是上涨，是在 2.49 16.8，这是 VIX。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明天又要到快周末了。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全球各地正发生多起重大的事件，涵盖从天灾到安全的危机，也包括了在政治跟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杜拜航空有一个劫机未遂案。杜拜航空一架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了副机师企图劫机并且要让飞机坠毁的紧急状况，乘客跟机长成功制服了袭击者并且拉回了操纵杆，事件也让飞机平安而落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副机师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的洗礼，而同有关在阿联酋跟以色列方面目前呢都正在调查此案的后面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川普在今天接受了《Time》时代杂志的专访时，他声称习近平主席的健康是状况良好，并且赞扬了上个星期的峰会是非常的好。他同时对媒体也表示说，如果杜拜航空的事件证实跟伊朗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他将会对伊朗狠狠地

说，如果杜拜航空的事件证实跟伊朗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他将会对伊朗狠狠地进行相关的调查跟打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综合的外电报道，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今天表示，袭击杜拜航空客机机长的副机师曾经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纳坦雅胡在福斯跟朋友们 Fox and Friends 在节目当中，他表示说，这位副机师正在接受侦讯，不过他也指出，我们知道他接受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纳坦雅胡也表示说，这位副机师对着机组人员喊着，杀了我，杀了我，这意味着他显然有自杀的倾向。法新社报道说，机长跟乘客后来成功制服了这一位副机师，也阻止他企图让飞机坠毁的意图。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24， 杜拜航空这架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而途中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它偏离了航道，而转向沙乌地阿拉伯，并且在沙乌地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而据了解，副机师在驾驶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企图使飞机坠毁。而乘客事后也表示，当时就好像在云雾飞车一样，人们放声尖叫，所幸有人冲进了驾驶舱，而阻止了飞机情况的恶化。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网站的消息报道，金马奖在台湾的入围名单已经公布，最佳男主角入围者包括阮经天、刘冠廷、戴立忍、岑哲耀以及杨伟伦。入围的最佳女主角包括了余香妮、袁李玲、梁翠珊、钟雪莹、杨艳艳。五位准影后都不是台湾的演员，其中有四位是来自香港演员。电影《狂妄警探》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也包括了最佳男主角等11项的大奖，他是本届的入围的最大赢家。由舒淇执导的《女孩》入围了10个奖项，是居于第二名。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22号星期天晚间6:30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由香港演员柯伟林担任典礼主持人，星光大道由杨千沛、黄迪阳等共同主持。星光大道跟典礼全程将可以在台视的电视频道上进行直播，网络部分将可以通过 MyVideo 以及 Line Today 来进行现场观看。下面为您介绍在今天的入围名单。在金马奖方面，《狂妄警探》入围了11项的最风光，影帝是戴立忍，对阮经天以及刘冠廷，这是他们三人的一个对决。而最佳剧情片是《女孩》《双喜》《善男信女》《狂妄警探》《我们不是陌生人》。而男主角方面呢，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刘冠廷，还有阮经天，这是《狂妄警探》他担任男主角。另外是戴立忍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宫》，杨伟伦在《善男信女》，最佳女主角是袁李玲，同时呢，在杨艳艳是《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里面。男配角包括的有姜碧生、朱轩阳、林伟文、田启文，同时也包括了女孩彭秀慧、翁倩玉，这是来自

0: 在日本啊，他也是在影坛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翁倩玉是有一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另外还有一位呢叫申嘉玲。在最佳导演方面，包括了邱礼涛、杨毅恒，另外还包括了陈哲毅。同时我们也看到包括了周彤、洪玉洁以及谢孟如等人，这是在最佳导演跟他们的相关电影。另外在这个相关方面，年度的台湾杰出电影工作奖获奖者获得终生成就奖，叫周家胜。这是在台湾金马奖方面的颁奖呢，在今天公布了相关的重要获奖名单，来自在中央社的网站消息。在台湾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在8月底送入立法院，明年度税入跟税出都编列了新台币3兆9266亿，也是在历史上最高并达成实质性的零举债的一个目标。而将近在4兆经费，政府将如何使用各部会公务的预算编列，在最近中央社用图表让大家对它有所了解。这是来自台湾在财经方面的一项相关消息，再度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天气，纽约今天呢是晴朗，对大家来说呢，今天的天气温度呢是还不错的，在48度跟59度之间。今天纳斯达克是在 26856.03， 道琼是在 50887.01， 罗素在今天是 2807.88， SP500 指数今天在 7655.29， VIX 是在今天呢是 16.82， 在今天是2026年的1月4号星期四，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于在台北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在台湾中央政府编列了国营事业的预算，也包括了非营业基金的预算，而在116年度的总预算税出编列在 3.9 兆。除了在总预算，中央政府也编列了国营事业的预算，也包括了非营业基金的预算。为了因应重大紧急的特别政务的事件，也在此他们特别在这一方面做了相关的规划。而在有可能在这一部分呢将会追加预算，而这些都不包含在这一笔 3.9 兆总预算案里。就用途来看，社会福利在台湾支出有1兆1889亿，占了所有的30%，也就是 30%。也因为新增儿少成长的津贴跟各项社会保险的经费增加，社福的支出也是所有用途当中金额增加最多的其中一项。另外在今天，国防部在台湾的编算也超过了6900亿，而各项装备筹措可以说破了1000亿，这是在国防方面。而就机关别来看，有8个税出机关的预算规模破了1000亿，国防部所属机关编列预算可以说是最高，而当中包含了陆海空军司令部等17个单位的预算，总计在6901亿。而军事人员的薪水加级保险经费就占了最多，就在2042亿，而各项的装备筹措经费也超过了1000亿。这是在台湾方面有关的各项军备方面的初步的估算。在今天，卫福部，这是属于卫生福利部，因为健保基金的 拨补跟国民年金的补助等经费增加，在116的年度总预算超过3925亿，这是预算第二多的单位。而国库署则因为全民普发现金10000，增加超过2350亿。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发现了有在驾驶舱内的喋血事件的时候，他表示说，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个事件跟伊朗有相关的关系，我们正在进行处理跟了解。如果证实德黑兰确实涉入，川普扬言说他们将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川普今天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这个事件是否跟伊朗有关的时候，他表示说，根据目前听到的消息，我会说答案是，但我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媒体随后追问，如果伊朗确实涉入，美国是否会进行报复？川普回应说，他们应该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外电方面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而途中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并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进行降落。而据称机师在驾驶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后来成功制服了这位副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稍早在 Fox 跟朋友们的节目中表示，袭击杜拜航空客机长的副机师曾经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事到目前仍然没有落幕。而川普向媒体重申，现在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伊朗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将不复存在。在今天来自金马奖入围名单的公布，中央社网站在今天公布了相关的入围名单。最佳男主角入围包括了阮经天、戴立忍、刘冠廷、陈哲耀跟杨伟伦，而女主角的入围包括了梁翠珊、余香妮、袁李林、钟雪莹跟杨燕燕，而五位准影后都不是台湾的演员，其中有四位来自香港。电影《狂妄警探》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11项的大奖，是本届入围的最大的赢家。而著名的演员舒淇担任导演的一部影片《女孩》入围了10个奖项，居于第二位，这个片名叫《女孩》。第63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最佳男主角是阮经天、刘冠廷、戴立忍跟陈哲耀、杨伟伦在共同角逐。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22号星期天会在晚间6点30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由香港演员柯伟玲担任典礼主持。星光大道包括了王迪阳、杨千霈共同的主持，而星光大道跟典礼全程将会在台视的电视频道直播。这是在台湾的一年一度的电影节所做的一个盛典，也包括将会选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剧情片、最佳男女配角，也包括了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那么在这里最佳短剧的剧情片呢，包括了《三只小猪》、《果》、《爬皮》，还有《末代僵尸》。他说这是在目前呢大家都会非常关注的这个在一年一度的电影方面的这个奖项的颁发，也是很多人都喜欢了解的。在下面我们看一下在目前呢我们所关注的相关重要消息。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在国防部有一则重要的新闻，国防部在最近编了超过6900亿的预算，而也包括对国防上的各项的相关的支出，可以说各项的装备破了1000亿。而机关别来看，有8个岁除机关公务的预算破了1000亿，国防部所属的机关编列预算最高，这当中包含了陆海空军司令部等17个单位的预算，总计是6901亿。这包括的有加急、军事人员的薪水、保险等经费是占的最大，有2042亿。而各项不同的装备筹措经费也都破了1000亿元的单元。在包括后勤弹药跟运输等编列1830亿，而一般武器的装备是在1342亿。另外今年国防在机密预算方面，也就是这个保密防谍人人有责这个方面的预算呢，是1121亿。在今天来自另外一个是台湾的卫福部，因为健保基金的拨补跟国民年金的补助等经费有所增加，在2016年度的总预算超过3925亿，这也是预算在第二大的相关单位。来自在台北方面的华府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舱有喋血事件的时候，他表示了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个事件跟伊朗有相关的关系，我们目前正在处理。如果证实了德黑兰的确涉入，川普扬言说他们要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川普是今天在白宫接受媒体的联访，被问及这个事件是否跟伊朗有密切关联的时候，他表示说目前我听到的消息，我会说答案是是，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处理跟了解。媒体随后追问，如果伊朗确实涉入，美国是否会进行报复？川普回应说他们将遭受沉重的打击。根据在今天外电的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9月30号要从杜拜飞往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而途中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并在沙乌地阿拉伯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进行紧急降落。而据了解，副机师在驾驶舱内他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后来成功制服了这位副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稍早在 Fox 跟朋友们在这个节目中表示，袭击杜拜航空客机的机长副机师曾经接受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事至今并没有落幕。而川普今天向媒体重申，现在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伊朗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将不复存在。这是在今天一则颇为受到大家注意的来自中东方面的这一则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中央社在今天报道，入围的最佳男主角包括了阮经天、刘冠廷、戴立忍、陈哲耀和杨伟伦，最佳女主角包括了余香妮、袁李玲、余翠珊、钟雪莹、杨燕燕，而5位准影后都不是台湾的演员，其中呢4位是香港演员。另外在电影方面，《狂妄警探》入围最佳剧情、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11项大奖。而本届的入围大赢家是女主角啊，作为演员的舒淇，她执导的一部电影《女孩》入围了10奖项，是居于第二。第63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 最佳的男主角，将由刘冠廷、阮经天、戴立忍、陈哲耀跟杨伟伦他们几个人来进行角逐。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22号星期天晚间6点30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由香港演员柯伟林担任典礼的主持人，星光大道将由杨千霈、黄迪阳等人共同主持，而星光大道跟典礼的全程将会在台湾电视频道进行直播。在今年最佳剧情片包括了有双喜、善男信女、狂妄警探、我们不是陌生人，不知道这几部电影听众朋友在纽约是不是都看过了。而最佳男主角包括的有刘冠廷、有阮经天、戴立忍跟杨伟伦。最佳女主角包括了梁翠珊、余香妮、袁李玲、钟雪莹跟杨艳艳。他们这几个人的名字对我来说呢都非常的陌生，毕竟是离开台湾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在台湾116年总预算税出税入双双破下 3.9 兆，国防占了 GDP 超过 3%。卫福部因为健保基金的拨补跟国民金年金的补助等经费的增加，在116年度总预算超过3925亿，是在预算上第二多的一个国家单位。而国库署则因为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而增加超过了2350亿的经费，排名在第三。另外在成长的幅度方面，卫福部社会跟家庭署因为儿少成长津贴编列了1849亿及4247万4000元，预算可以说从百亿而扩增到千亿的规模，成长的幅度是在 1474.6%。 而成长幅度第二高的是农业金融署，因为新增投资在全国的农业金库上的经费有20亿，所以预算呢增幅达到 335.5%。 另外中央选举委员会因为举办2028年总统跟立法委员的大选，增加会超过16亿，成长幅度呢是排名第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美国纽约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而途中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并在沙乌地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而据称副机师在驾驶舱内他刺伤了来自于在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后来成功制服了这位副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稍早在福斯跟朋友们在节目中表示，袭击杜拜的这位机长的副机师曾经受过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溉。美国今年2月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争到目前还没有落幕，而川普今天向媒体重申，现在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伊朗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将不复存在。这是今天很受到大家注意来自中东方面的一则新闻，可能后续还会有相关的更深入的一些发展。在此同时，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了最佳男主角的入围，有阮经天、戴立忍、刘冠廷、陈哲耀和杨伟伦。女主角方面有余香妮、梁翠珊、钟雪莹、袁李玲、杨艳艳。五位准影后都不是台湾的演员，四位来自香港。而电影《狂妄警探》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跟最佳男主角等11项大奖，他也是本届台湾金马奖入围的最大的一位赢家。 来自香港舒淇执导的女孩入围十个奖项，居于第二。第63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最佳男主角由阮经天、刘冠廷、戴立忍、陈哲耀跟杨伟伦共同的角逐。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22号星期天晚间6点30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将由香港演员柯伟玲担任典礼的重要主持人，星光大道将会有杨千霈、黄迪扬共同主持，而这个星光大道跟典礼全程都会在台视的频道而进行直播，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进一步的去找找看啊，到底会有些什么精彩的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舱的喋血事件，他表示说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个事件跟伊朗可能有些关联，我们正在进行处理，如果证实北黑兰有可能涉入的话，川普说他们将可能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在今天是在白宫接受媒体的联访，被问起这个事件是否跟伊朗有关的时候，他做了以上的表示。媒体随后也追问，如果伊朗确实有涉入，美国是否会进行报复？川普在回应上也表示，他们应该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根据相关外电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是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而在途中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了沙地阿拉伯，并在沙地阿拉伯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而据称副机师是在驾驶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而企图使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成功制服了这位副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稍早也说，福斯跟朋友们袭击杜拜航空机长的副机师曾经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而美国在今年二月也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攻击后，战争到目前呢仍然还没有落幕。川普今天也向媒体重申，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不伊朗要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可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是来自于伦敦方面的一则新闻，这是由美军轰炸机进驻的英国菲尔福的空军基地在27号险些遭到了有关的攻击，而警方今天进一步逮捕了一位嫌犯，27岁，具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一位男士，另外一位26岁的男性是英国公民。在警方今天讯问时候表示，27岁男子是因为涉嫌准备发动恐怖主义的行动而被警方逮捕，而逮捕和警巡都是今天下午发生在伦敦，而警方另外在伦敦也针对两个相关的处所进行了全面的搜索。英国反恐警务网 CTP 全国高阶协调官 Events 今天也对媒体强调说，案件的调查工作是很复杂，警方依然保留数个不同的调查方向，这个案件可能有外国政府的涉入。而首相英国伯南9月30号也对 BBC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伊朗在费尔福空军基地的事件扮演了某种的重要角色，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相关细节。而英国警方27号也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费弗尔基地周边逮捕了五位英国籍年龄23到25岁的男性，他们涉嫌违反爆裂物法跟反恐法， 对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之虑。而伯南28号也就此案召集有关的警方和安全机关高阶代表出席了内阁的紧急会议。警方没有在空军基地周边和五位嫌犯使用的可疑车辆内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伦敦处所发现相关的爆裂装置，到目前呢并没有看到，可是他们的行为呢倒是很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舱的喋血事件时，他对媒体表示说，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个事件跟伊朗可能有关，而我们也现在正在处理了解当中。如果证实德黑兰确实涉入，川普说他们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川普今天是在白宫接受媒体的联访，被问及这个事件是否会跟伊朗有相关的时候，他表示了，目前听到的消息，我会说答案是是，而我们现在也正在进一步的处理跟了解。媒体随后追问，如果伊朗是确实涉入，美国会不会进行报复？川普则回应说，他们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外电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13 在航班原定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而途中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并且在沙乌地的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进行了降落。据了解，副机师在驾驶舱内刺伤了这个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企图要求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后来成功的制服了这位副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稍早在 Fox and Friend 在这个节目中对媒体表示说，袭击杜拜航空客机机长的副机师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美国在今年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争到目前仍然没有落幕。川普今天对媒体再度重申，我们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了，要不伊朗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将不复存在。这是川普今天所发表的他的一个想法。而伦敦方面的一则新闻也报道说，由美军轰炸机进驻的英国菲尔夫空军基地，今天呢在伦敦的新闻也提及了，在27号疑似险遭恐攻，警方进一步逮捕了一位嫌犯，27岁，具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另外有一位26岁的男性英国公民也同步接受了询问。27岁的这位英国男子是因为涉嫌准备发动恐怖主义行动而同步被捕。而逮捕和警询都是在今天呢发生在伦敦，警方同时在伦敦针对两个相关处所进行了逮人的搜索。英国反恐警务网 CTP 全国高阶协调官 Evans 也强调，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非常复杂，而警方依然保留了数个不同的调查方向，包括了案件可能有外国政府的涉入。而英国首相伯南9月30号也对英国 BBC 广播公司表示，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伊朗在菲尔福空军基地的事件扮演了一定上的角色，伯南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相关细节。在此同时，英国警方27号凌晨也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菲尔福基地周边逮捕了五位英国籍的年龄23到25岁的年轻男性，他们涉嫌违反爆裂物法跟反恐法，对空军基地发动了攻击之虑。而伯南28号曾就此案召集警方和安全机关高阶代表出席了内阁在这一方面的召集紧急会议。警方没有在空军基地周边和 五名嫌犯使用的可疑车辆内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伦敦处所发现爆裂的装置。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没有看到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在这则新闻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啊，在这些方面呢，的确也让人有所怀疑。不过呢，警方最后找到了一些汽油，而这个汽油可用在纵火。不过警方目前并没有就汽油的可能用途跟来源没有做正式的评论。费尔福基地是欧洲境内最大的，在空军基地方面可以说是最全也最具有可能被攻击的一个据点。这也是欧洲境内唯一有美军的重型轰炸机在这里进驻的一个大型基地。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后，英方允许美军自费尔福基地起飞，对伊朗执行防卫性质的打击行动。德黑兰方面因此扬言要视费尔福基地作为一个正当攻击的目标，他曾经扬言会这样做。27号在被捕的五位英国籍男子28号获警方准予保释，目前保释还没有遭到撤销，而这五名男子当中有一人曾经在27号的凌晨联系了警方，而警方目前呢也在调查这名男子的报案动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则新闻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和及其汇价率在今年前三季分别升值了 4.18% 和 4.06%。中国大型券商在今天表示了，今年前八个月银行代客结汇差额已远超过去年的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及其汇率在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9月30号下午4点30分收报是1美元兑 6.7053。澎湃新闻今天报道，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今年第三季累计升值将近 1.18%， 而今年前九个月则是累计升值是 0.2837， 是2837个基点。这个升幅达到了 4.06%。 中间价方面，9月30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在1美元兑 6.7351， 创下2023年2月2日以来的最高。而今年前三季中间价累计升值接近 4.18%。 来自澎湃新闻引述中国券商华泰证券的分析，人民币相对美元总体呈现升值的态势，包括一是外需强内需偏弱带来大额顺差和结汇的需求，前八个月银行代客结售的汇率顺差达到3976亿美元，远超过去年的全年。第二是资本向下的资金流动对人民币产生了支撑，一方面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架构没有显著的松动，而资本外流的压力并不明显，而另一方面收税受税收征管在规范等相关的因素推动，部分在此之前沉淀的境外资金阶段性的回流边际上增加了外汇市场的美元的供给。华泰证券在今天也分析，再者包括了外部环境也为人民币在目前的升值营造了有利的氛围。据美元化交易的间歇的发酵，非美国在国家积极推动的储备多元化也带入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在不断的积极的推动。这是目前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啊有所增减，所以 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多加关注，因为在汇率的改变之下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你可以适合操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今天我们最后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舱喋血事件时，他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个事件跟伊朗有关，而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处理。如果证实德黑兰确实涉入，川普扬言他们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川普是在今天在白宫接受了媒体的联访，被问及这个事件是否跟伊朗有关时，他做了这样的表示。他说，根据目前听到消息，我会说答案是是的，但我们也在正在处理，并且进一步的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媒体随后追问伊朗确实涉入，美国是否会进行报复。川普则回应说，他们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外电在报道，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到特拉维夫，而途中在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偏离了航道，转向沙地阿拉伯，并且在沙地的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进行了紧急降落。而据了解，副机师在驾驶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扎尔，而企图要使飞机坠毁，但机长跟乘客成功制服了这位机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稍早也说，福斯跟朋友们在节目中表示，袭击杜拜航空的机长的副机师曾经接受可能来自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事到目前仍然并没有结束，没有落幕。川普今天也对媒体重申，现在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伊朗签署协议，要不他们将可能不复存在。这是在最近大家很注意的一则相关的消息啊，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最后一则呢，我们来看看来自台北的金马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台北的金马奖终身成就奖，余堪平延伸阅读，他获得了金马终身成就奖，电影留下了土地跟人物事故，也可以说是跨界当中最受到大家注意的。他的名字余堪平，我相信大家呢都不会陌生。而入围的焦点，阮经天角逐金马奖影帝，舒淇入围作为一个新导演，不过他说他有点失落。那么金马63冯德伦跟邱哲成呢，他们都成为在入围的遗珠之憾。那么在金马奖的狂妄警探是最风光的，他入围了11项的大奖。影帝戴立忍对决阮经天跟刘冠廷，所以这是金马奖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狂妄警探这一部影片。而金马奖第61届入围的名单包括南方时光，是台海飞弹危机映照了一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电影。另外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来自于联邦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在今天，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对着有关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跟其他人工方面的实验室进行全面性的一项调查，以厘清产品是否对消费者会构成危险。也就是说，联邦首度进行执法，而剑指失控在人工智慧的代理。 FTC 调查了 Authorop 也包括了 OpenAI 等相关的实验室，厘清是否会危及用户，也希望业者承担在损失上他们应负的责任。而这则新闻呢，也希望在这为听众朋友做具体的稍微更进一步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项调查是美国第一次正式的针对失控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代理 采取的一个执法上的行动。路透社在七月第一次报道了一系列的相关具体事件内容，引发了广大的大众质疑失控人工智慧在未来可能会对人类所造成的正面上的伤害。而官员也透露， FTC 计划包括 Anthrop 也包括了 OpenAI 及研究机构包括 METR 在内的顶级人工智慧的开发商发出了正式资讯的搜索要求，并且要做强制的作证。 FTC 主席弗格森也在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慧代理攻击开源平台上，他表示就对这些公司有所担忧。而 OpenAI 代理的探测性的漏洞性的相关事件也提高了有关处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弗克森也对媒体说，如果开发者只是代理进行网络安全的测试，而这些测试最终会导致骇客的攻击，那么开发者应该对由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害要承担责任。他也认为美国在寻求通过新的法律来监管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之前，应该审理现有的法律。川普总统29号会见了人工智慧领域的一些巨头，而这些公司也同意会制定自愿性的一些标准。川普试图也优先考虑美国在这个科技领域上的主导地位，而不是进行监管。不过他也表示，政府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对人工智慧公司而进行所需要的必要性的制裁。路透社29号也报道了 Anthrop 在首次公开发行的 IPO 也表示，人工智慧的技术会带来重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在法律上的风险。而 CNBC 则在今天报道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也敦促人工智慧公司放慢最先进模型的升级速度，并且发布提案主要在减缓发展上的速度，而同时不牺牲在商业优势或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上的领先地位。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最近看到一则在世界日报 B1 版上呢，罗斯福大道传有人兜售假的绿卡，具体我不需要在这多做介绍，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假的东西呢，当你去接触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头会打鼓啊，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不要忘了，绿卡不是真真假假，绿卡一定有一个申请的程序，而且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律师来给你办理。所以街上有人告诉你他可以帮你办绿卡，非常便宜等等。我希望这样的话语，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所有跟法律有关的东西，包括身份的申请等等，都必须有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处理，而不是有人你给他施以小惠，他就说哎，没问题，放在我的肩膀上。其实呢，他就会骗你，一而再再而三，让你最后不但损失了金钱，损失了时间，并且给你的相关的一些所要做的事情会带来无限的麻烦。我们希望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跌倒是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老年人跌倒如果轻的话，容易诱发骨折、骨头坏死等不良后果，如果重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全身性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老年人容易骨折？老年骨折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孙天胜大夫做客演播室，和各位朋友一起交流有关老年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的话题。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孙天胜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9: 孙天胜，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全军创伤骨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留学美国、奥地利，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专长为脊柱外科、创伤骨科、关节外科，特别是治疗脊柱脊髓损伤。在脊髓损伤、脊柱外科、骨科关节炎方面有深入研究和熟练技术。孙天胜五次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现承担国际协作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军临床高新技术重大课题、全军“十一五”科技攻关课题等项目。

0: 孙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演播室，欢迎您。
1: 谢谢。
0: 今天咱们一块儿来关注老年骨折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啊，随着现在啊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骨折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可是我们在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在自己骨折了之后还不知道，还是该干嘛干嘛，只要能动就不会去医院。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孙大夫，这个老年骨折它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病趋势？它算不算是一种病呢？
1: 随着这个老龄社会的到来，我们老年人呢活动能力差，视力差，听力差，同时更主要的是他的骨头的质量也在变差，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现在是我们造成骨折非常主要原因。可能同样的外力，说同样的摔一跤，可能年轻人不会造成骨折，但是老年人会造成骨折。一方面有骨质疏松，另外他的协调能力，他的反应能力都差，这跟你都有关系。
0: 对，零部件也老化了。
1: 对，
0: 是。那么老年人骨折，它一般都好发于哪些部位？
1: 我们说呢，老年人骨折我们叫骨质疏松性骨折。好发部位主要有三个部位。第一是脊柱的骨折，也就是说椎体的骨质疏松的压缩骨折。另外就是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就包括股胫骨折、粗中间骨折，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腕部骨折，是腕部骨折。所以呢，就是老年人骨质疏松造成骨折，主要包括脊柱、髋部和手腕，腕部骨折。
0: 这三个部位缺少了哪一个部位，这活动不灵便，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有这样的一些人有这种看法啊，说人上了年纪，我们也能看到身边的老人有可能有这种现象，他就是原来比如说1米82，现在变成了1米80，或者是再缩几公分，还有弯腰驼背这种现象，就觉得这是自然规律，我老了嘛就应该这个样子。那么任由自己的这个脊柱有这种抽抽的现象，不加防范。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脊柱变化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呢？
1: 好，这个脊柱的，我们说脊柱的蜕变或者有一个潜在的压缩骨折，这个呢是造成我们身高降低的主要因素。
0: 压缩骨折，
1: 对，就是隐匿性的骨折。就是当椎体骨质疏松以后，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小的外力，可能造成一个非常轻微的骨折。那么就是已经把这个骨头压瘪了，但是它症状并不重，所以一过性的可能很多病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过骨折，我们叫隐匿性的压缩骨折。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椎体及椎间盘的蜕变，造成椎间盘变窄。那么这两种因素是造成老年人身高这个变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对于胸椎的，不管是胸椎的椎间盘还是椎体压缩骨折，对人体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它的胸肺的这个心肺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因为胸椎一压缩骨折以后变短了以后，那么胸腔的容量就会变小。
0: 对，都挤住了。
1: 那么就是它的活动，就会造成它的活动功能不好。或者是腹部的，那么在腰椎的，如果是腰椎的骨折，那么就会影响到胃肠道的功能。那么心肺胃肠功能的影响的下降，就会更进一步的造成骨质疏松，就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是对，不光是简单的骨折，它是对心肺以及对胃肠道都会产生影响。
0: 其实说起来，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挺脆弱的，也挺无奈的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也没摔，我也没碰，我也没有什么外伤啊。有时候端一盆水，或者甚至是脚底下没站稳，这么崴了一下，趔趄了一下，他最多呢觉得这个疼痛呢，有可能是不是我扭了、拉伤了，顶多说劳损了等等，想不到是骨折。但往往有可能就这么一小下，他就已经骨折了，就像您讲的是这种隐匿性的骨折。那么这种骨折它会有什么危害呢？
1: 这种骨折呢，是因为骨折只要长住就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但是它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就是很容易再发生另外的骨折。所以呢，这就是因为就要讲骨质疏松，就会它是因为它的隐匿性骨折 都是因为骨质疏松所造成的。
0: 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骨头里面呢有两种细胞，一种叫做成骨细胞，
0: 嗯，
1: 一个叫破骨细胞。那么成骨细胞就是长骨头的，那么破骨细胞在吸收骨头破坏骨头，那么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它俩是达成一个平衡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在30岁以前，成骨细胞的作用这个效力是大于破骨细胞的，那么说明在30岁以前这个骨头是逐渐在长的。
0: 嗯，
1: 骨头的密度当到了30岁以后，这个骨头的密度骨头的质量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那么30岁以后它就会逐渐它的破骨细胞的效力就逐渐的会大于成骨细胞效力，也就是30岁以后这个骨头在逐渐破坏。当然这种破坏的速率，30岁以后的破坏速率是很低的，当特别是当女同志在更年期以后，由于她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内分泌的变化就会影响，就会刺激破骨细胞，它的效率是明显增加的，也就是说它就是这个骨头它是破坏的明显的要大于成骨的。
0: 嗯，
1: 所以就造成了骨质疏松。
0: 嗯，
1: 所以就造成骨质疏松。那么对于骨质疏松，不光是它的数量减少了，更主要它的质量差了。那么质量差也就是说它的抗外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明显的降低，所以你当你有一个轻微的外伤，或者是端一盆，就像你说端一盆水，可能在沙发上有一转身，
0: 嗯，
1: 可能都会造成骨折，这就是它的，因为它骨头的质量差。
0: 嗯，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1: 不是，
0: 嗯，
1: 对于骨质疏松，我们是有办法，现在目前我们是有办法的。第一，我们要做到预防。要预防。那么预防呢，我们就说在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要锻炼，多晒太阳，使你的最高的峰值，也就是说在30岁的时候你的骨头量很多的，我经得起以后的丢，
0: 不怕
1: 的丢。
0: 嗯，
1: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0: 嗯，
1: 那么当你出现比如说在更年期以后内分泌发生了变化，那么你就要可以用药来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0: 嗯，
1: 而不是我们老百姓听着讲我简单的补钙。
0: 对对，
1: 那么补钙只是说我可以为成骨，也就是说为长骨头提供原料，
0: 嗯，
1: 而不能够抑制

0: 这个破骨细胞，
1: 嗯，
0: 而不是我们老百姓听着讲我简单的补钙。
1: 对对。
0: 那么补钙只是说我可以为成骨，也就是说为长骨头提供原料，
1: 嗯，
0: 而不能够抑制我这个丢骨头，而恰恰是骨质疏松是因为我们丢骨头丢的多了，而不是成骨头长骨头长得少了，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有现在有药能够抑制我们这个进一步的骨头的进一步丢失，这是我们科学是没能够做到的。
1: 嗯，
0: 现在关于药物治疗骨质疏松呢，有很多种药物，我们目前常用的比如说这个二磷酸盐类的药物降钙素，这都是明显具有明显的抑制破骨细胞作用，也就是说抑制它的就是减少我们的骨头的丢失的。
2: 很多老年朋友认为骨折是常见病，发生骨折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事实上对于老年人来讲，骨折不可忽视。股骨颈、髋骨和脊柱这三种骨折，对于高龄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致残率和死亡率的比例都相当之高。因此，孙天胜教授提示，如果老年朋友发生骨折，千万不要轻率对待，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而且老年骨折之后容易诱发多种并发症，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机体的恢复非常有帮助。老年骨折有哪些应对之策，如何预防？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孙天胜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有两个很深的感受啊。第一呢，就是做这个节目每天都觉得非常的受教育，让我觉得很充实很高兴。第二呢，就是听了您刚才的这个讲述之后，本来呢我多少呢会觉得人不可逆的这种老去啊是一种很灰暗的未来，总是会变老，总是会走下坡路。但是现在呢，听您这么介绍了之后，了解到还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减缓这个衰老的进程。
0: 对
2: 啊，还能做很多事情，那还是充满希望的啊。那下面我们来请教您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摔了，觉得摔的这个局部有点疼，有可能这个时候骨折已经发生了，但是呢他自己呢也不想去医院，觉得我也能走道也能动画，这个疼痛也不是什么很剧烈，不会影响我的生活，那我就不去医院了，让他自己恢复。那像这种情况的这样的骨折能不能够自己来恢复，什么时候就一定要去医院呢？
0: 所以这就要看我们刚才我们说三个部位的骨折。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假如说我们以髋部骨折为例，那么有的骨折确实就像你说的，我摔了以后可能已经造成骨折，但是病人还可以走，这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堪擦骨折，这两个骨头给它看在一起了，看在一起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外伤以后不管说造成了髋部的疼痛还是腰背部的疼痛，如果一周没有明显的减轻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嗯，
0: 一旦发不管哪个部位的骨折，一旦发生了骨折，那么就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不能一味的在家里等，如果你一个礼拜还不行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因为一个礼拜我们如果好了，那基本上可以排除你不是骨折，这可能是局部的软组织损伤、软组织扭伤造成。如果是骨折了，一个礼拜是好不了的。
1: 也就是说，如果是骨折了，别想自个儿在家好起来，必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去进行治疗。
0: 可以，你必须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不管你在家里还是因为你在医院里，都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
1: 对，这个也很关键，很重要。那么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拍一个普通的 X 光片就能够看出我是不是骨折了呢？
0: 绝大部分是可以看到。
1: 绝大部分。
0: 绝大部分。
1: 那还有不行的吗？
0: 有一部分，刚才我说的就是第一，你这个我们如果说是髋部的堪擦骨折，我们可能在 X 光片上并不一定能够明确的看到你是有骨折。那么如果我们医生怀疑骨折，可能会。

0: 给你做 CT， 做 CT 的这个 CT 扫描，并且我们可能 CT 完了以后还要进行做三维的重建，能够看到有没有骨折。
1: 嗯、
0: 那么如果在胸椎的在这个脊柱、胸椎、腰椎的话，那么也不一定能够分清楚你有没有骨折。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可能要做一个核磁共振，哎，看看核磁共振以后，看看你这个椎体的信号，就是骨头的信号有没有在核磁共振上有没有改变，我们才能够判清楚的诊断出到底是有没有骨折。
1: 骨裂和骨折是一样的吗？
0: 其实在我们医学界没有骨裂的概念，我们骨折就是说骨小梁的断裂。什么是骨小梁？就是骨头的最小的单位，就是最小的组成部分，叫做骨小梁。只要我们这个骨小梁断了，那么我们就叫骨折。但是可能老百姓我们普通人都讲骨裂，可能就是我理解可能就是我骨头断了，但是我没有移位，我叫骨裂，
1: 裂个小口，
0: 裂个小口。其实这个跟移没移位的治疗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
1: 嗯。都得进行这种系统的规范的治疗，
0: 对，
1: 不能指望它三两天自个儿就长上了，
0: 对，
1: 嗯，这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如果说这个中老年朋友不小心摔了一跤，千万不要存侥幸心理，一定要仔细观察，看看我这个疼痛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好呢保险起见去医院进行一下检查，这样呢也是对自己的健康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嗯，那我们刚才呢和您说了这么多这个骨折呀，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原理啊，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保护的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我要摔了，我夸就拿手往后往地下这么一拄，那是不是这个动作或者这样的一种防御性的保护措施反而是造成手部骨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0: 对，但是是主要原因，但是你同时你的手部是保护了你的脊柱，保护了你的髋部，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一个生理的反应，
1: 嗯，
0: 哎，这个对人体是非常好的。因为老年人就是因为很多对这种反应有时反而可能减弱了，
1: 啊，
0: 他就会造成
1: 反应不过来了，
0: 就造成了很多的髋部骨折和脊柱骨折。
1: 嗯，那实际上保护一下还只使自己不至于发生更大的损害。
0: 对，当然现在在国外还有很多就是这种保护垫，就是为防护垫，特别对髋部骨折的防护垫。那么你平常你这个如果这个人活动能力比较差，容易跌跤的话，那么有的医生就建议你带一个防护垫，那么这个防护垫就是来减少你摔了以后对髋部骨头的这个力量，能够预防，起到预防骨折的作用。
1: 嗯，可是在这些骨折真正的发生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会，都还觉得有相当的自信，甚至认为这种事前的这种保护是没有必要的。
0: 对于老年人，因为逐渐社会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
1: 嗯，
0: 老年人活动能力差，那么你在家里就要该拄拐杖的就一定拄拐杖，
1: 嗯，
0: 眼视力不好的一定需要纠正你的视力，听力不好的一定要这个纠正你的听力，
1: 嗯，
0: 那么这样综合的你才能够预防你的这个外伤也好，预防你的意外的跌倒也好，这样的就能够预防骨折。
1: 嗯，好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兼全军创伤骨科研究所的所长、主任医师孙天胜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听众朋友说的话题呢，就是骨折的治疗方法以及预防措施。现在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老年人骨折是很常见的事儿，不用大惊小怪。事实上，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孙天胜专家介绍，股骨颈、髋骨和脊柱这三种骨折，对于高龄患各种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致残率和死亡率比例都相当高。据研究显示，老年朋友髋部骨折后死亡率高达 40%， 五年的存活率只有 20%， 因此髋骨骨折被称为老年人的最后一劫。部分老年人在发生髋骨骨折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只能长期卧床，甚至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出现死亡。老年人骨折发生后愈合速度慢，会造成很大的痛苦， 约有20%左右的老年人骨折以后，由于原本就有心衰、脑梗等严重疾病，无法手术，只能采取卧床的保守治疗方式。老年人一旦采取卧床治疗，很难避免并发症的侵蚀。这些并发症有泌尿系统感染、褥疮、肺炎等。常见的髋关节、股骨颈骨折，由于治疗上比较困难，相当比例的病人难以愈合，有可能发生股骨头坏死。更为严重的是，老年人骨折伴发心脑血管病较为普遍，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恶化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卧床，血液流动缓慢，脑缺血、缺氧加重，引起支配心脏中枢神经、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也可引起心脏传导和自律性的改变，出现心律失常。所以，老年人骨折是致命的大事，需要引起患者和家属的注意，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季节，如冬天，一定要积极的预防老人骨折。老年朋友如何预防骨折的发生？如何减低对身体的损害？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孙天胜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 CRI 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CRI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演播室，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军区总医院创伤骨科的主任医师孙天胜教授，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有关老年骨折防治方面的话题。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简单介绍了老年骨折这种疾病它发病的原因，以及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老年骨折的治疗以及如何进行预防。骨骼的完整性或连续性发生断裂被称为骨折。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老化，骨质疏松，极易发生骨折。所以骨折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致残率较高的老年性疾病。老年人骨折的内在原因是骨质疏松，外在原因呢，则是摔倒。发生骨折之后，应该采用怎样的治疗方式？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又应该怎样注意避免骨折的发生？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孙天胜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孙主任，我们知道啊，这个骨折呢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病，伤筋动骨一百天啊。那我们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就是说因为压缩性骨折而成为饼状的这个腰椎骨，通过填充骨水泥的方法恢复了原状。就是有一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那被医院确诊为骨质疏松症型腰二椎体压缩性骨折。那么就在您和您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指导之下，成功实行了这个椎体成型手术，仅用了6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常人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么大的创伤这么快就能够对它完成治疗。有几个问题就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压缩性骨折压成了饼状是什么样的骨折？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椎体的压缩骨折，我们由老年骨质疏松所造成的，我们诊断为就是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1: 它可以压成饼啊，
2: 对，
1: 是什么
2: 样的？那么这样呢，可以压的就是正常的椎体的高度大概得在4到5公分长。那么你可以根据外力的大小，它可以压的很薄，甚至可能到了1公分0.5。
1: 嚯，
2: 就到上这个程度。
1: 那就这节椎体几乎就快
2: 几乎快压没了、
1: 哦、
2: 压没了。那么对于这个治疗呢，因为刚才你提到了椎体成型，这个方法呢不光是椎体成型一种方法，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治疗这种的病。椎体成型只是我们目前选择比较多的一种方法。那么它呢，因为是微创手术，只是我们在皮肤上，我们经皮扎到骨头一个针，那么这个针也就是0.3-0.4厘米，就3到4个毫米那么粗，那么放进一个工作通道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工作通道，我们放进一个撑开器，我们叫试图让它这个椎体给它复位，就是把它那个压成饼状的，我们给它基本上复到原位。那么这里面复原了以后，我们把撑开器拿出来以后，那么这个复位的腔里面就形成一个空腔了，就形成空腔。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管道上里面注入我们说的骨水泥。那么骨水泥的作用有很多种。第一，首先呢，就是它让这个骨折的骨头让它粘在一起。另外呢，在骨水泥在这个 凝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体内干的过程中它会产生热，那么这个热量可以达到40到50到60度，那么这样呢它就可以杀灭一部分的这个骨头里面的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就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止痛作用。那么这个呢说我们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性椎体下侧骨折，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让老年人尽快的离开床，如果不做手术那么他就必须要卧床，那么卧床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并发症。
1: 是的，
2: 这样的不论是肺部感染也好，褥疮也好，都会出现各样的。那么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让他很快的让他能够起床，来减少这种并发症。那么这种这样呢就是骨髓泥的就是椎体成型就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手术完了以后1小时病人就能够下床。就基本上能够疼痛能够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当然这种椎体成型术它的适应症是有受限制的。第一，我们只是针对于椎体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不能说年轻人的压缩骨折我们也用这个，那么这是不合适的。
1: 有适应症
2: 的。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椎体的转移流，就是如果有肿瘤转移到这个骨头以后，转移到这个脊柱，它也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疼痛，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给病人止痛，来增加这个脊柱的稳定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就可以对一些血管瘤，就是椎体的血管瘤，我们也可以用这方法。所以我们对椎体成型，我们主要针对三个适应症：骨质疏松压缩骨折、转移瘤和血管瘤。
1: 这就说到咱们的这个治疗方法了啊。那么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老人，他是88岁了，那么适用了这种方法的话，就这种治疗方法，他是不是很快的就能够恢复呢？
2: 对，在一般呢，我们要求病人我们第二天就能起床。手术后的第二天就能起床，就能够自己能够恢复，尽量的让他恢复到在伤前的生活水平。
1: 这对老年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福音了啊，对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的这个前景不会有那种很灰暗的那种感觉。我们知道啊，这个老年人啊，他是骨折之后除了治疗，那么合理的饮食也是对骨折的这个愈合是有帮助的。那么老年人骨折之后能不能吃什么药物或者吃什么食物对他的这个愈合有帮助呢？
2: 首先呢，就是对于老年人骨折呢，我们是要定义为骨质疏松性骨折。那么骨质疏松骨折，我们对饮食来说，我们就有利于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我们是可以用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骨头汤，可以一些这样的，就能够给患者补一些钙。因为钙剂是我们骨质疏松治疗中非常一个最基本的药物。当然这个钙呢就是一天你补到1000到1500毫克就已经足够了。不一定非要补到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治疗骨折的同时不要忘记同时要治疗骨质疏松。因为这是一个项目，因为你骨头折了以后你的活动能力就下降了。那么活动能力下降了又进一步的促进了骨头的吸收，也就是说更进一步的造成了骨质疏松，这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治疗骨质疏松。当然在治疗骨质疏松它又跟骨折前后的治疗又不是特别的一样。刚才我说骨质疏松的治疗有两种药，一个是二磷酸盐类的药物，另外一个降钙素。那么在这个微手术期，也就是说在刚骨折以后，我们医生还是建议先暂时不用二磷酸盐类的药物，那么主要应用降钙素类的药物，因为二磷酸盐是可以对这个影响新长的骨头的质量，所以要应用一些二磷酸盐。所以这样呢，还是的话呢，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1: 是，这是一个根本啊，而且我们也得抓住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先把这个骨质疏松，就是问题的根源，把它给问题解决了会好一些。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这个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以这个手术居多，在治疗上以手术居多，有一个马尾神经修复，这是您比较擅长的一种治疗方法，或者在这方面您做得非常出色。在看到这方面的介绍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这个马尾神经它在我们脊柱的哪一个部分？
2: 马尾神经呢，就是在腰椎这一块，腰椎的里面的神经，我们叫做马尾神经。
1: 嗯，
2: 那么腰椎以上，也就是在胸椎到颈椎，这都是脊髓。比如说脊髓是跟脑子是相连的，那么从脊髓里发出来神经位于腰椎这一块，我们叫做马尾神经。它主要是支配了双下肢以及大小便的功能，哎，只要是管双下肢的感觉运动和大小便的功能。那么当如果说是一个腰椎的骨折脱位，或者是一个胸腰这个老年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都会造成马尾神经的损伤。
1: 嗯，
2: 哎，都会造成马尾神经损伤。因为对于这样的马尾神经损伤以后，就可以造成截瘫，也就是说可以造成双下肢的运动功能，感觉运动的消失，以及大小便功能的这个不好，都可以造成
1: 很严重。
2: 对，
1: 嗯。那这种就是什么情况下会造成这种马尾神经的损伤？
2: 大部分的马尾神经损伤都是在车祸，哎，车祸造成，因为外力比较大，会造成一个马尾神经的一个明显的损伤，会因为由于这个腰椎的骨折或者脱位，会造成一个马尾神经的断裂，哎，就会造成截瘫，就会造成大小便不好之类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因为脊柱脊髓损伤，也就是说脊髓损伤以后，到目前为止，现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它的这个瘫痪的问题。那么因为现在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关于干细胞的治疗啊，有很多的方法，但是这些东西还没有达到我们病人和医生所期望的那个值，比如说我打了干细胞以后病人能走，这是现在目前看来还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工作的重点就放在了马尾神经的修复上。因为马尾神经呢，它是一个特殊的外周神经，从理论上它是能够再生的，但是至于以前没有人做这件工作，主要是因为马尾神经在这个部位特别特殊，它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也就是说在这个神经管里面只有一个1到1.5厘米这么直径的一个神经管里面，它有72根神经，啊，72根神经管着双下肢的感觉运动以及大小便功能。那么如果它伤了以后，你修复它这样的怎么修复？修复的序列，如果你这个伤的碾出的很厉害，我用什么办法来给它接上？这都是我们研究重点。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啊！你是真的像一厘米的直径这样的一个小管里边有72根神经，啊，那神经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它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如果说它发生了断裂，您要再把它给接上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太高了，不亚于绣花啊。
2: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在显微镜底下来做这项工作，而且我们借助了现在，比如说我们用我们的。不是用缝的技术，而是我们用一个蛋白胶来给它进行粘合，给它粘在一起，
1: 粘上，
2: 给它粘在一起，这都是一些现在的技术，所能够才能够完成的。
1: 那么这个马尾神经如果把它很好的修复好了之后，那么会使患者避免哪些情况？
2: 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我们发现就是双下肢，也就是说两个运动功能，就是它可能能够走。可能够走，但是目前他的感觉可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腿没有感觉的，但是他有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运动功能的恢复，感觉功能恢复的比较差。大小便功能有一部分的恢复。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比真正的说瘫痪到那儿了，那简直就是很大的改善了。总之还是非常进步的，它可以逐步的在慢慢的去通过康复训练啊等等一些方面来使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一些。
3: 骨
1: 骨折之后的康复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老年朋友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机能，减少并发症很有帮助。可是有很多人对于康复护理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那么老年朋友在骨折之后怎样及时的进行康复治疗呢？康复治疗的适应人群又有哪些？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孙天胜大夫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我们还要再请您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骨科的康复护理。往往呢，做好了手术之后呢，这个家属出了院就回到家了。那么护理这个工作呢，基本上就是由家属来完成的。那么也有一些误区，所以这个康复家人怎么来很好的承担这个康复师的职责，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啊。您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患者在出院以后回到家里的这个康复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康复的概念。
1: 嗯，
2: 康复就是我们还是以髋部骨折为例。
1: 嗯嗯，
2: 我们康复，我们就是要让病人保持一个很好的关节的活动。
1: 嗯，
2: 也就说我们在无痛的原则下，我们练，我们要功能，我们经常要教过病人，你要练呢，要锻炼。
1: 嗯，
2: 怎么锻炼？锻炼到什么程度？
1: 对，
2: 那么首先我们讲锻炼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我们骨折手术完了以后，他可能用了各种各样的内固定，那么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病人来说，怎么锻炼，那么就一个原则，就是要在无痛的原则下，也就是说你必须病人感觉不到痛，活着这段痛比较轻微，病人能够耐受。
1: 嗯嗯，
2: 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不管练到什么程度，我病人不痛 OK 那没问题，如果痛了，那么我练得很小，病人痛了，那你应该也是要减缓你的这个锻炼的量。
1: 嗯，
2: 所以第一，首先就是我们就是要在无痛的原则下。那么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我们要在一个让他要恢复他的关节的活动。有时候你骨折以后我不敢动，那么你的关节的以后就会发僵了。
1: 嗯，
2: 就会发僵了。那么你在无痛的原则下来保持你的关节的正常的活动的幅度和活动的大小，这对康复来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你通过你的康复，也就是说通过你的锻炼，你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因为你就用了力量，那么就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这也是对康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那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说有一些骨折病人出院之后，有可能还会发生二次骨折，就是骨折之后又骨折了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像您讲这个髋部骨折这种患者是居多的。那么再骨折，咱们也知道这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所以在家里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就像他这种已经骨折了，是不是家里就得弄成一个大平坦的这种大空间给他来活动，尽量不要有什么障碍，是这样吗？
2: 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对于老年人骨折以后，一定要自己要注意保护自己。那么你该用拄双拐的，你要拄双拐；拄助行器的要拄助行器；要拄单拐，拄拄手杖，拄单拐，这都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家里要一定要坐在细节上要做到无障碍。无障碍，你比如说，就是有的研究发现，就是在地毯下，病人就容易摔跤，
1: 啊，
2: 或者是你这个地毯有一个角，有这个地毯与地毯的接缝之间，这个接缝就容易把老年人绊倒，哎，这些从细节上要做到无障碍，才能够保证老人不再受损，不再这个摔跤。造成骨折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要下的功夫还很多啊。那咱们再把这个话题说回来了，这个骨质疏松啊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它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期然的这种痛苦。那您和我们说一说，要想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前头您也讲了，那么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运动啊，然后再补充适量的补充一些药物，然后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上面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咱们就从运动这方面还要请您跟我们来指点一下，老年朋友他们适合做哪一项运动，适合做什么运动才能够对这种减缓骨质疏松的发生有帮助呢？
2: 老年的运动呢，要第一要适可而止，不 不要
1: 啊
2: 运动过量，但是要一定要接触太阳，要在户外每天接触太阳，你大概要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这样对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根本的来说，对于骨质疏松，不是光靠运动我们能够预防骨质疏松。首先我们要考虑到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就是有哪些情况容易造成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就是在更年期的妇女，这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你的危险因素。另外你有没有长期的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服用一些抗高血压的药物，这些都可以会是一些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有没有偏食，有没有几乎在一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所以这些你要针对它的危险因素来进行一些合理的预防。
1: 也就是说避免使自己成为这种易发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
2: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骨质疏松呢，咱们其实在以前的节目中啊也有所涉及。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都有所认识。那么就像刚才孙大夫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那么针对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因素，你自己做到避免，然后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上多做一些调整，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自己免受那些不期然的痛苦，不期然的这种危机的侵害。听众朋友，孙天胜医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幸福时刻，他就是认为做手术就像是制作艺术品，成功的做完一台手术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儿。但是孙医生他感觉最高兴的就是说，别的医生从他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一个手术中挑出毛病来，他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幸福时刻。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幸福感呢？
2: 这是我们医生一个成长的一个必须的过程。那么我们我不能说把我的手术看作一个艺术品，但是呢我是怕把我的治疗的病人我看作我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志。只要病人能够康顺利的康复，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是一个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喜悦。
1: 作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全军骨科中心的领导者，孙天胜医生呢给自己的中心提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精于技术，诚于品德。那么用这样响亮的口号，用医技医德给病人以信心的保证。节目最后呢，让我们衷心的祝愿孙天胜医生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那非常感谢孙医生今天光临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